王心凌打起精神来。事实上白天的时候有多少人没有精神呢？对不对？工作压力大，熬夜疲惫，晚上睡不安稳啊，平时可能饥一顿饱一顿，肠内积食，面色暗沉。那您知道吗？这些都和自由基氧化损伤有关系。接下来要跟您说到这样的一种果子，它很厉害，生长在1200米高的海拔地区，云雾滋养着。对，这就是别处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它叫做刺梨。那我们说的自由基是什么？抗氧化，对吧？就说明你，那我们又知道反过来说什么抗氧化？维 C 抗氧化。那我们就要看它的维 C 含量了。大家都知道说柠檬啊、猕猴桃维 C 含量高，可是您知道吗？刺梨它被誉为是三王圣果，维 C 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人参的40倍 ，VP 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看看，想想看，你说你要是说坚持用它一段时间，你觉得你的身体会发生哪些改变，对吧？比如说尤其大餐之后，尤其要过节了，大吃大喝之后肠胃负担啊，你这时候你就喝上它，睡前你也喝上一瓶，睡得是不是能更安稳？脸上斑点多的，口腔溃疡的，换季就感冒的，你也坚持喝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身体各方面的改变。而且它是没有添加的，大人孩子老人都可以喝啊，鲜果采摘，5小时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而且是有机食品，入驻到中国网的官方渠道当中。您现在添加微信，我给您发送产品的相关的说明，包括有机认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刺梨，13104513909，备注刺梨。我喝了它了，你看它没有添加。不像有些是加糖的，所以你喝它是那种有一点点的干的感觉，就是甜的感觉，但是它是果子自由的，因为它没有添加任何的代糖，更这个主要的味道是酸，是酸，然后有涩，还有一点点微苦。正是这样，它这才是纯天然的证明。而且你不要以为说，哎呀，又酸又涩又苦，是不是难喝？我跟你说，超好喝。好，我个人很喜欢这个味道啊。我们您现在要订的话，909听友专属的政策，我们支持大家试喝两袋。哎，好不好喝？你喜不喜欢？你可以试喝呀，对不对？那三盒起订148。每盒是1斤重的，6盒就是278，20盒是868。添加微信就可以订购了，13104513909，备注刺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刺梨。

刚刚在商城当中给大家带来了北面的超火的经典的羽绒服。有的人问说，这么火的牌子羽绒服专柜都要卖3000多，那为什么咱这才699799？跟大家说，这是海外直采，因为它没有中间商加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所以才能有这么优惠的价格。而且现在还没到季，对吧？所以现在就别错过了啊！资质全，实打实的做工，你放心买。然后专柜一件3000多，现在是什么短款的699，雪山限定款799，长款就是899，你这一算下来省了2000多呀，对不对？你就三件加起来才是专柜一件的钱，那你不妨和可以和爱人啊，或者和情侣一人一件，因为它是男女同款，哎，多好，码数也很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羽绒服下单，在下单之前先添加客服的微信，因为这样还可以再减5块钱啊。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羽绒服下单。

林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以及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现在都在运营当中，也是持续在为大家制造欢乐。梦幻冰雪馆呢，超值的福利，标准成人票原价268一张，那9月1号到30号学生双人票、教师双人票特惠仅需268，教师季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特惠票仅需要168，给大家直降100块。那9月25号到10月7号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特惠票，也就是一大一小畅玩仅需要238，只要一人是咱们黑龙江省内居民就可以来购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购特惠票，市民游客千万不要错过。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

装修的时候遇到那种装修质量不好，然后呢材料一次充好，低价签约给你高价增现，我觉得这才是让人觉得伤心的事情吧。那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家装饰公司维尚装饰啊，让你这个解决这些所有的难题。首先他经营了10个年头啊，没有套路，对，他不是1年2年的公司，今年是第10个年头了。装修行业能做到10年的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觉得是我所了解的唯一的一家，别人家我不太清楚啊。他是不但他自己给您承保对于隐蔽工程这块，他联合了一线材料厂商还有保险公司三方共同为你家隐蔽工程进行终身质保。所以说你看所有公司都说承诺给你终身保，可是公司都没有了两年三年的，上哪儿去找人，谁给你保，对吗？维尚这里他是三方共同联保，也就是说他给你家的隐蔽工程上了保险了。现在十周年店庆优惠力度超级的大，前所未有啊、哦，而且这是只针对909听友独享的，比如说瓷砖给大家升级，木门给大家免费增高，墙面漆从国产的换成芬兰进口的，橱柜免费给你增高，省下30%的预算，然后卫浴啊，普通马桶置换成这个智能马桶都是免费的，水管国产的升级为德国瑞好清凝管，吊顶也是一样，普通的集成吊顶升级为蜂窝大板吊顶，还有厨房的水盆免费赠送你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抢占优惠政策，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就可以了。你没有任何其他的投入，也没套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你看他不做套餐，所以你不用担心把你套路进去。告诉你家，你就几万块钱，我让你拎包入住，给你用的都是一线大牌，他不做这样。那他怎么算价格？就是方案出来之后你认可了 OK， 选择装饰材料您自己来定，比如说选择什么牌子的，什么款式的，什么价格的，对吗？那你单价多少钱，你需要多少量，价钱乘除，这是您的装修费用，真真正正清晰报价。无论你是新房整装，老房翻新啊，福利看得见，优惠摸得着。您现在想要测算一下你家的装修报价，想要查看一下这个给到各位的啊专属的优惠方案，抢占一下，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而且四大专属特惠你还可以任选其一，那真的就是送钱，要么全屋家电送你，要么全屋家具送你，老房翻新有专属的大礼包，或者直接送你现金1万元到3万元不等，直接抵扣到装修款里了。十年时光，这是什么？是口碑积累的见证，也是实力最好的背书啊！好的，那现在添加微信，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活动最后一天，大家千万别错过。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我是何欣，明早见。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是啊，有些想念可能不用撕心裂肺，但是就是一直萦绕在你的脑海当中。这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 Thinking of You。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你是对的人。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有关于装修方面的消息啊。那其实说到买房安家，是我们普通人一辈子的大事儿，装修呢也是给我们的新家赋予温度很关键的一步。但是呢，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大家呢有的时候啊也会或多或少的经历或者是听说过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低价添约、高价增像预算失控，或者是和合同模糊闭责等等吧。那真正的想让每一位准备装修的

业主们啊都能够放下这些焦虑。唯上装饰呢也是给到大家一站式的解决装修难题。怎么解决呢？首先呢，作为市装饰协会的会长单位，唯上装饰呢它是拥有整个行业的权威背书的，也代表着我们哈尔滨本地家装的一个高标准和严规范。那在他们家呢给到大家的这个定心丸就是先装修后付款啊，也就意味着啊，那大家呢在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你是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的。轻抚施工落地之后，每一项都验收了合格了，然后这个您再交钱，就等于把整个装修的主动权交在了您的手里边啊。所以呢，这是给到大家装修应该说很大的一个保障了。而且呢，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作为市装饰协会的会长单位，那唯上装饰呢也是有着自有的经营门店。长期入驻哈尔滨，其实今年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了，你售后随时是都能够找到人的。而且呢，像一些可能装修之后的隐蔽工程，水电等等，也是承诺给大家终身质保啊，杜绝漏水漏电的隐患。所以说呢，现在呢大家说想找一个放心靠谱的先装修后付款的装修公司，唯上装饰也是能够给大家做到这一点。当然了，也会给到大家啊更多的我们所说到的装修方面的福利吧。在这儿呢，首先我们的听友享受到的是现金直减的福利，最高直减30,000元，这个呢是直接抵扣到您的装修款里面的啊，所以呢也是最直接的。当然大家呢也可以选择全屋家电的赠送，或者是说全屋家具的赠送，这样呢在装修之后啊，大家也更加的省心，不用东奔西跑，甚至这个配齐软装完工就可以拎包入住了。当然如果您家呢可能是这个老房的这个旧房的改造，也可以选择垃圾的拆除清运、铝塑铝窗户更换、品牌防盗门的更换，包括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大家呢想了解啊这一次唯上给到大家带来的装修优惠信息，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来报一个名，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唯上装饰呢，除了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些优惠之外呢，在今年啊，因为是第十个年头了，这样的一个店庆活动呢，还有更多的升级福利给到大家，限时的8项的免费的重磅升级。首先，瓷砖给大家加大了尺寸，升级为750×1500，常规就是800。那另外呢，也给大家在这个木门上做到了加高的升级，高挑的木门更显高级感。橱柜同样，地柜、上柜也给大家加高。那这回呢，我们所说到的高个子下厨不再弯腰，同时呢，其实这些啊，就给大家省下了30%的预算。如果您自己想要去做这些增项的话啊，那所以说呢，这些呢都是给到大家一步到位的。在后期呢也不存在着啊什么这个加价了。那包括这一次同样升级的还有墙面，升级为进口的乳胶漆，家装健康有保障，卫浴升级为智能马桶，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的清凝的水管，防腐蚀、耐爆裂、隐蔽工程，大家都安心。另外呢，像这个吊顶也给大家升级为了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厨房的水盆升级为纳米加厚的大单盆，这些都是给到大家的优惠和福利啊。当然如果呢，其实在报名之后呢，大家想测一下自家的预算的报价，包括看一看给到大家的这个装修方案，这些升级之后的材料是什么样子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先来免费报一个名，标注装修，记好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那对于无论是新房整装还是老房翻新的朋友们，在唯上装饰大家都可以找到属于你的这个装修方案。而在他们家呢，没有强制的这种捆绑的套餐，所用的这个材料包括施工项目啊，大家报名之后都会根据您家的这个测算给您标的清清楚楚啊。然后呢，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设计师设计的这个装修的这个实景图啊、方案啊，是不是符合您的心意。然后呢，大家其实也可以去多方面的对比，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活动限时开放，福利不等人，对于想要装修的朋友们，报名这一次的唯上活动，而且先装修
修后付款，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个人住进了你的记忆里，融进了你的情绪当中，最后被写在了歌声中。这就是来自于苏打绿和艾欧拉演唱的这首《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的行程啊。那这两天呢，其实大家可能也明显感觉到啊，这个天气逐渐转凉了。那对于我们哈尔滨啊，特别是家里面有候鸟一族的

0: 的朋友们啊，可能呢这个时候呢也想奔向暖阳。那在我们的10月27号，909呢也为电波前的爸爸妈妈们准备了一条邂逅暖阳的15天的广东海南的康养之旅啊。那这条线路呢，既可以啊让我们的听友呢去在15天的时间当中感受更多的暖阳的美景，同样呢其实我们一路从哈尔滨到广东再到海南让大家呢也可以呢停留在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有暖阳的地方啊，然后呢在那里呢尽情的去康养，应该说整个的行程的自由度也是非常的高的啊。那我们这一次也把像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这些大家热门的想去的景区统统的安排上啊，所以呢你既可以跟着我们啊一同去游览这些美景啊，那回来呢应该说也是不虚此行，你也可以呢我们所说到的啊现在早一点定啊，甚至在这个后期在海陵岛啊、海花岛啊、海南呐、版纳呀这些地方想进行康养旅居的话，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啊这个康养基地，现在的床位的这个价位还是非常的实惠的，每天仅需要40块钱起啊。那来说一下我们这15天的主要的安排啊。首先呢，我们是乘坐着火车一路南下，到达了这个广东之后呢，会带领大家来到近两年来特别火的南澳岛啊，也是电影《四海》的一个主要的取景地，包括那边网红的灯塔、青澳湾的白沙滩、北回归线的自然门，都会带领大家去打卡。去逛一逛啊，然后呢我们再往后就会带领大家来到啊近些年来非常火的潮汕啊，到那边走进英歌舞的故乡，然后呢去感受一下潮汕的这种非遗，去感受一下那里的历史，去看一看广济桥，这座从南宋走到今天的古桥，然后去品尝一顿地道的这个潮汕的火锅啊。当然再往后是我们整个的康养的核心，就是海陵岛啊，因为这个地方呢近些年都被入选为中国10大的最美海岛，可能呢大家一直没有机会来到这里，那这一次呢我们也会带领大家来到十里银滩看一看南海一号仿古船赶海十倍。我们在海陵岛呢因为这个地方很不错嘛，所以安排了6晚的海景房的入住给到我们的听友啊，升级的这些海景房都是5到10分钟步行就能够到达海边的，大家呢既可以呢在这个房间当中啊随时看海景休息，也可以呢比如说去逛一逛这个渔港的集市，买一点新鲜的海鲜回来加工，然后呢去看一看日出，赏一赏日落啊。那我们所说到的这一趟康养之旅呢，其实啊我们所说到的就是哪个地方好我们就会在哪个地方多停留一段时间，然后再往后啊会带领大家来到湛江啊，那再往后来到的是康养圣地海南岛。所以呢15天的这个行程景点够多，然后节奏也够缓啊，整个的行程也非常的具有性价比，每个人只需要2980起。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打卡的话，现在就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别看说哎呀10月27号还有好远的时间是不是，但是提早订铺位好。另外呢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提早订，大家如果想在那边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现在的康养的这样的一个基地的价格也实惠啊。了解我们这一趟行程的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那这一次的行程呢其实叫做康养旅居，也是带领大家在15天的时间当中可以玩遍广东、潮汕、海陵岛、湛江、南海，包括这个海口以及三亚啊这些热门的景点。所以说呢即便是啊大家15天的时间去玩一圈逛一圈啊，把这些有关于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些大家想去的地方啊打卡一圈，这个价位也是非常的实惠的。了解详情添加微信 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是人受漂泊的游子，每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上午9:00，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Disco。
1: D.I.C.O. 来自于温岚，这首歌其实也翻唱自上个世纪80年代风靡欧陆的 Disco 的一首神曲。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着音乐尽情的摇摆，来听金润吉的 D.I.C.O.

提到汪峰，可能大家脑海当中想到的大多数是一些厚重的摇滚的呐喊，但是刚刚的这首歌其实汪峰演唱的很特别，叫做普通的 disco。 为什么是普通呢？其实写的就是千千万万的我们，每天可能都要奔波忙碌，面对现实的一地琐碎，但是有的时候普通我们也可以在音乐的节拍当中暂时的忘却烦恼，尽情的摇摆。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陪你继续听 disco， 来听张强。

上个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我们内地 disco 黄金时代的标志性的人物，张蔷 disco 女皇。而时隔30多年，她和新裤子合作这张专辑，不只是简单的怀旧复刻，而是用现代的制作，把80年代的那个时候的浪潮又重新带回到了我们的大众视野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悦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继续来说一说我们近期的行程，来说一下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啊，在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佳节，还有我们的这个10月1号和2号，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前往的话，那目前呢9月25号、10月1号、10月2号都有团期，但是目前呢，特别是9月25号和10月1号的位置已经不多了。大家如果想要报名了解详情的话，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海参崴呢，目前啊，我们所说到的，它依然还是我们东北朋友的一个出境福利啊，因为呢，现在其实来到了这个11黄金周啊，大家呢也会发现啊，这里呢这个有着迷人的海岸线，还有着大家想品尝的海鲜，以及对于我们哈尔滨人来说，大家特别喜欢的这种啊俄式的建筑风情。所以说呢，现在呢依然还是免签啊，大家拿上护照可以跟我们说走就走啊，那在我们的这个家门口就可以感受到这种浪漫的异国的情调啊。当然这个地方呢也算是我们东北朋友的一个出境福利，因为整个的啊应该说性价比非常的高，像我们这一次4天的时间没有购物，一价全含2599啊的价格，这个呢还包含了哈尔滨往返绥芬河的这个高铁票啊，应该说也是大家去对比一下市面当中可能自己要到绥芬河再去集合更加的划算，另外呢也更加的省心和安心啊，因为这个高铁票我们已经给大家负责订购了。另外呢，其实海参崴呢除了有非常浪漫的这个海岸线玻璃海，还有这个托卡内夫灯塔，以及啊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百年的海滨步行街等等等等吧，这些呢都是让大家可以去感受到啊这个城市的很浪漫的一面。当然其实它也有着一些厚重的历史，像C-56号线水艇博物馆，这里呢也是二战英雄的一个纪念馆啊，在这儿呢大家呢也可以去真真实实的看到曾经在二战当中啊立下过赫赫战功的这艘潜水艇啊，包括这个长明灯，以及啊当年这个周杰伦拍摄这个 MV 止战之殇的啊这样的一个取景。那当然这里还有着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9288公里纪念碑，以及像这个百年蒸汽头的火车，还有这个列宁广场的雕像等等一系列的内容吧。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打卡海参崴的话，我们的海鲜大餐给大家已经安排上了，每人还会加赠帝王蟹，包括海滨红酒烧烤大餐也在我们的团餐当中。目前第一要抓确定好跟我们走，就抓紧时间来报名。第二，没有护照

我们听过太多标准的情歌，写完美的相遇，写天造地设的缘分，可是世界当中其实还有很多的感情没有那么工整漂亮，有甜蜜就会有一些别扭，也会有一些拉扯，在外人眼里甚至会有一点点的古怪，所以林宥嘉就演唱了这首怪情歌。这首歌其实也告诉我们，爱情不必活成别人的范本，也不必符合世俗的期待，哪怕可能看起来有一点点的怪，只要身在其中，明白这份羁绊就值得被接纳。好了，听过了怪情歌，我们再来听这首电台情歌。

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

0: 起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啊。好了啊，那今天呢依然还是一个反季清仓的福利，给到大家带来的是北面羽绒服，把冬天的温暖提前锁定，专柜将近3000块钱，今天我们是反季清仓，给到大家直接699的价格起啊，所以说呢趁着这波反季清仓的力度，大家千万别错过，错过了的话可能真的这个北面羽绒服大家冬天正价再入手啊，就没有今天699这么划算了。好了，说到北面啊，这个牌子不用过多的介绍，大家都知道是时尚圈里的户外经典品牌，不管是你追求流行还是说比较看重这种啊抗穿耐造，大家呢都关注过北面这个经典的牌子。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带来的是1996的系列的羽绒服啊，那这款羽绒服里边呢是80%的优质的鹅绒填充，专业的防泼水的面料，拿在手里特别的挺阔有型，摸起来蓬松柔软，上手软乎乎的，穿在身上呢就像这个移动的暖炉一样。那在我们东北呢，-20几度的室外，你穿上它一点也不会觉得冷。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带来三款啊，各有特色，就看你怎么选了。一款呢是经典的短款利落的面包服的版型，配上大衣啊，配上卫衣都很好看。还有一款呢是长款的护腰护膝，那这款的抗寒能力比较强，大家呢如果是通勤的话，你用它一件就可以搞定了。另外还有一款是雪山限定款，它是自带特色的那种雪山印花，辨识度很高，如果说你周末想要去出游拍照打卡，特别的好看啊。那有朋友问了，说这个秋天这个现在买羽绒服早不早？不早，为什么？因为反季买才是聪明的。北面1996的这个系列专柜应季买得一件3000块钱，打折是不存在的。今天反季清仓，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只要899，直接省了2000多，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从 XS 到 XXL， 现在这个码不知道还全不全了，所以大家如果想抓紧时间啊，这个抢购的话，来记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记好，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羽绒服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羽绒服。当然北面这么火的牌子，平时卖3000多块钱一件，今天怎么699能够拿走呢？依然还是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啊。那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很关键的是反季清仓才能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品质做工都是实打实的，资质齐全，大家放心买就对了啊。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能给大家这个省下很多的这个预算啊，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在现在的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啊，还有更多的这个优惠和福利，所以呢大家记得拿出手机，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羽绒服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羽绒服，算下来一件可能省了2000多，对不对啊？因为今天长款刚899啊，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大家想要抢定的话抓紧时间，今天最后一天，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羽绒服。当然在冬天其实穿羽绒服啊，很多的我们东北的朋友们应该都有一个这个共性在里边，对吧？大家都很怕脏，不敢洗，因为呢的确羽绒服可能洗了很多次之后呢它就不保暖了，对吧？那北面的这个羽绒服呢，大家不用有这个顾虑，因为它本身用料是北面品牌专业的防泼水的面料，它表面自带一层保护膜，灰尘轻微的污渍落上去

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了，根本你就不用把它总扔在洗衣机或者是自己去找干洗。那面料呢，这种顺滑有韧性，也不软塌，也不硬邦邦，一看就是大牌的品质。男生可以选黑款的长，这个黑色的长款，挺阔有型，自带明星气场。女生呢可以选白色的短款，干净温柔显气质，看着清爽又有质感啊。的确专柜3000多块钱的经典款，今天我们反季清仓，短款699，雪山限定款799，长款只要899，北面羽绒服。当然日常通勤呢，大家呢可以搭配着牛仔裤、运动裤都可以。周末出游呢，可以选雪山限定款啊，非常出片，高辨识度，不撞款。那情侣呢，大家可以长短款搭配，不同的颜色，默契感在线。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说了反季清仓，大家可以趁着这个价格啊，多多的入手。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那等于说花600多块钱就可以穿出3000块钱的档次，男女同款 XS 到 XXL， 现在不知道码数全不全了。那不同的颜色，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啊，大家记好，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的关键词，今天是羽绒服，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羽绒服。

91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接下来要和大家继续说一说装修方面的消息啊。买房安家呢是普通人一辈子的大事儿，但是呢装修啊的确也是给我们家赋予温度很关键的一步。但是呢大家可能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啊，也或多或少听见过遇见过一些不开心的套路，低价签约，高价增项，材料一次充好，合同模糊必责。那在这儿呢也是为了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业主啊能够更加的安心，维尚装饰呢给到大家一站式的解决装修难题，让大家装修告别套路，更加的省心安心和放心。首先呢，维尚啊，它作为省装饰协会的这个会长单位，也是拥有整个行业的一个权威的背书的。另外呢，常驻哈尔滨十年的这个老店，售后随时都能够找到人。在他们家呢，给到大家一个放心玩，就是先装修后付款啊，轻抚施工落地，你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再交这个钱就来得及。所以说呢，等于现在装修的主动权啊在您的手里边。而且呢，大家呢其实在维尚装修呢，他们家也是自有的这个门店，不存在一些跑路倒闭的风险啊，常驻十年的老店，包括售后我们所说到的隐蔽工程、水电的这个终身质保都是没有问题的。那现在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十周年的店庆活动，给到我们的这个听友呢解锁全部的优惠福利。首先瓷砖常规的800给大家免费升级为750×1500，大的瓷砖的尺寸是更显大气的，木门加高免费加高到2米3，市面常规就2米到2米1，高挑的木门更显高级。另外呢就是橱柜的加高定制升级，地柜免费加高到850-900，上柜可升级为700-800，高个子下厨不再弯腰，同时省下30%的定制预算。那另外呢在这里呢也给到我们的听友啊，就是墙面升级为进口乳胶漆，家庭成员入住更加的健康有保障，水路升级为德国瑞好清宁耐腐蚀防爆裂，后期的隐蔽工程终身质保更安心，卫浴升级为智能马桶，吊顶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无拼接，颜值质感双在线。厨房呢这个我们的这一次也给大家升级为了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洗菜洗碗空间充足，实用又耐看啊。所以说呢这一次活动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优惠力度，想要啊这个享受这些我们所说到的装修优惠，另外还有就是在维尚享受这种先装修后付款，现在抓紧时间报名，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另外呢在维尚装饰呢还有一点就是给到大家现金1万元直减的一个福利啊，最高可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那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全屋家电当中也会给大家啊选择这个一站式的配齐，或者你还可以选择这个全屋的成套家具的免费送，软装配齐完工可以直接拎包入住，旧房改造还有专属的礼包，垃圾清运拆除不限量，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飞云防盗门可以换新，暖气管件换新等等吧。所以说呢有装修需求，这些我们所说到的啊大家的这些福利一个都不会少。那另外呢还有给大家我们所说到的装修的这个品质的保障，就是先装修后付款，而且在维尚他们家没有强制的套餐的捆绑，用的材料施工项目都会给大家标的清清楚楚，你说想测一下哎，自己家的这个预算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先来免费报一个名，看一下设计后的这个实景图，升级之后的材料的实景，领取于专属于你的优惠的装修方案，然后再到市面上多多的去对比啊，都是可以的，现在免费来报名就行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

好啦，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邂逅暖阳的线路啊。秋风呢一天天的这个转凉了，其实很多人呢，大家呢也向往着一场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向南之旅啊。那特别呢是作为子女的，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友呢也想让辛苦了一辈子的这个爸爸妈妈去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那另外呢，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呢可能也想多出门去走一走看一看。那现在呢，我们在10月27号也为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特别打造了一条邂逅暖阳15天的广东海南的康养之旅。这一次呢也可以说把潮汕的人文、南澳岛的蓝海、海陵岛的慢时光以及湛江军港的震撼、三亚的椰风都串在了一起。大家既能够去看风景，另外呢也能够去读懂风景更多背后的故事，另外还可以在这一趟的行程当中享受到更多的啊这种康养的悠闲时光。比如说这一次的行程，我们会带领大家来到海陵岛连住6晚的海景房，早上听着海浪的声音，晚上坐在礁石上等日落，大家还可以去赶海，去品尝各种各样的海鲜，然后呢自己回来加工就可以了啊。那另外呢，在整个的行程当中，我们呢其实也给大家安排了很多近些年来非常热门的景点，像广东的潮汕啊、古城、打卡南澳岛。另外呢，像在行程当中，我们还会带领大家啊来到这个湛江，另外呢去康养山。

正地海南岛、天涯海角、大小洞天、亚龙湾，这个等等吧。所以说呢，整个的行程啊，把这一系列热门的、大家想去的往南的地方都串联在了一起。15天的时间啊，我们呢这个价格是2980起，大家呢现在早一点报名，可以选择好一点的铺位啊。那整个的行程够缓慢，景点也够多，另外就是性价比够高。想要报名我们这一次的康养之旅，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啊。那早一点定呢，如果大家呢后期呢，比如说我们这一次是从哈尔滨出发，然后到广东，然后最后呢再到这个海南，大家呢可能到那边平时就是候鸟一族的，就可以到那边直接啊这个入住了。当然如果说呢自己呢这一次呢想跟着我们就是出门逛一逛啊，这条行程的性价比也很高。当然如果后期大家说我想住在比如说海陵岛、海花岛、海南或者是版纳，多个康养旅居的地方，我们也会帮助大家安排啊这个康养基地。现在报名价格还比较实惠啊，那每天大概40块钱起左右，所以说呢再往后这个价格是越来越贵的。那对于想要去避寒康养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解这趟康养行程的详情，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康养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那另外呢还有在十一期间想跟着我们出发的，比如说有想要去丹东尝一尝这个肥蚬子，然后呢到那边呢去泡一泡温泉，跟我们到大陆岛去感受一下。那10月1号的这个我们的丹东游的行程，你可以选择自驾，可以选择大巴，或者可以选择高铁啊。金秋限定的东港飞蟹，还有这个鲜活肥美的黄蚬子，大家如果想去十一期间品尝舌尖上的丹东，跟着我们出发，同样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

0: 敬业，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自于黎明的纯粹误会，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莫文蔚《忽然之间》。

0: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

0: 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1: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3: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0: 月亮已经圆了，
1: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0: 中秋了，
1: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带着大家。那在十一呢这一趟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也是会带领大家用四天的时间啊，解锁丹东，我们东北啊非常宝藏的这个边境的海岸线。其实在一年当中啊，这个丹东呢风光最美，海鲜最鲜，气候最舒适的就是这个季节啊，没有夏日的这个暴晒。另外呢，这一次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这个大陆岛，感受一下那里的碧海银滩，看一看这个黄海的浪漫日出，感受一下这种海岛的慢生活。同时呢，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大家还可以去看到这个我们经常在课本当中看到的这个鸭绿江，触摸岁月的历史，包括退役的这个功勋战舰，感受一下大国海军的力量。就像我们所说到的，这一次呢其实更主要的是在美食方面啊，限定的东港飞蟹、鲜活的肥美的黄蚬子，它都是此时此刻十一期间这个季节限定的啊。那到了那边呢，才能够去品尝到正宗的、新鲜的，还有地道的边境烤肉。玩累了呢，我们这次还给大家安排了北方独一无二的这个天然的海水养生温泉，就在大陆岛一整天的时间啊，我们去随意的泡，带着孩子呢，那边还有一些水上的项目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所以呢，十一期间大家呢，如果说这个不在室内游玩，想去这个更远一点的地方，但是还不想走太远，也不用太多的时间，那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十一丹东游的行程正好是四天啊。我们十一出发，然后呢你可以选择自驾，也可以选择乘坐着这个大巴车，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啊，乘坐着这个高铁都是可以的。那也不用费心做攻略，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内容啊，都已经给大家提前安排搞定了。所以说呢，金秋限定的丹东游的行程，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了解这一趟行程的详情，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标注丹东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丹东。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丹东。微信是17044499099。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来自于蔡健雅作曲，姚谦填词，这也算是蔡健雅早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都市情歌。刚刚听到的这首《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继续分享我们909的行程。刚才呢，其实说到的我们的丹东游的行程啊，也是在十一期间，给大家带来的一条短途游的行程。那另外呢，在我们的十一期间啊，还有一条线路就是海参崴的行程，同样呢，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情调。当然海参崴呢，首先有到的也是海啊。其实来到了九十月份呢，我们这边的这个海啊，也是海鲜特盛产的一个时候。所以说呢，这一次来到了海参崴啊，大家呢可以去品尝一下那边地道的海鲜大餐。我们在团餐当中啊，也是已经为大家提前安排上了。另外呢，还有就是每人加赠的一只帝王蟹，让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啊海参崴的这些特色。当然海参崴的这个海呢，我们所说到的太平洋的海岸线啊，更加的壮阔一点。另外呢，还有那边特别的这个玻璃海啊，也是很独特的一个存在吧。很多年前可能倾倒的一些酒瓶垃圾啊，然后经过了这个数百年的这个海水的这个冲刷啊，如今呢变成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卵石。所以说大自然的这个力量很神奇啊，但是呢我们所说到的大家也一定要去善待它，对吧？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整个的行程线路里边，我们呢还有这个海边的托卡内夫灯塔，以及这个百年的海滨步行街啊，这些呢都是大家可以用 City Walk 的方式就可以打卡的海参崴。整个的行程线路呢，我们是四天啊，然后呢哈尔滨高铁往返绥芬河，大概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到达绥芬河，然后再入关了。当然行程线路呢，我们是一价全含，全程没有购物店啊。那2599这个价格呢，其实对于十一期间啊想要去出门的朋友们啊，那应该说也是很实惠了。所以说呢，想跟着我们安心放心的出行的朋友们，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10月1号和2号现在还剩少量的余位，特别是在10月1号想要出门的，目前啊我们这个报名很火热，可能马上就在封团当中了。所以说呢，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朋友们，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海参崴来了解我们这一次行程的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

来自于阿杜的这首《下雪》啊，好像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冬天的那个场景当中。的确，现在呢，秋风也是一天天的转凉了。可能对于电波前很多的这个候鸟一族啊，大家呢现在又想要奔向温暖的这个南方了。所以在十月份呢，我们909呢也给大家安排了一条避寒的康养之旅啊，让那些呢想要去奔赴暖阳的朋友们啊，可以在这一趟的行程当中，可以很好的跟着我们去出发，感受一下，应该说近几年吧，非常火的这些，这个能给大家带来暖阳的地方，像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啊，这一次我们用15天的时间，会把这些热门的景区统统的安排上，一网打尽。同时呢，这一趟的行程呢，也把康养的自给自足给到大家，因为呢，像在海陵岛，我们有6晚的海景房的入住啊。既然这个海岛呢，被入选为我们中国10大最美的海岛，所以说呢，给足大家足够多的时间啊，去看海、玩海，然后还可以去品尝一下当地的地道的这个海鲜啊。我们呢是哈尔滨乘坐着这个火车一路南下，到了广州的这个第一站啊，我们就是给大家先安排的近2年特别火的这个南澳岛，也是电影《四海》的一个取景地。到那边呢，我们的这个启航广场啊，去看一看网红的灯塔，然后呢去踩一踩青澳湾的白沙滩，站在北回归线的自然门之下，吹一吹南海的风。接着呢就会带领大家来到英歌舞的故乡潮汕啊，这些年呢同样也是电影电视剧很火的一个取景地。那大家呢其实也知道，潮汕呢有着这个当地的这个非遗文化呀，或者啊是很多大家想要去感受到的那里的这种风情啊，那包括我们的广济桥啊，这种古桥的人文历史都会带领大家去真真切切的感受，再吃上一顿潮汕的牛肉火锅。那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海陵岛呢，6晚的海景房的入住，这一次给大家安排到的也是5到10分钟就能够走到海边的这样的一个海景房。白天呢，大家可以去海边散散步，累了的时候回到房间当中，然后呢，你还可以去这个渔港的集市逛一逛，买一点新鲜的啊，包括这个价格啊非常公道的海鲜啊，自己回去加工也好啊，或者是找店加工，然后就可以直接吃了。晚上的时候呢，再去欣赏一场橘子红色的日落。所以说呢，在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海陵岛啊，大家呢这一次6天的这个入住啊，自由空间呢也是很多的。那再往后啊，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像这个湛江啊，我们呢也会带领大家去看一看金沙湾啊，感受一下十里军港。那最后落脚到的就是康养圣地海南岛，天涯海角、大小洞天、亚龙湾。

椰梦长廊、大东海、凤凰岭，包括南湾猴岛啊。所以说呢，如果平时呢大家就是候鸟一族的话，那在海南岛呢可以直接啊，这个来到这些地方之后啊，大家呢就可以到那边呢直接猫冬了。当然如果说呢大家呢应该说只用15天的时间跟着我们去玩一趟的话，那这一趟的行程也非常的具有性价比，2980起。别看说十月份好像还早，但是现在就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第一呢就是早一点报有好的铺位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如果大家呢可能啊这个也想成为候鸟一族，比如说想在海陵岛、海花岛或者海南版纳等等多个地方去康养旅居的话，我们也会帮助大家待定这个康养基地的啊这样的一个地方。那现在定大概每个人的价格平均是40块钱起啊，那在十月份之后这个价格一定会飙升的。所以说呢，如果啊大家呢想去康养避寒，或者是说想在15天的时间当中跟着我们一同出发啊，来到这些大家没有去过的广东啊、海南啊这些美丽的岛屿的话，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康养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康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是啊，有些画面可能会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留存很多年，也许时间冲淡了争吵，冲淡了爱恨，可是离别的那一刻，那张流着泪的脸却始终挥之不去。这就是刚刚任贤齐唱到的这首歌。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太委屈。

0: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如果云知道，能不能帮我把这些烦恼、思念、心事带走呢？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郁可唯在时光音乐会当中的翻唱。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啊。那来说一下我们的11期间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条线路啊，把它放在一起呢，也是给大家更多不同的选择。那另外呢，还是要提示电波前的好朋友们，11期间啊，那现在呢，酒店包括啊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机票啊、房间呐、啊，还有这个火车票都是一票难求的啊，所以说呢，大家呢一定要赶早啊，不然的话呢，可能到了11啊，大家呢有假期，但是呢，我们所说到的团满了啊，这个房间也没有了。来说一下丹东游的这个行程，也是我们在11期间给大家特别策划推出的一条短途游的行程，因为11嘛，大家呢可能还想在家休两天，是不是啊？也不想全灌满。那我们10月1号出发，10月4号回来，四天的时间呢。那可以让大家去感受一下啊，历史边境、碧海蓝天，然后呢，就是这种啊，这个地道的、这个肥美的、这个季节非常啊适合去品尝到的东港飞蟹和鲜活的这个黄蚬子。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东北的我们的一个宝藏的边境的海岸线呢，就是丹东。每年其实到了这个九月末十月份的时候，也是它风光最美啊，海鲜最鲜的一个时节啊。懂得这个吃海鲜的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啊，到了这个季节了，就要去那儿啊，品尝到地道鲜美的我们刚才说到的飞蟹也好，黄蚬子也好。所以呢，正好在11啊，我们给大家呢也安排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呢跟着我们漫步大陆岛的碧海银滩，可以去在这里呢踏足鸭绿江的断桥，可以去登上退役的

功勋战舰，感受大国海军的力量。另外呢，还有就是感受这个舌尖上的盛宴啊。那地道的边境烤肉，鲜活肥美的黄蚬子，金秋限定的东港飞蟹，以及还有这一次我们在大陆岛要去泡一泡独一无二的我们北方的天然的海水的养生温泉啊，让大家也洗去疲惫。所以呢，整个的十一的这个丹东游的行程呢，大家可以选择自驾，也可以选择跟我们一同乘坐大巴车，再或者大家呢还可以去坐这个高铁啊。总之呢，整个的行程的线路的设计我们已经为大家提前安排好了，门票船票已经全部都搞定了，就看这个交通工具大家怎么去选择啊。想跟着我们去丹东的朋友们，现在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了解我们丹东游的行程，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丹东，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丹东，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丹东。当然另外呢，我们在十一啊，另外的一个选择就是海参崴的线路啊。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其实从五一开始啊，我们就一直给大家特别推出，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对于它已经非常的这个熟悉了啊。我们这个哈尔滨呢，也算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到这个绥芬河乘坐着高铁大概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抵达了。那另外呢，到了那边其实也有海啊，这个太平洋的海岸线呢，大家呢可能会觉得更加的这个壮阔一点。然后呢，整个的行程呢依然在十一期间也是有啊那边的特产的海鲜啊，海参崴的这个应季的这个鱼子酱啊，海鲜大餐呢，我们给大家啊有团餐就已经安排到了。当然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帝王蟹啊，这是那边的，我们所说到的每一片的海域的这个海鲜盛产它都是不一样的，那海参崴就是帝王蟹了。所以在团餐当中呢，也给大家安排上啊，包括还有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很多人喜欢吃俄罗斯大串，对吧？喜欢喝格瓦斯，标志性的伏特加啊，据说那边的啤酒也很好喝，所以呢，大家可以到那边呢，尽情的去品尝一下。当然还有我们所说到的列巴也好啊，红肠也好啊，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综艺明星也都喜欢吃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冰淇淋雪糕啊，酸奶，大家可以到了那边去品尝一下。海参崴的行程是20个人小团队出发，我们是没有自费，一价全含，2599的价格，那是包含了哈尔滨高铁前往绥芬河的这个费用的啊。但是呢，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前提是需要有护照啊，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说想在十一期间跟我们去的话，1号和2号都有团期，但是目前1号的位置真的是很少了。大家呢想要跟着我们出发的朋友，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啊。那想要去看一看托卡内夫灯塔浪漫的这个风情，想要去感受一下这个9288公里纪念碑、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想要去看一看海参崴特有的玻璃海啊，或者那边特有的，大家可能有的想吃一些野味呀、啊，想去这个打一些实弹呢，都是啊可以去自选的。所以说呢，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呢，其实可玩性还是比较多的啊。或者想拍一些街头的这种欧式的风情，想要了解更多的行程内容，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海参崴或者是丹东，记好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我们的行程和线路啊。那咱们可能很多人的心里呢，在9月10号之后呢，都有一个向南的这个旅行之梦。那特别是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呢，大家可能也都会啊，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吧，有候鸟一族。作为子女的呢，其实想让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们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那在十月之后呢，其实也算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时节啊。那这个时候呢，天气不是很冷，我们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条邂逅暖阳的行程啊。然后呢，到更暖和一点的地方，到南方呢，我们去看一看啊。然后呢，中老年朋友们呢，自己呢平时可能出门的话啊，那作为子女也比较担心，怕这个弄不明白，那个也弄不明白。那我们909呢，也给大家呢打造的这条邂逅15天的广东海南的康养之旅啊，让大家呢既可以去打卡这些美丽的地方，另外呢同时也可以啊跟着我们更加的放心和省心。因为这一趟的行程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呢像这个线路当中啊都有工作人员的这个全程陪同，让大家玩的更加的这个踏实啊，包括里边的这些景点的门票首到的也都是给大家全部包含进去了。而且啊行程里边啊，应该说这一次玩转的内容也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们啊这两年来应该说咨询率非常高啊非常想要去的地方，广东的潮汕，对不对啊？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近两年来啊，那无论是电影啊电视剧啊非常热门的一个拍摄打卡地。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们也会带领大家去感受一下那里独特的文化历史，再品尝一下地道的这个潮汕的这个牛肉火锅。

那另外呢，在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南澳岛也好啊，海陵岛也好啊，让大家可以去充分的感受一下那边的阳光、沙滩和海浪。特别是蓝陵岛啊，大家也知道，这个小岛呢被中国啊入选为这几年来的十大最美海岛。究竟美到一个什么样呢？这一次的行程，我们也会带领大家在那里啊入住6天，这六晚呢都是啊给大家安排到的是我们的这个这个海景房，所以说呢都是给到我们的听友啊一个专门的升级。这个海景房呢大概是5到10分钟啊就可以走到这个海边了。大家呢每天呢可以在这里去看一看日出日落，然后呢到海边去逛一逛，感受一下蓝天白云大海，没有天天的这个赶点啊，然后呢在这几天的时间当中啊去这个看一看海，踏一踏浪。另外呢这个我们呢大家呢其实也可以去逛一逛这个附近的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卖海鲜的地方啊，然后呢自己回来做或者是找地方加工啊，其实都是非常实惠和划算的啊。当然了，我们所说到的康养之旅嘛，就是来到了一个地方，我们先去感受，先去体验，毕竟旅行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到一个自己没有待过的地方，是不是啊，去感受啊，然后呢去看一看跟我们这边有什么样的不同，看一看大家是不是喜欢。那这一趟康养之旅呢，我们会刚刚所说到的在蓝陵岛啊有六晚的海景房的入住。了解更多的909的行程的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康养就可以了。那除了蓝陵岛之外呢，这一次我们还会带领大家走进镇江、湛江，然后呢去金沙湾啊，去这个赤坎老城，观十里军港，然后呢最后啊来到的同样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康养圣地海南岛，天涯海角、大小洞天、亚龙湾、椰梦长廊、大东海，包括凤凰岭和南湾猴岛啊。总之呢，这些我们行程的内容全部都包含进去，景点够全，对吧，都是大家想去的这些暖阳的地方。然后呢，如果大家想多休养一段时间的话，可能呢很多的朋友在这个我们所说到的海南啊本身就有房子，如果说想回来的话，那这15天的时间其实也足可以玩得很好了。当然还有说想去更多的地方去康养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海陵岛，大家觉得那块就很好，就想要住在那里了，包括还有海花岛，对吧，还有海南版纳，我们呢也可以给大家对接多个康养旅居的这个基地。现在大家报名的话，这个康养基地的床位啊，这个平均每个人大概就40块钱起，还是非常优惠的。如果你说再往后11之后来报名的话，这个价格就是要翻倍了啊。所以说现在报名呢还有好的这个铺位，大家呢想要了解我们这一次的康养之旅2980元起的15天的行程，可以现在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康养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

来自于江美琪的房间。是啊，有的时候房间其实就像是一直陪伴着我们的一个非常诚实还有耐心的伙伴。那伴着这首歌，今天的音乐

相伴在这儿，孙薇也要先跟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更多的好音乐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稍后主播叶薇会继续陪伴大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秋天来了，那么冬天还会远吗？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波限时反季清仓福利，北面羽绒服，我们把冬天的温暖提前来锁定，专柜价刚将近3000块钱，今天我们反季清仓啊，直接699起。朋友们，反季囤货这样的力度错过了，真的要再等冬天的正价的时候入手，真的要掐大腿了。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是时尚圈里户外经典的品牌，不管是追求时尚的流行的达人，还是说我看中耐穿抗造的这种精致上班族，大家都关注过北面经典的这个羽绒服，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996系列的羽绒服，80%优质鹅绒填充，专业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呢是那种挺阔有型的，摸起来是蓬松柔软的，上手还软乎乎的那一种，穿在身上就好像是裹了一层移动暖炉一样，在咱们东北-20度的室外穿上它一点都不觉得冷。今天给大家带来三款各有特色的啊，经典短款。

啊，是那种利落的面包服的版型啊，配个卫衣搭个大衣都挺好看的啊。长款护腰又护膝，抗寒能力特别强，通勤搞上一件啊，非常的不错。雪山限定款是自带那种雪山印花的，辨识度高，周末出门去拍个照打个卡真的超出片，很好看。有朋友问了，说现在才秋天呢，买羽绒服是不是太早了？我想跟你讲的是啥，反季买才是真的聪明。北面1996系列专柜应季买的话，一件3000多块，打折呢是不存在的事儿。今天我们做的是一个反季清仓啊，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直接给你省了2000多吧。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从 XS 一直到 XXL 啊，全部都有。那么海外直采，每款就只有150组，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羽绒服来抢购。下单前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单单减5块，这也能省下一笔哈。更多的大牌美妆啊，原产地好物啊，大家都可以点击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有超多的限时折扣惊喜，手慢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来抢购下单。

0: 的想念着你，真没道理。
1: 其实咱们很多人的心里啊，都会有一场向南的旅行，尤其是作为子女的我们，很想让辛苦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去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那么咱们老年朋友自己呢，其实也是想出去走走的，可是啊，我们怕旅行会变成自己走不明白，是吧，走马观花啥也没留下。909给咱们中老年朋友特地量身打造了一条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康养之旅。这次我们把潮汕的人文、南澳岛的蓝海，还有海陵岛的慢时光，包括湛江的军港震撼，三亚的椰风，都给大家穿在了一起，就是能够让爸爸妈妈是既看到风景，同时也能够读懂这个风景背后的故事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来详细了解我们这个行程内容。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啊，历时15天的时间，10月27号出发，只需要2980起，15天的行程，每个人只需要2980起。提前报名还可以优先的锁定优惠的铺位啊，全程包含了12早11正啊。然后我们在餐食方面，像潮汕牛肉火锅啊，湛江海鲜呐、啊，哎，这两大特色美食都是包括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的啊。然后海岛上我们自由活动的时间是比较丰沛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啊、偏好啊、胃口去选择一些本地的简餐呐、啊，包括一些特地特色小吃、平价海鲜啊，丰俭由人嘛。然后我们整趟行程15天的时间是和大家一起搭乘火车，搭乘火车，那么同时也可以这个飞机往返，这个票我们可以帮助大家订。然后整个的这个行程我们是选择出发的时候大家一起出发，回来当然是一起回来。我们要去感受到的实际上就是早上去听着海浪声响起，傍晚的时候坐在海边礁石上咱们等日落，退潮了我们还可以去赶赶海呀、捡捡贝壳呀、抓抓小螃蟹什么的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整个行程要带大家去往广东第一站，然后我们会和大家去近两年特别火的南澳岛啊，那个电影四海还记得吗，主要的取景地啊就是在这儿，上面有一个网红灯塔啊，踩一踩南澳岛的白沙滩，站在北回归线的门下，我们感受一下海风，南海的风啊。接着我们走进潮汕啊，然后和大家去走一走牌坊街，看一看当地的亭台。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如果收音机前的你已经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致，想找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大片即视感的地方，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旅行目的地的话，909向你推荐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即将到来的十一假期啊，我们现在团期是10月1号、10月2号，现在两个团期。那收音机前的你，如果说不想要去感受那种摩肩接踵啊，到处人头攒动，然后又想要说体验感比较好，然后花很少的钱，但是我们却能够去国外转上一转的话，海参崴这个行程真的非常的适合，既能看山又能看海，同时我们还能够去国外转上一转，2000多一点的价格，你就能够体验到的是出国游，而且咱不用去搭乘飞机啊，去坐这个去倒时差是吧？我们坐着大巴车就可以轻松出境，真的非常舒服的一趟行程。详细的内容你可以先添加我的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么这一趟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出发的时间啊，是在1号和2号。如果说你就是有这样的想法和打算，说我这个十一期间想要出行，但是呢又不想和很多的这个其他的也同样十一出行的驴友们大家去感受这一份拥挤的话，我建议大家跟我们909咱们一起去一趟这个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因为首先海参崴这座城市它其实它并不大，但是啊它真的到处都是浓浓的俄式风情，两旁啊你会看到俄式的那种复古的建筑，包括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啊，路边咖啡馆里悠闲的俄罗斯人呢、绝对是放松度假的好选择，而且你在这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往返俄罗斯往返四日游，20人的小团队啊，我们是坐高铁前往绥芬河的，省时又顺心。然后3个晚上都是入住俄式酒店，然后1号和2号出发，价格是2599，而且是一价全包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说啊，一件北面羽绒服它到底能够控多少掌和呢？日常通勤我们可以选一个短款利落的啊，这样的不压个子，搭配个牛仔裤啊、运动裤啊都蛮好看的。周末出游的话，雪山限定款穿出去，你去拍个照片呢、啊、辨识度高，而且它还不撞款，自驾露营拍照都特别的上镜。情侣搭配的话，长短款的搭配或者是同款不同色的搭配，就默契感非常的在线。北面这个牌子其实

其实大家都知道啊，送爸妈呀，送爱人呢，是拿得出手的，而且颜色也非常的经典，收到的人一看就知道你是花了心思的。平时我们在专柜去买这样的一件羽绒服得3000多块，今天我们反季清仓啊，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是899，花600多块钱可以送出3000块钱的档次。那给自己最亲爱的人，或者是给自己，哎，咱们各来一件啊，两件加起来都不到2000块钱，搁专专柜去买一件都不够啊，男女同款啊，XS 到 XXL 码，码数是全覆盖的，全家都能穿，海外直采，每款只有150组，卖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羽绒服来下单，加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同时也能够解锁更多秋冬大牌的福利，现在就来登录微信公众账号，添加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羽绒服来下单。

十一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只有几天假期，那我们去哪儿玩好呢？如果想要一趟旅行，就是一次性啊，我们打卡边境历史、碧海、海岛、海水、温泉，感受地道的渔家烟火，那么这条哈尔滨出发十一丹东四天行程啊，你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一趟我们选择自驾出发，一站式带你领略辽东多样的风光。当然你觉得说自驾很累的话，你可以选择跟我们的大巴车一起出发，价格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十一我们丹东四天的行程都要带大家看啥呢？江桥历史、海岛沙滩、温泉康养啊，包括地道海鲜一道。

趟旅程真的是啥啥都有啊，行程当中包含了超多值得看的景点，比如说鸭绿江这个断桥我们要去啊，你站在江边能够看一下对岸的异域风光，全国唯一完整展现抗美援朝历史的纪念馆带你去了，在一件一件馆藏文物里我们重温一下热血往事，再带你登上这个退役功勋护卫舰丹东舰啊，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啥叫大国海军的铁血风采，还有黄海北端第一大岛大陆岛、月牙湾碧海沙滩，我们去探寻一下甲午海战的遗迹，感受一下浓浓的渔家风情，更有咱北方唯一的啊海水温泉，你是药浴，你是盐浴，你是溪水区，真的是应有尽有，泡上一碗卸下所有的疲惫啊。一路上呢我们美食还不间断啊，丰盛的海鲜自助，地道的丹东烤肉，包括肥美的黄蚬子轮番上阵，鲜甜的海鲜真的是让你一次吃过瘾，咱主打的就是一个省心之旅，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十一自驾集结出发，路线我们提前规划好了，景区的名额、往返的船票、食宿都给你预留好了，行程是比较自由的，想停就停，想玩就玩，哎，开心还没有套路，全程我们包含了三个晚上的品质住宿，三个早餐啊，四个正餐，所有的景点的门票包括大陆岛的船票啊，我们都给大家包括在我们行程的费用当中，每人1980一价全包啊，1980一价全包，咱也不用熬夜去做那个攻略，你也不用操心吃住票的这些方面的问题了，不想自驾的你可以选择我们的大巴车，同款行程一起出发，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你好，我是许峰。限量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来，欢迎各位每天下午1点锁定徐峰侃车。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车买卖、置换、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家庭生活指南，都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节目中来啊！哎，今天是小咬把我闹的。刚才我进直播间东边，我才注意我水杯上爬了好几只。
6: 其实这小咬吧，吃点倒无所谓，对吧？蛋白质比较高，它主要怕钻耳朵里头，钻到耳朵里比较麻烦。
5: 东边还有个麻烦，迷眼睛。
6: 啊，
5: 你没让小耳迷过眼睛吗？
6: 迷过，那不经常。
5: 小耳迷眼睛可难受了，他那个不一样。
7: 东哥迷眼睛可费劲
6: 呢。
5: 那小耳得瞄着，啊，梆一下转眼皮上。
6: 天生丽质。
5: 参与方式两个啊，本节目参与方式，第一个参与方式是微信公众号。啊，不是视频啊，第一个是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打字语音都可以啊。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视频号正在直播，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909徐峰。

0: 砍车啊，搜九零九徐闻砍车，你就能看着哈尔滨车圈真的。我跟你说实话，东哥，你不觉得咱节目一直就是这个哈尔滨车圈顶流美女的存在？
1: 这个没毛病，
0: 这绝对一点不夸张。
1: 这王晨的颜值真的，如果要是说选什么某些重要的岗位，
0: 嗯，
1: 王晨肯定能拼上啊，
0: 嗯，
1: 因为他符合东方女性的美，
0: 嗯，专业服务员。
1: 像菊哥，就是你这个脸型不行，真的不行，你看看这方面书吧。
0: 啊，有说
1: 要底下国字脸吗？
0: 啊，
1: 对，
2: 他别
1: 先
2: 说脸大。
1: 不，这个绝对是你了解一些真正的高端的接待场所。我说的不是跟这个其他的没有别的意思，一些比方说。
0: 不是，东哥最简单，晚上七点钟打开电视抽烟，懂了吗？
1: 啊，对，
0: 可以。来，这个今天是谁定时间？
1: 高哥。
2: 那个，
1: 昨天是徐老定的。
2: 约过去吗？
1: 不，今天得
0: 约。哎，约过去吗？高哥，
1: 我不能约过去，不能约过去。
3: 不是到我了吗？
4: 昨天是你，但是昨天。
0: 昨天你没来，
3: 啊，
0: 我就替你定了个时间。
3: 定多少秒？
0: 昨天定的是
1: 四十，正好四十
0: 啊！你今天你再定一个吧。
3: 哥，我不像有的人太坏，一定就定四十以上，整三十秒，大点干，早点散。
0: 高哥，三十秒一点挑，你每次三十秒你都一分钱不交，这点我这意难平。你定三十三吧。
3: 那也行
0: 啊，你好歹交一块五
3: 啊。这昨天我没来，我看群里发红包，我看着是真开心，比收红包还开心。
0: 来，提新车踏山河，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古罗马神话，北欧神话，格林童话，山海经，西游记，金瓶梅中掌管汽车的神，我高哥他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保持热爱才能撑得起漫月，撑得起漫长岁月。
0: 我还一些蔓越莓呢。
3: 买五菱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七号，安全才是最大的豪华。说的是五菱星光 L， 把用户的安全呢放在首位上。这个车呢采用的框架呢是九横五纵六环，75%的高强度钢的一个占比，25%的热成型钢占比。这车呢不仅安全，内部空间还大，价格还亲民，起售价格呢19800，部分和车型呢。是有现车的，贷款80000，三年是零利息的，店里有试乘试驾车，如果大家想了解呢来试驾，电话38191948，来先锋路七号。
0: 37秒。
3: 哎呀，37秒，
0: 超了4秒，
3: 可控范围之内。
4: 2块钱。
0: 嗯，我一开始心让你交1.5块，那你自己主动多贡献5毛，这不怨我啊。
3: 这得卖30个瓶子。
5: 我想知道你30个瓶往哪儿放。
2: 你这样吧，高哥，你说出那个四大文明古国，你今天的那个钱我替你交了。
3: 不参与。
2: 非常简单。
0: 高哥，你要能说出来，不光是王晨替你交了这个罚款，然后呢，我把这个额度乘10再转给你。
3: 哥，你明天再这么问我。
5: 他从来不接那种就认知以外的问题。到我了啊，33秒。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现在领跑全系车型呢依旧是有一些这个2年的免息政策，包括5免2的一个政策啊，还有就是我们现在D99的一个非本品置换补贴8000块钱，到24号就结束了。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个大型的 MPV， 预算在20多万，家用商用都可以，一定要到店里赏车试驾，也可以加我微信详细了解，13945117119，13945117119。
0: 你这样还都29秒呢。
2: 再说个地址啊。
5: 不说了，这么地吧。
0: 2块钱
5: 啊。
0: 也2块钱。
2: 但是你说第二遍电话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笑点就是出来了。
0: 他知道。
5: 不说第二遍。
0: 他知道时间。
2: 对。
0: 他知道时间不对。
2: 嗯，我看啊，33号。
0: 33。
2: 好。听我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王富贵啊，这个非常富贵的王富贵。然后呢，我们全系车型都是一口价啊。今天呢，来电个客户就跟我说，这个我买东西我不讲价我难受啊。我说，但是不好意思，我们真的是啊，这个虽然价格讲不了，但是听友到店我会以其他的形式给大家去找补，请大家放心。另外呢，现在赛图斯已经全面上市了，一共有6重好礼，然后时间不够用，我也就不一一说了。大家记我个电话微信啊，然后呢，具体的呢，我再给你介绍，18646049355。
0: 35秒，
2: 1块，行，太开心了。
1: 每天1块钱换了开心，多好玩啊！
5: 今天就 这几个罚款都凑不上一个菜儿。
0: 哎，一说这个，我突然想起这事儿了啊。咱们这回团建地址，我也想让大军儿定地方。为啥是大军儿定啊？他要是对吃的没研究，他不可能有今天这个状态。哎，大军真不开玩笑，咱这回团建你定，
6: 你就说什么品类，这个地方指定。
0: 你看这屋子人有忌口的吗？
7: 看人家自信。
0: 啊，这真的，你琢磨琢磨啊。
6: 行，
0: 照着2000块钱的标准啊。
6: 啊，到我了。啊，大家好啊，长城汽车的平房店的韩军儿啊，咱们 H 十呢，现在据可靠消息啊，6座版本的因为物料紧张，可能啊产能还要往下调，所以说呢，如果要是年底之前想买一款咱们这个大型的这个 SUV 家用6座版本的方盒子的这种外形的车型，真的。我感觉就别再等了，可以尽快到店先看看车，试试驾，试完驾之后你会对咱们这个方盒的车型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啊。然后这款车呢，咱们目前呢有3台5座的，也是快到了啊，白色黑色都有，6座呢有一个灰外黑内的啊，所以说对颜色不太挑的啊，可以抓紧时间研究一下了啊，记一下咱们这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0: 就因为刚才你晨姐说了一句不够一个菜儿，你真会把菜儿凑上了。
6: 嗯，
0: 你47秒，
3: 消费点这么难吗？
0: 47秒，你超了14秒。
3: 今天交5天以后不来了。
8: 你看你高哥给你安排的多好，让你一招直接全交齐了。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肖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9月21号又改款上市 EZ60 这款车呢，现在是3纳米车规级的芯片，型号呢是8678，12探头啊，欢迎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这款，坐车都不晕车的一款车啊。我这钱就别笑啊，到时候钱说不上了。那大家的话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啊，到时候的话咱们听友小小的礼品啊，这是可以的。我的微信号15846377395。
0: 34秒，
7: 我笑点低，我不
0: 愿意
7: 卡这一下
0: 吧。哎，卡一下5毛钱出来，你看，
8: 你看我已经2天没花钱了，刺挠了。
7: 蹲在家
8: 出听见
7: 了，
8: 知道？
0: 他要不卡那下，他正正好好。
7: 已经3天没消费了，
9: 对，
7: 第4天还消费5毛。
9: 大家好啊，红头二工头老刘啊，然后呢，今天我这天真好，你说哈，
0: 就是
9: 这九月17号了，天还这么好，但是为啥红腾今天上午没人呢？昨天上午没人，前天上午没人，大前天还没有人，什么情况啊？啊，如果现在那个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的话，你现在直接来一矿街一号啊，红腾二车，你可以机场路、先锋路、江南、江北，你访完价之后，确定访到准价以后啊，这准价毛价不能算，来红腾，你看我们在收车方面价格硬不硬？地址是南岗区一矿街一号。电话号码是48135 7啊。节目之外，关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叫个人微信17148135 7。
0: 来回答大家伙问题啊！我先找汽车的问题，哎，这儿呢有一个50荣光 EV 纯电，问电池是啥的，哪儿出的？
3: 这个问到点上了，我也不知道，我给你查一查。这个倒比较简单，不是什么高难度的问题。
0: 嗯，你们
3: 50荣光是吗？
0: 荣光 EV 啊，
3: 荣光 EV
0: 啊，你先查查。
3: 大部分都是50自研的，叫50神炼电池。但是我为什么没跟你说？我还是查细了比较好。
0: 嗯，是磷酸铁锂还是三元锂？
3: 磷酸铁锂。
0: 好了，这个问题回答了。有人说高哥文明谷，我不知道，你要问四大美女，他就告诉你了。
3: 貂蝉、西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他还说不出来。
3: 就知道这俩。
0: 没有貂蝉
3: 啊，没有貂蝉，
0: 历史上不存在貂蝉这个人，知道吗？西施是对的啊。我再告诉你有谁：西施、妲己、褒姒、杨贵妃。另外一个说法说是王昭君。大哥，我告诉你，真正就是定四大美女，我节目里说过，得灭一国，亡一国才叫美女。因为为了这个美女，这国都能亡了，你说她得漂亮成啥样，知道吗？啊，闭月羞花，知道吗？哎，那个1980，他这事儿有意思。他说今天早啊，不是啊，昨儿早晨，媳妇儿开车送孩子， 孩子自己开车门下的车，然后呢一抬头吧，看见路口警察叔叔冲他摆手，他下意识的跟警察也摆了摆手，直接开车走了，问算不算违章逃逸。大哥我告诉你不算，人事告你，孩子下车之后你赶紧驶离，
9: 抓紧走，
0: 因为如果说是让你靠边的话，他不是摆手，他啪一手掌就伸出来告诉你别动了，
9: 对，
0: 这是拦你，他是摆手是告诉你别坏事，赶紧的，赶紧的，
9: 快走吧，
0: 快走吧，
9: 太多了，
0: 这都是姑奶奶求你们了，都堵车了。人，我告诉你，其实每天早上最着急让你们赶紧通过的就是警察叔叔，他可人家没工夫跟你这小破事儿这
8: 警察都不得肩周炎。
0: 对，因为啥呢？这行当里咱有好多朋友也是从事交通指挥工作的，他们就讲，他说。早晨有时候看着磨磨唧唧停车或者是搁那归行的，他们急的都不行了，因为啥？那个交通拥堵都是他们造成的啊，就赶紧疏导让你驶离，这是他要求的啊。这是真没有貂蝉呢啊？对，没有貂蝉呢，你上史记去查查，你上你看看貂蝉在哪，有啥生卒年月什么的，有这个人吗？啊，那就是幸运，我们商场一上午进来几个人，还都是老年人。嗯，对，抛开品牌，哈弗 H 十我觉得比卫士开的得劲儿。你下次雇托吧，我跟你说，大军儿，你
6: 这真不是托，
0: 有点含金量行吗？
6: 这个真不是托，这个因为咱 H 十呢，它确实它这个舒适度非常高啊，它这个座椅呢是一个11层的填充，而且座椅很厚很大，而且舒适度来讲呢，尤其它这个顶配车型，全车的这个双层加腰的隔音玻璃，对这个风道胎道的这个过滤性也非常好。这个真正的就是说，因为我没开过这个卫士啊，所以说我不敢评价它这个舒适性有多好。但是咱家 H 十呢，整体来讲的话，在我开的车当中，我感觉舒适度绝对是已经，属于是前三级别的了，舒适度非常好啊。而且这款车呢，现在市场上销量也非常好，而且首批车主呢，目前来讲反馈回来的这个结果呢，也是包括它的舒适度啊，整体的性能啊，包括它的加速啊。都是很能达到一个标准的，所以说呢，有喜欢这款车的话，但是现在呢6多版本的确实产能有点跟不上了，但是咱目前的手里有一些预配的车型，喜欢抓紧来看，看完之后呢，如果要是能跟您的颜色能匹配上，如果颜色您不太挑的话，咱现在有一些车能够做到尽快提车的啊，喜欢的话加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0: 提醒各位出去自驾一定要把防虫措施喷剂的弄好了。他说我从黑河现在回来，每一个服务区都得停下来一趟，因为啥风挡啊，刷不下去了，满满的。
9: 对，而且呢，这时候呢有一个重要的部件，就是防虫网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
0: 到哈尔滨就把防虫网摘了扔了，
9: 对，
0: 因为肯定能呼死啊。跑高速还有啊，就是那个所有的啊，听好，所有的说是声称啊，能够把虫胶全都给刮下的玻璃水是扯淡，你们谁见过说是靠那个雨刷喷那个玩意儿能把顶上那个虫子给刷下的？谁见过？能略微的就是往下滑了点，但你要是整干净，它不可能。那个网上那个视频里边那种，你看到时候那虫胶刷唰一下就没了，没有啊！这些年就各种产品我都试过，全是开玩笑啊，骗人的。高哥用过没有？
3: 我这车不跑长途啊，在市区用不上。
0: 2013年5月份的悦动，黑色，16万公里，车况良好，漆面后盖大顶是原漆啊，那圈漆了啊。还问能有几千块啊，能卖几千？
9: 如果说这种情况，它应该是个手动挡的。手动挡的话呢，车瞅着板板正正、利利索索的话，别太狼啊，别太狼，别有什么大事故的话，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呢，基本就在5000元左右。手动挡的、自动挡的价格会高一些。
0: 这个是下午好，问吉利星耀六的甲醇版是小张总家的网吗？你们谁记得住？
9: 这个咱不清楚啊，这个星耀六的甲醇版是不是小张董他们网经销的，这个不太确定，你可以给小张董打个电话行不行？
1: 13029856725啊。
0: 你说的是他个人的号？
1: 对对，因为我就知道这一个号。
0: 不是，峰哥，你幸亏你大王峰卖了，
1: 嗯
0: 啊，给我看，他说你要没卖，这天就这样。哎，你说黄色车比白的都招？
1: 对呀、啊，招的特别多吗？
0: 啊、
1: 这个黄色，
0: 这不是你家的 Pro 吗？
6: 嗯，还是选装的工程黄车漆。
0: 嗯，这还选装的呢？
6: 那还加钱呢？
0: 加多少钱啊？
6: 1000块钱。
0: 哎，你说这人也是，你选个这色儿，
6: 不是他肯定是有要求。
0: 工程抢险，啊，
6: 他是有要求的。
0: 嗯，对，你要自己喷还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这是，我来看啊，白天开高速是不是蚊子就少？哥们儿，跟白天晚上没关系啊，没有关系。这个，而且这种东西还没法预防啊。来接着往下瞅，这位是，哎呀，这给我，大伙儿别发那个小眼儿的了啊！有的看的，我觉得我怕我要是转的话，
1: 嗯、
0: 我怕给我封号了。
1: 再说
0: 瞅着太恼心了。
1: 再说这个东西，如果要有密集恐惧症的，看了会特别不舒服，
0: 真不舒服啊！
1: 嗯、
0: 这是啊，问王富贵，你家那个自动启停没有？他说：“这个电池，他如果说自己把普通电瓶换成自动启停电瓶呢，行不行？”他说：“我上一个车富裕一个，
2: 好像装不上吧？他那个应该是有
0: 电压不一样，
1: 偷着玩呢
2: 啊？谁呀？这么
0: 缺的？
1: 因为
0: 自动启停那个就是带48伏轻混的，是24伏的。
2: 对，
0: 咱这车是12伏的，你按上它不，它不给鼓了啊？保险不得烧了啊？”
1: 咱先略过吧，略过。
2: 你加我微信来，我看你谁。
0: 这些人呢？
2: 这些人呢？
0: 我跟你说，就是故懂和坏是两个概念。
2: 哎、
0: 这个是故懂啊，你。
2: 你这故懂。
0: 你没见过真正坏人啊？峰哥，你有文化，你说是为啥今天小友这样？大哥，我也不知道。我说了，咱们节目里边我问有没有昆虫学家，后来我发现只是缺少这个行业。咱们听友里边没有昆虫学家，因为昨天我就问了，没人答啊。H 十现在提车周期缩短了吗？没有，越来越长。
6: 那个5座版本的还可以啊，跟原先一样，4到6周。6座版本的即将8到10周了，不仅没缩短，反而延长了。
0: 因为6座是最受欢迎的，
6: 对，
0: 而且实用性最好，
6: 对，定的相对比较多，
0: 嗯、
6: 再加上这物料紧张，所以说现在，有，但是厂家发的通知也是有可能啊，所以说你要是打算年底之前提车用车的话，你就现在真该定了，真的是时间的话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因为你想如果10周的话就是2个半月，现在已经是，
0: 而且你所说的10周是不是指工作日、啊？
6: 不是工作日，就是正常，10周就是2个半月，所以说那你
0: 现在交钱，10月、11月，妈呀，12月底了都，
6: 因为你还有补贴呢。还有省补国补跟着呢，去年啥情况大家也都了解，所以说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尽快整，尽快来店里看、啊。
0: 与其在这儿问，您不如先去把那点定金先交了。
6: 对，而且定金的话也都是随时能退的啊。你看你主要是你看你什么颜色，你常规颜色的话，其实说实在的，你不交定金也都行。这玩意儿你不要回来解配，我就卖给下一个人，可能当天就消化了。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喜欢这款车，想了解这款车，记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0: 我很好奇啊，现在这 H 十全国订单总共累积了多少啊？
6: 那这个真没看着过这数据。
0: 要不说你们这种造车的人吧，就跟人家玩金融的不一样。人玩金融的第一件啥事儿？我全国大订4500万辆。人家唠出这个，你看长城他们就不唠这个，对吧？你看人家不造车的人卖车的时候，人就是当天大定多少多少辆啊，也不知道他定得多大啊。你长城卖这么好，他不说，
6: 没法。
0: 嗯，
5: 我觉得就是统计大定这个事儿没有意义，就是我们统计就是交付。
0: 他这个因为有些情况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一年，当时是猛禽还是什么玩意儿，说是有一个什么。就是以后买不着了的，还是什么限量版那个，我忘了具体了。我高哥还上网直接交了点钱，那个小定了仨吧，
3: 没有，后来退了，
0: 对吧？
3: 嗯，
0: 那其实你那个这些所谓的这个啊金融产品，那个网上一看，动不动就订单就6位数，这个比例含量极高。当时高哥订那3台车的时候，高哥我记那车是不是一下子在全国都订没了？
3: 对，
0: 后来就剩下了资源车里边随便卖，有的是。
3: 是的，
0: 嗯。
3: 没火起来，
0: 都是一些人为炒作。你像厂家所谓交付量，其实很多品牌都压到哪儿了？压到经销商的库里去了。 他好象征性的好像是他卖了。哎呀妈，这小咬啊，这脑门怎么还有呢？哎，五菱中华 EV 刚才问那个车的啊，又一个朋友问说这个车有省补多少钱提走？

0: 应该是脑供血状态不好，建议检查一下，打扰了。
1: 谁呀、啊？谁打哈欠了？
2: 这是外科医生吗？
3: 在这儿呢。
0: 大哥，脑那不是外，那是神经外科。
2: 啊、神经外科。
0: 嗯，脑供血是神经外科啊、嗯，就是治疗这个智力啊什么的。啊，这
4: 还有能有提高了吗？
0: 啊、嗯，那我哪知道？啊，有植物学家告诉我了，真有。他说现在是小眼的迁徙过程，是由植物区前往林区迁徙，只是在咱这儿路过。关键他怎么走了呢？
4: 这大院里头这
1: 草本都木本的迁徙。
0: 对，哎，这么理解对，但是他不走啊。啊，同事提车了，都给你们看看，跟揽胜有多像。
1: 哦，实话说，我都不好意思开。真的，我都不好意思开
4: 那小边儿。
1: 对，你说有你别地方也就罢了哈、啊，就是这个 A 柱下边这块儿，你这仿的有点恶心。
2: 还有这轮毂，这家伙、
1: 啊、
2: 双拼色的，
0: 真像啊！
2: 这个轮毂只有在创世上才有
0: 啊、嗯！这个要改一下前中网，是不是就完全一样了？啊，高哥，
2: 可能是。
0: 哎，你说买个地垛，
2: 完了个
0: 把顶上那个小 logo 抠一下，换个劳力士。是不是也能达到这个效果？
5: 我觉得那太费钱了，不如买个高仿1:1，那、
0: 嗯、
5: 不就更省钱了吗？一模一样，
0: 高仿1:1更便宜。
5: 对，
0: 嗯，2023年6月份，盖中盖捷达 VS5，问东哥现值多少钱？
5: 没说多少公里啊。
0: 嗯，但是东哥23年，我猜啊、
5: 嗯，
0: 3-4万公里呗。
5: 啊，就是按一年15000公里，45000公里吧。21年的个人，23年的是吧？23年的，23年的话，个人认为现在市场终端价格的话，4万大多5万块钱这块是个低配车型的价格。如果现在有二手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得到一个准确的价格，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我同事呢，所有的评估师都在店里帮你看看车，评个价，没有任何问题，或者拨打4-8-1357。
0: 而且这种车里程大小差距，我东哥我觉得甚至于可以忽略了。你这穷家小户的吧，
5: 嗯，
0: 你那个同行就是那个朱厂长卖全只卖地和地家庭那大哥，
5: 明白明白。
0: 昨天我看他讲两台车，同年的巴赫，
5: 嗯，
0: 差了7万公里，
5: 嗯，
0: 同年是23的还是22的忘了，东哥差10万块钱，
5: 差少了。是这样的啊，如果比方说一台咱就说百万级别的这个新车、
0: 嗯、
5: 那么3年以后出售，3年的话呢，按照正规的收车的车商，正经车商的话是不能超6万，每年2万公里，这是顶头了、
0: 嗯、
5: 那么的话，如果呢这个车超了6万是怎么扣呢？就是一年啊、
0: 嗯、
5: 就是1万公里扣1万，这
0: 一公里块钱，
5: 哎，就1万公里扣1万，1万公里扣1万，就基本上就是有大概的、嗯、
0: 但是我觉得他那差10万也够意思了。
5: 对，但是你别看他便宜10万，
0: 嗯，
5: 但公里数大，现在不好卖，
0: 嗯，对，
5: 非常难卖。
0: 对，他自己说的，
5: 嗯，
0: 他说价低还不好卖，
5: 不好卖，
0: 嗯，人都选的小公里的。有些巴赫车主只搞商务接待时候开的，21年第一批，现在这款巴赫啊，有2万公里的，东哥都还是天价。
5: 是是是，
0: 嗯，
5: 而且的话呢，像这种豪车的话啊，豪华车型，这个内饰非常重要。
0: 嗯、
5: 第一个是颜色，第二内饰你不能造的太狼。如果说造的太狼的话，那对这个对价格影响也特别大。
0: 我爱开车啊，问哈弗 H10，除了厂家置换那个8000，别的方面有没有什么说道？
6: 钱上肯定是没有了，但是咱这头呢，听友呢，我是尽量给你匹配路上的能预配的车型吧，这样能尽量早点提车，因为马上年底了，第一车源比较紧张，第二呢可能政策也比较紧张，所以说如果要你要是着急提车啊，想早点开上这款车，你就是来找我，我尽量给你预配上你要的颜色和配置。然后钱儿上就是没有啥了，
0: 嗯、
6: 就是无非就是省补国补，加上咱厂端的这个置换补贴8000。
0: 对，
6: 但是
0: 让不出来钱。
6: 有个啥问题呢？厂端这个置换补贴8000嘛，它不要求你车卖给谁。嗯，你可以卖给红腾，价格能高很多，这也挺合适的，对吧？因为咱厂端没有做硬性要求啊，所以说喜欢这款车，记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0: 听这长城问的真多
5: 啊、汽车专家，
0: 嗯，
5: 别打哈欠了，汽车专家。
2: 又困了，做美梦呢，咋的了
5: ？H10出现了，那么对，就是这个价位的这种方盒子造型的新能源车，它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2: 市场就这么大。好的产品上来之后呢，肯定销量分流了。
5: 啊、哦，分流了。
2: H10上市之后，太七的销量就下来了。
5: 啊、哦，往上看了，现在走高端了，向上社交了。

0: 闪充上来了也没救了它的销量。
1: 啊，你说的那个，那你发现最近有两款车也是这种方盒子造型的话，各方面的数据跟 H 十非常的相像，但是呢，它的价格定的为什么它低了呢？都定的17万多块钱起步，这两款车高哥，你知道叫啥名吗？
0: 你说的什么车呀？
1: 一个是银河的战舰700，一个是这个传奇的月7。
0: 它定的价格便宜是正常的。他得知道自己的口碑和市场的消费者的认知程度，
1: 这回
0: 他想赢
2: 打长城，你必须得比他便宜。
0: 对，
2: 你比他贵，你打不过他。确
1: 实上来之后呢，就非常的热销啊。那么现在呢，首先就是说，对的，原来的这个价位的车型，影响最大的销量，包括价格方面，就是泰七这面的销量马上就下来了，
2: 关注度都下来了。
1: 确实像我高哥说的，蛋糕就这么大，谁多切一块，肯定就有人少切一块。
0: 况且你还能不能吃？
1: 你打一会儿来，过2点之后我整你啊！现在说正事。
2: 那个猛龙，
1: 包括月7和刚刚上市的这个银河战舰700，那么他们把自己的低配的车型全拉到17万多了。为就我说的是最低配的，为什么？就是说，如果他要定到 H 十的价格，那就不用卖了，省事儿了。哎，所以的话，就是说这款车型现在上市之后引起了爆火，对整个新能源这个价位的所谓的越野车方盒子造型市场影响特别的大。
2: 猛龙和猛龙 Plus 现在谁优惠力度大？这是差钱啊。
3: 猛龙和猛龙 Plus 其实分怎么对比啊？看你需不需要智驾。你要是不需要智能驾驶的版本呢，猛龙 Plus 其实跟猛龙的价格没差个大几千块钱啊，因为10多万都花了，大几千块钱，其实这个预算也可以往上稍微提一些。因为咱们猛龙 Plus 现在优惠力度也稍微上来点了，因为毕竟 H 十出了嘛，而且还这么火，价位多少不拉开点区间的话，那确实也是不行。所以说现在呢，尤其是255公里续航的顶配版本，现在优惠的比较多了，因为之前优惠是4000块钱，现在基本上已经快要奔1万去了。但是195版本呢，因为产能的原因，现在库存比较紧张，你先研究吧。如果要是喜欢的话，我给你找找现车。然后195版本的呢，黑色现车不太多，如果要灰色的话，家里应该还是有的啊。然后这两款车呢，猛龙呢大概是优惠，因为猛龙现在主卖的版本就是200公里续航的那款，指导价19.8万的。然后那款车呢，因为老库存咱们年初的时候已经清没了，现在呢都是8月份的新车。这款车呢目前能优惠42,000，也就是说裸车15万多块钱，还能叠加你的省补国补，价格已经很合适了。但如果要是猛龙 Plus 呢，195的 Max 版本呢，跟它的配置差不多，续航是195公里的，这款车也就比它能贵个大几千块钱。这两款车都可以考虑啊，而且店里都有试驾车，建议你实际到店体验一下，看看需不需要一个中型的 SUV。如果感觉小一点的猛龙紧凑型的好开好停，也可以考虑啊。记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2: 15000能端着奔腾小马吗？
1: 能端着啊，没有问题啊。24年的，就差不多，现在就15000了。
2: 24年现在15000啊？
1: 对呀、
2: 啊。那个苹果肚多少钱？
1: 好像说是
2: 2万多
1: 起吧？
2: 都不至于手机钱啊。这个谁呀、啊？老郭头子给我发了个防撞钢梁的细节图片，让我猜车。我就跟你这么说，就是刘小店在这儿他也猜不出来。你光给我看一钢梁，但是得说啊，这钢梁真好啊。高哥，你能给我猜一下子吗？这啥车呀、啊？
0: 这个猜不出来。
2: 你告诉我答案呗。
0: 估计是不是新能源的车型啊？
2: 你看这个厚度，
0: 以防撞钢梁厚为优势。
2: 因为我记得阿维塔在这个目前那个新势力里边，它的防撞钢梁应该是最厚的。
4: 就是高于马自达 EZ60。
2: 星瑞 Plus 是小张总加网吗？不知道。
1: 这个好像是
2: 星瑞，好像是星瑞是
1: Plus， 咱就不知道。
2: Plus 不一定，因为吉利的网分的我，反正我也不打算研究明白了，没有意义啊，太乱套了啊。这是啊，这问题问的是 H 十对比 D19。非要比就比吧，
3: 不是一个赛道啊。因为简单说吧，你要是说奔配置舒适家用，可以看看 D19。 你要奔着方盒子的外观越野性能会好一些，能达到轻越野户外穿越走一些非铺装路面，那你就选 H10。 再就是外观方面啊， H10 这种大型

0: 的方盒子，现在目前上市面上卖的好的也就这一款啊。但是D19呢，这种外观的可能现在目前量，就是说你要到停车场，你分不出来，
1: 全长这样，
0: 对你分不出来哪个是它，哪个不是它。所以说看外观呢，你可以自由选择；看用途呢，这两款车也是各有优势啊。
2: 嗯，小胖说的对，我就不总结了。
1: 嗯，这里边下边还有呢，要用D19对比 G 叉。
2: 妈呀！
1: 嗯，
3: 对比
2: 什
3: 么？
1: 小鹏 G 叉，这钱不一样吧？
2: 小鹏他俩是这样的啊，就是我D19最顶配的三电机双枪空悬的那个，然后1000伏平台的啊，包括这个6座7座可选的，能买26.98万。那26.98万买小鹏，它应该是入门级的。
1: 嗯，
2: 就是基本上什么后轮枕像啥都没有，你买不着双枪空悬，包括宁德时代的电池都没有。然后像这个续航里程的话，纯电部分啊，因为纯电部分小鹏那个应该是400吧，然后D19是500，就是纯电续航这块D19的续航更长，而且是标配宁德时代的电池，所以说你可以去看一看啊，价格差太多了，实际上它俩得差6-8万，嗯，D19的价格更实惠一些，性价比更高。嗯，你如果说就特别喜欢这个小鹏这个车，你也可以买啊。咱不能说是人家这个东西不好，肯定有各有优势，主要看你的预算。如果说你预算够，那你肯定买它那个，配置高一点的。那买这种电车一定是要配置嘛，对吧？包括你的这个电池，还有它的什么第二排座椅的旋转等等。你要是不买这些东西，那你就买这个电车花30来万没有任何意义。你可以加我的微信，我详细给你对比了解了解，13945117119。
1: 布鲁斯啊，看车决赛圈了，都说不要再增加了，就这俩啊。本人年龄36 C8A645两驱啊。第二个宝马 X330i 领先版，我告诉你这哥们是真看的，因为他能说到这个点上的时候，说明这车他已经看的是非常详细了啊。算了一下，俩人落地价大差不差，没什么区别了，全都开了，感觉都挺好。他说以前我是最稀罕宝马，无意间去看了眼 A6 子，他说我发现往 A6 子一坐，他说人自信感都提升了。但是呢，这个 C8 的 A6 啊，他说这个辅助功能驾驶方面都是太原始了啊，而且呢 等会儿这后边什么 C6 的 A6 的 C6 A6 是啥时候的事了呢？是啊，说是宝马 X3 的辅助驾驶呢要比那个 C8 的 A6 要更好，特纠结，所以想问问。本来吧，你说一个 X3 一个 A6 这俩车你问我吧，我都得说我没法比，但是你打了这么多字儿，把这车型说的这么细，说明你真的是很在意这两款车了，我也理解。因为我周围吧，比如说就像高哥这些年，你周围是不是有朋友拿吉普子跟 MPV 对比的，不也有吗？
4: 对，也有
1: 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虽然是不好答，但既然你这么信得着我们，大概其实说说啊。要不高哥你先给我争取点时间，我脑瓜里过一过。
4: 嗯，想一想。这两款车呢都是新款车型。
5: C8 的 A6。
1: C8 叫新款车型啊。
4: 啊，看那 A6 老款那个。
5: 哦
4: 啊、C9 是老款。那你这是拿了一个新款的 SUV 跟老款的奥迪 A6 的价格去比较的。
5: 价格不跟你说，他说了差不多。
1: 价格非常接近，他说。
4: 嗯、是。
1: 落地价基本价。
4: X3 的二。嗯，
5: 30i 刚才的是
4: 30i 优惠完之后价格28万左右、
5: 嗯、
4: 确实价格很接近。
5: 嗯，说说吧。
4: 他看的 C8 是两驱四驱，
1: 两驱
5: 四五两驱。
1: 嗯，他要是看四五四驱、
4: 嗯、
1: 其实我跟你说高哥，那我就推荐奥迪了，
4: 奥迪的是吧？
1: 但他看了个两驱，
4: 那一X3全系四驱。
1: 对呀、啊嗯、要不还看X3吧兄弟。因为呀，在我们北方地区啊，尤其哈尔滨这种高纬度高寒，一年无霜期连180天好像都不到啊！我这个地理学的不好，哈尔滨无霜期有没有180天？待会儿给我查查啊！就哈尔滨每年一入冬开始下雪了，这小雪一飘，四驱优势立竿见影。我更推荐你看X3的四驱，而不是两驱的 A6 啊！个人建议，您自己要么再寻思寻思啊，嗯。这又来问增程式的，就是想买增程的车。

0: 担心增程技术不好啊。我不是说我替你们家莹莹说这事儿啊，我告诉你，增程这个东西，因为它结构相对于比插混要简单啊，它故障率肯定低，而且增程的技术成熟度，我跟你讲怎么回事啊。在高铁普及之前，我们所谓的内燃机车，你们知道吧？就是火车头内燃机车，大伙儿见过啊？什么韶山三号啊，东风？
1: 没错，见过。
0: 那是增程车，你们知道吗？
1: 增程的，
0: 所有的内燃机火车头是增程的，它不是用内燃机直驱，而是用内燃机发电，用电机拖动整个列车的。也就是说，增程是这个动力驱动系统，它的这个历史啊，应该说跟汽车相比，它都不短，成熟度非常高。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呢？因为就是要在内燃机在没有提升转速啊，速度没上来的时候，直接用电机提升了极大的扭矩，这就是它的最大的优势。而且呢，这个哎呀，当然了，人家那个内燃机是柴油了啊，那个东西发电量不一样，咱们现在的增程车全都是汽油的。但为什么用 1.5T 的呢？很少用 2.0T， 因为 1.5T 的发电量它就能支撑这个电动机的这个驱动的扭矩了，所以说不用担心它的这个技术问题啊。我掌握的也是这么说这么多啊，还有谁能了解一下？我跟你说，就早年间咱们那东哥，你知道康庄桥？
2: 知道。
0: 你在那小时候看过火车没有？
1: 看见过
0: 啊，就在那看你。哎，对，不对？你小时候你家要看火车，你应该是往滨江站去吧？
1: 不是，我们到西虹桥底
0: 啊，到西虹桥趴着啊。
1: 那时候
0: 我那时候说乐上康庄桥趴着，
1: 来
0: 看的火车。有就是那时候蒸汽80年代时候蒸汽机头还能经常见到呢、啊。
1: 那时候经常见到，
0: 但是电力机不是电力机车了，就是这个内燃机车。你会发现有一种内燃机，咱跟咱常见的内燃机不一样，就是前边没有驾驶员那个两块风挡啊。然后那叫什么东风三型的啊，还有韶山型，有一种内燃机头，你发现前面没有风挡玻璃，那个驾驶室就跟蒸汽机车似的，它在那个后屁股那块儿，两边两个小细条窗户，我才知道那是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出的。
1: 哦，
0: 那一个机头是多少钱呢？那一个机头是100万刀。那个东西哈，就是这个技术后来就是被咱们转化消化了之后，其实现在也在比如说在那个增程汽车上就消化出这个东西来。它在与中国国产的这个内燃机增程式发动机相比啊，燃料消耗率节省啊，燃料节省25%到30%的情况下，它的拖拽能力是大一倍的，就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增程式你不用担心，好使，因为你想想60、70年代人家老美那边就慌使，全国跑，那个铁路运行里程你也知道，那一次性尤其那货运里程一下几千公里，呼呼就那么跑，人没事儿啊。现在这些增程车用户反馈是不是还凑合？应该是，
3: 还可以，
0: 嗯，
3: 比较稳定。
0: 告诉我，这是这个大梁是刚刚发布的一款增程式的前防撞钢梁。大哥，你这个最近发布的增程式车太多了，你告诉我呗，你别搁这卖关子，老郭头子，你要再卖关子，我被你拉黑了啊！啊，我讨厌卖关子，我高哥原来喜欢卖关子，后来让我给治过来了。嗯，领跑 A10 求各位点评。
3: 各位，那你们
0: 我们不点评，你自己点评。
3: 各位点评。A10 有啥可点评的？
0: 让你高哥说，
3: 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车。他点评完就加他了。
4: 没事，你说吧。
3: A10 这个车呢，就是好开、好停、好漂亮。然后那个车呢不大，4.2米的车身，但是在这个价格区间里边，它是属于是车身尺寸偏大的了啊。因为在这个6-7万块钱的这种小车里边，基本上都不到4米。那这个 A10 的车身是4.2米，轴距2.605米。现在这个价格里边能买到405或505。纯电续航的基本上也特别特别少，6.35万起啊，最顶配是86.8万带智驾的。如果说你的这个预算呢在7万左右，你就可以能买到76.8万那款505续航的纯电续航。而且 A10 这个车呢，它不是说两厢那种轿车，它是紧凑型 SUV。 如果说你的预算还达不到这么高，想再低一点，你就可以看一看 A05 啊，它俩是完全都是一样的，但只是 A05 的话，它是属于是两厢的轿车，风格不一样而已。那现在 A10 的每个月的这个

0: 个交付量啊，指的是交到客户手里的交付量已经突破3万了，所以说现在买这个车呢，基本上你得等啊，现车没有了，你等的周期大概是3周左右。那买 A05 现在目前有现车，多少给我们的听友还会有一些政策啊，你可以加我的微信13945117119。
1: 起亚全新赛图斯全国上市一口价7.99万元起，下定满配座驾至高享2.4万元满配礼遇，欢迎到店体验锁定多重福利。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2: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3: 那个王晨说了，冥冥之中天空中有个苍老的声音跟他说，你今天能开张。大家伙啊，要是买赛图斯啊、斯巴托界呀、啊、一跑啊，你就找王晨吧啊。在哪买不是买，为啥不找王晨买，对不对？
4: 没有再不买呀、
3: 啊、嗯，王晨就要离职了。
4: 你们就看不见我
3: 啊、哦！你说这咋整啊？问75 Plus， 现在你说我买那个纯油的还是买那个蓝牌混动的？买哪个？长安75 Plus。
5: 这个首先一点呢，得看你的这个说家里呢有没有车位或者车库，这个最重要。
3: 嗯，蓝牌混动不插电
5: 啊？不插电，那必须买不插电这个，就是 HEV 车型，对吧？
0: 对，
5: 那必须买这个。为什么买的？第一个呢，我们常见的就是说呢，它油耗比较低。像 CS75 Plus， 如果是 HEV 车型，就这个季节，现在这个温度，市区的话是4毛到4.5毛一公里，是饱够的。
0: 对。
5: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它比这个 1.5T 或者 2.0T 的就 CS75 Plus， 它在起车的时候，它的优势非常大，快呀。或者是你在半途中途，你说呢？我一脚，算是油门还电门呢，是吧？哎，油电混合门，
3: 嗯、
5: 你
3: 一摸电门就抖起来了。
5: 哎、完了之后，车给的速度来得非常非常的快。
3: 嗯，
5: 如果就是说纯油和这种混动的，不管是哪一个品牌，我个人都建议大家尽量要去买这个混动的。
3: 嗯，这是这个问题挺好啊。CLUY 问：假如你买车 CT5 顶配。跟 XF 顶配，二选一，你选哪个？说说理由。他俩价钱差不多吧，老哥？现在
5: 差不多了吗
6: ？CT5 现在上市一款插电混动的。
3: 嗯，我说肯定不说插混，
6: 说燃油的那个。
3: 顶配现在什么价？
6: 顶配，我查一下，我准一点。
3: 嗯、不用查，我先直接告诉你答案。如果是我，我会选 CT5。为什么这个理由？咱先说理性一点的啊。你觉得捷豹还能挺得住吗？
5: 不，它现在已经应该全线停产了。
3: 对啊，
5: 而且的话，捷豹，而且的捷豹的官方也发布了一个，算是关于产品方面的一个声明吧。
3: 嗯，
5: 就是呢，捷豹第一个以后也将不生产纯油的车，听好了，是纯油的啊啊。然后呢，陆续的未来推出的车型呢，也将有绿牌，有这种这个混动的车型。哎，那么呢？现在如果你要是买个，不管你买 XE 还是 XF， 虽然价格方面吧看着确实挺面乎，但是它新款车型下来之后，跟现在的捷豹包括标可能都会发生变化。你这个在街上开着就特别的另类，因为你哪年呢？26年，你说26年这捷豹还出纯油的吗？就这句话的时候，你就特别的尴尬。但是呢，不管是 CT5、CT6，首先一个它属于一个目前在产的车型。这个很重要，哎，所以的话，如果这两个车对比的话，我个人建议啊，就是呢，我和徐老师的意见是一样的，看看卡迪吧。
3: 咱这说的是理性的，
5: 嗯嗯，
3: 我再说一个感性的啊，就是不同的东西对于不同的人呢，他所理解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吧，我告诉你 ，CT5 我会选的原因是什么？一个车啊，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它只是交通工具。这个功能啊，它在你选择的时候其占比是最高的。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它带给你的 感受，这个感受我觉得不是生理性的，而是心理性的。为什么这么说啊？这个心理上的、精神上的感受是重要，体现在哪儿？比如说超跑，在座啊，不能在座诸位了，就是听节目的各位，我相信也是。人说中国现在还有13亿人没坐过飞机，甚至我认为可能有13亿9000万人没开过超跑。大军儿鼓捣过没有？
5: 没有，
3: 没有。超跑，我告诉各位，它没有一个舒适性好的，一个都没有，它都硬邦邦的，上下车也不舒服，坐里边也不得劲儿啊，那坐姿它绝对不是舒适的。这也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在高速上你一个超跑也见不到，它跑长途能把你累死。那么它除了交通工具的属性，它带给你的更多的啊，不是每个人一定要用这个东西去夜店把妹儿的。就算不是，不要求你这个，说大军现在咔给你来一个阿文塔多，让你下午过瘾去。现在节目不上了，你肯定得下楼去开这个车，对不对？
5: 对，
3: 因为它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车就是这个东西，凯迪拉克 CT5 这个车你开你就知道了，指哪儿打哪儿。它太有意思了，人生境界就是一个一个往上捋啊。到你能买到20多万车的时候，你人生境界就不一样。在哪儿呢？人生一般来讲说是分，高哥我记得是分5个境界，你那个鸡汤里边有没有过这个？
6: 那没说过。
3: 第一个境界是生存境界，就是啥意思呢？能吃上饭，别饿死，这是第一个境界。
6: 这个在销售行业当中呢，叫马斯洛理论层次需求分析。
3: 哎，对对对，马斯洛理论。对，第二个是安全。对吧？第二是不是安全？我记得是。第三个追求的就是精神了，第四个是什么忘了？最后一个是自我实现。
6: 对，
3: 就是为什么游戏机会大量销售，比如 PS5， 对于高哥来讲，他不追求这个精神享受。如果是我的话，当然现在我没时间玩啊。如果是我会选择。你看这游戏机有什么意思？它是精神上的一种东西。当你能吃饱喝得了啊，保暖之后，你不思那啥的时候，这个精神境界需求就来了。啊，而 CT5 呢，就能在我这儿，我看来它就是能满足我精神境界上的一个东西。它的驾驶乐趣，认真负责的讲，在同价位来讲说，它算是把头的。我会选 CT5， 而且凯迪拉克，其做工用料之厚道，啊，价格比在美国本土销售还便宜，为什么不选它呢？换风挡了 ，ETC 卸了，你说直接去扔了，还是得去办一下这个取消？
5: 老事儿的吗？
3: 老事儿的。
5: 如果是老事儿的话，
3: 现在还有人使老事儿的
5: 呢。我们说正规的啊，正规的那个方式的话呢，第一个呢，你在如果是本地银行办的，你可以给他送回去啊，在哪儿办的可以送回去。第二的话，现在各大银行也有公众号，然后呢，你在公众号上填写这个需要的信息，然后呢，给他寄回去也行。但是我认为，就最简单的方法，把那张银行卡拔下来，就最重要，把这个东西爱放哪儿放哪儿嘛。
3: 嗯。那个谁呀，富贵去了。他说：“你卖车，我倒想支持，我支持不动。你改卖冰棍儿，我行，
4: 是吧？行，可能是我卖的东西太
3: 贵了，
4: 不符合你。
3: 你要是卖冰棍儿，他说我能支持一下。
4: 行，行我争取。
3: 因为汽车想支持一下，确实。
4: 明天我卖盒饭。
3: 哎，别说，你俩要真要改行卖盒饭，我还知道几个地方行。我告诉你上哪儿卖去。”
4: 但我那啥，我就卖那个扒肉。
3: 因为我上下班路过有几个地方，东哥我发现了，现在不过车的宽敞的，旁边连面马门都没有的那种大荒地，那块卖盒饭买卖最好。
5: 对呀、啊，宽敞能停车吗？
3: 嗯，出租车、网约车呼呼都能。嗯，但你要那么整的话，我会城管就快去了。对，说是让富贵换赛道。在这儿啊，我多说一句啊。我在3年前跟大家伙说过什么了呢？不投资不创业不离职啊。
4: 嗯。
3: 啊。不投资不创业不离职。极客九叉对比揽胜。你别叫我哥，你是我哥。啊，你的认知比我高。
4: 这俩车还能对比。
3: 一钱差了太多了。啊。二一点，你说这俩车都白给你，你说你要哪个？这还用寻思吗？记住，凡是一个东西被作为参照物都拿它去对比，我告诉你，这个被参照对比的它就赢了。
4: 对，
3: 就像那时候是说这个拿那个粗粮对比人保时捷，他翻来覆去都比的是保时捷，我告诉你，那就是保时捷赢了。那保时捷会来去对比它吗？这俩用户是一个经济层次吗？ 对，车的另一个最重要功能就是情。

0: 去价值。熊问说大圈超跑估计进不去吧，谁让进不去的，那次我上抖音看一视频，比大圈还胖呢，从法拉利上下来得首先之地。因为啥呢，他那座椅两头，东哥你知道超跑两头那个高度啊，
1: 高度
0: 他特别不得劲儿，
2: 高，
0: 嗯，我出来的时候都费劲啊。这是啊，这儿呢，去银行办理销户，要不银行卡上总绑着这个东西，以后销卡还麻烦。
1: 你看这就认真了，认真了，
0: 嗯，
1: 你把银行卡注销不就完了对吧，
0: 对呀，啊，而且现在吧，这个 ETC 好像没有人用那个以前老式，
1: 老式都不用，
0: 我那个整特别好，这会儿那你我挂橱窗了，让大家伙儿，我说你看看这挺好吧，哎，我总共卖六个完了这不挂了，他们又来问我来了，一个我挣你八块钱啊，那个破的东哥就那种坑人的，
1: 嗯嗯，
0: 你知道你挂橱窗一个给你提七十，
1: 那提的挺多啊，
0: 但是我要挂那个，你说那我成啥了，做人不能那么干啊。小米鹏程防撞梁，哎呦家伙，小米鹏程给挺厚道啊，我同事刚提的405公里插电板家用真的挺好，这是个魏派呀，这是个魏派的啥呀，哎呦你同事车号我才注意啊，
3: 40
0: 啊，
3: 这是不V8X 啊，
0: 这 V8X 啊
3: 好像是
0: 啊，
1: 哎真的娟儿我请问一下，8X 和9X从前脸能看出来吗，
3: 能看出来，
1: 能看
3: 出来，9X那个更圆更饱满一些
1: 啊，
0: V8X 啊，男神女神你们好，想问问现在最新国产的 GRV 价格出来了吗，
4: 16号
0: 啊，GRE 上市了，
4: 上市了，
0: 昨天我没看新闻啊，
4: 2.0T 和3.0T
0: 问行情是价格你们怎么看，买还是不买，你问我 GRE 你太高看我了，
1: 那个 GRE 高哥 GRE 300不是 3.0T 的多钱，
4: 67万多吧，
1: 67万多带底升吗，
4: 那个没看，我东哥跟底升干上
0: 了，啥意思呢，
4: 起步价格
0: 59.9万，
4: 3.0T 的应该是67万吧，高配的
0: 2.0的59，
4: 2.0的59.9万8，
0: 嗯，啊，
4: 你要是不着急，你等
0: 这价行不行？
4: 过段时间它肯定会降价，
0: 啊，
4: 那你这车跟宝马 X5，
0: 哎，X5现在30多钱？优惠完啊，别跟我说指导价，
4: 67万8减12万，
1: 55万多，
0: 55，那我买X5了，我干嘛买它呀？
1: 高哥
4: 啊，
1: 没事吧？别老刷美女。在那一地脑瓜子刷美女，我为什么刚才问你说3.0T 的带不带底升，如果这款车现在搜一下，真的我没看啊，昨晚没看，
0: 我也没看，
1: 是这样的啊，那么作为一个国产的这个 GLE 3.0T 的话，如果你要是现在定到67万多不带底升，或者在配置方面没有大幅的增加，很多客户会放弃这个车，为什么放弃这个车，原装进口都卖69万多，指导价啊，69万多，然后之后你国产的你卖我67万多，如果你配置方面没有那啥，那人为什么不去选一个原装进口的呢，跟你和原装进口的车型对比来的话，你没有出现大幅的价格差，那目前 GLE 卖的不好，你新上来也会卖的不好，没有意义，
4: 空间不大了吗，它这个底盘升降是选配的12500，但是 3.0T 的72万6800那款和71万6800的是带，
0: 嗯，
4: 是配有的，
1: 二手车又掉了，二手车还得掉，
0: 还得掉。王晨
1: 不就说了吗？
0: 赛图斯能不能进货价卖一个？
5: 首先，赛图斯的进货价就是
0: 进货价卖一个，
5: 优惠后的这个减550块钱。
0: 二手车
5: 啊，
1: 他你还认真认了
5: 啊？这谁问的呀？要
6: 价比卖价还贵，你买不买？
5: 嗯。
0: 哎呀，进货价上卖，
1: 我记得我在
3: 谁进货价买大狗，
0: 说是多少钱进的卖？
6: 对呀，
0: 啊，给看票子啊？
3: 对呀，看票子，我们进货价买大狗呗。大狗现在一台车赔2000-3000的，你快来买了。
5: 是这样的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衣服套
3: 上了，
5: 套上了。
1: 我们在这句话我很长时间没听到，因为我在通龙街的时候，那时候出现过这种情况。
0: 啊，
1: 比方说我是卖包的，
3: 啊，
1: 我上卖就。 咱说卖就是卖线衣那儿吧，过年呢，完了说一声那个楼，我们叫楼里的，
5: 楼里的
1: 给个进价吧，说进货价、
0: 嗯、
1: 或者给个批价，你家批多钱、嗯、因为楼里的嘛，下回你上我家买、嗯、那时候在同龙街这么说特别好使啊，说啊楼里的行，
0: 我估计这小原来透龙的，
1: 不是透龙，你是南岗地下的，
0: 让王
1: 胜
0: 进价卖一个，
5: 进价比卖价还贵，买不买？嗯，对，
0: 哎呀，坦克300纯市区开买哪个？买那个插混的呗，
3: 买 Z 呗。
1: 对
3: 啊，300纯市区开你就买哈弗 Z 吧。然后的话，这台车呢，你像市区的话行驶，它有城市的 NV，
0: 你有没有长途和跑烂路的需求？
3: 有城市的 NV， 有激光雷达，你周末露营啊、轻度越野呀、啊，走一些非铺装路面也都没有问题啊。如果没有越野需求，纯市区你就干这个。然后而且呢，对于市区来讲呢，它的辅助驾驶呢比这个哈弗 T 要强很多啊，包括它的自选车位啊、记忆泊车呀、啊、直线召唤呢、啊、也都有。市区来讲的话，实用性更高，落地呢？你要是有省补置换，落地大概25-26左右啊。具体价格呢，你可以记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0: 那个 ETC 必须得去注销，否则的话，他车办不了别的 ETC， 他挂不上。
1: 咱以后的 ETC 咱也不用他那里老事的了，咱都是微信挂着的，
0: 都微信挂的，
1: 对
0: 呀，打95折。我那个东哥现在我是啥？我扔包里。我开长途的时候，我摁开关开着了，往中控台一摆，哗就开，贼好使。
1: 过收费站的时候，从那收费站摆摆，有证啊，有证。
0: 那电池都2年了，啥一点事儿没有。告诉我那个售后跟我说能使5年的电池。看星光 L 车挺好看，是吗？啊，但是看6座时候有点短。猛龙力魂版是 PHEV 的吗？
3: 啊，对呀、啊，它跟那个猛龙没有力魂版，它是猛龙 Plus 有力魂版。这款车呢跟猛龙 Plus 是一样的啊，也是 PHEV 插电混动的一个车型，它是属于是官方改装的官改版本啊。然后呢，动力呢，包括动力总成、底盘呢，跟以前没有区别，都是一样的，只是原厂做了一套外观的越野外观的套件啊。你包括它的这个外观的专属的这个机甲的外观啦、圆灯啦，然后力魂的专属的这个标志啦、AT 胎。包括18寸的这个复古轮毂，还可以选装这个减震啊，就是选装这个弹减也都可以。然后呢，包括它这个升高，它这个车顶这个平台，力魂版的驾驶模式的动力标定其实要是更强一些的啊。这款车呢目前还没正式上啊，说想了解的先记一个电话微信，到时候上了之后呢，我给您微信拉通一下，然后您可以关注一下这款车啊，18686893338。
0: 23年坦克300。游侠版，我跟你说，坦克300这个版啊，真是，我觉得比吉利的网都乱，
1: 确实挺乱。
0: 绿色的，纯素车，没改，没掏过泥，没掏过雪壳子，时表53000公里整，
1: 23年的，
0: 一片板喷，
1: 嗯，
0: 别地儿没动。
1: 就是呢，零改装，零越野，零索赔，零涉水，零出险，是吧？啊，
0: 300最怕霍霍。
1: 对，怕改装，怕霍霍。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个人认为市场中绿色的话，市场终端价格的话，也就在13万多块钱。哎，这个车如果要现在想评估价格，你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塘二车，拨打48-1357，有专人在接听。
0: 嗯，峰哥前两天看到一句话挺好，送给现在的你：当一个人的能力很强，又有才华，却发不了财，是因为他的道德水准有点高了。嗯，这个话我以前也看到过，但我没往自己身上想。不过你要是这么认为，我就笑纳了啊。当然这里边我认为还有我肖哥啊，因为他是在我眼里边有几次发财机会的人啊，因为他的道德水准呢，让他没发起来。
2: 哎呀，岁数大，一些老的东西你自己突破不了。
0: 嗯，哎呀，这个你这时候来问我东哥有什么用？黑车
1: 咋了？
0: 今天发现了，全是这个胎运。问东哥还有挽救的办法吗？
1: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首先如果你要自己鉴定，你拿这个手指盖去 看这个滑道子，它可不可手啊？如果要可手，
0: 太阳运应该不可手。有可手太阳运呢？
1: 有啊，有狠的。如果是不可手，这个的通过抛光可以处理掉。
0: 嗯、
1: 但是这个一辆车的抛光不能说的，我无数次去刨，哎，
0: 一般两三次，
1: 一般最多三次，
0: 嗯、
1: 还得好师傅上去刨啊。
0: 要不然一下落地漆了。
1: 你基本上这个师傅给你抛光，专业的话，你最低的他要价得是500，如果要150那个，你就别刨了。
0: 嗯，
1: 因为它确实有150抛光的，
0: 我见过抛漏的东西。
1: 哎，然后之后抛漏经常事儿，尤其门鞭子了啥的，
0: 嗯、
1: 特别容易抛漏。一台车的话，它基本上最多能抛三遍，还得是好师傅抛，能抛三遍抛光。而且抛完光之后，你的清漆会变得特别薄。像如果这台车是个高端车的话，哎，然后呢，可以把它进行一个抛光处理，全车原漆，然后之后贴个车衣。车衣的重要性就在这儿，就是说能保护你的原漆。
0: 尤其好车啊，你要是。出太阳运，二手车价格都受影响、啊。
1: 对，真的，我见过一台车、嗯，当时就是在远大地下一个老款的奔驰 S，、
0: 嗯、
1: 它就在那个高端洗车行的门口，灯光打着，哎，那车真漂亮。就是它虽然不值钱，我知道它这个车可能连5万块钱都不值，
0: 嗯，
1: 因为我干这行的啊。但是那车往那一停，就那个心度啊、
0: 嗯
1: 哎，当时我就说真漂亮。但是我一瞅，全是这个，全是太阳运。我说这个司机没伺候到位啊，应该抛抛光，完了之后。
0: 以前打蜡其实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1: 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0: 但是那个东西保护作用非常有限啊。
1: 嗯、
0: 段广泽，哎呀，大哥，好久没参与节目了。他说刚才回听丹东，你们要自驾游，如果你去的话，我想去丹东跟你会合，我承德的。兄弟，现在谁去不一定呢啊？啊，对了，还得给人说一嘴，丹东那个自驾游没说呢啊。哎，高哥十一期间不打算出去动一动、啊？嗯，
4: 没定下来呢，
0: 还没定下来呢、啊。
1: 我高估计高哥不能去了，
0: 为啥呢？
1: 这不，那我如实说了呗。
0: 嗯，说吧。
1: 啊，这不昨天回老家了吗？完了之后呢，嫩江地区第一那个财富榜排名第一的能哥接待的、
0: 嗯、
1: 高哥晚上偏要去按摩去，
0: 嗯，
1: 这不去了吗？
0: 嗯，
1: 按出颈椎病来了。高哥，你看看你是不是？我没想。你转头，你颈椎病得看转头，
4: 受风了。
1: 这是胖，你都告诉你说，本山叔已经在很早以前小品就说了，别一请客吃饭按摩就往前冲，这家伙颈椎病，
0: 嗯，捏捏好了啊。10月1号啊，909自驾丹东游啊，但是选择余地很宽泛，不一定非得开车一块去，你可以选择报名坐大巴啊，大巴是一个团，自驾游一个团。还有一个就是您可以自行乘坐高铁前往丹东，这个费用呢，我告诉大家伙啊，具体费用我忘了，因为我这个在直播那个手机里边存着的，我看直播这手机里看不着。在当地的吃住行，它这个费用一定比你自己去要便宜。经常旅游的朋友应该懂，你自己单个人去消费这个吃住行同样档次的话，你这个团费这个费用你自己去是拿不下来的啊。10月1号出发啊，4号回来，丹东自驾游。报名微信啊，加我们主持人，我同事小薇啊，加他的微信17044499099。再说一遍17044499099。谁带不知道，也许是我，但是不一定啊，因为有可能我十一期间我高哥要带我出去玩啊，那我就跟高哥走啊。
1: 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高哥，你能带薛老出去玩一趟吗？
4: 不确定。
1: 这个老今天都
4: 不到最后时间，肯定定下来。
0: 嗯，啊，他说那明白了，收到东哥，感谢。少500的不去，那听节目那些要150的，现在涨价了咋整？
1: 哪一下手就知道？那好方光师傅抛出来那车、确实有效果。
0: 有人看理想 i9 了，问这车行不行？昨儿上市的吧？我哪知道行不行啊？40万比预期的便宜，很多人认为他得弄出个50-60万呢，是不是？就是40万，还能打点勾呢。咋说呢？你要是，哎呀，这玩意儿其实买车有的时候就是个眼缘，你要真稀罕就整吧啊。去年办的 ETC 是免费使用的，朋友介绍的，要在小程序上交300押金，不用了直接小程序退钱。今年我发现小程序没有了。联系办理的人也联系不上，都不知道该找谁。对呀、凡是记住先交钱的事儿，啊，大部分啊就不好。
7: 去年交300，到现在还没退呢。
1: 不是啊， 他押金的话也，
0: 他一直用着，你押金就
1: 用着我这个，我就得押你钱啊。对呀，就跟说现在这个红木家具，对啊，现在呢三年回收，原价回收。
0: 嗯，
1: 你现在高哥在我这儿买了套这个红木家具，
0: 160万，
1: 二十万。
0: 嗯，
1: 三年以后我给你22万回收。高哥说：“那好啊，白使家具挣2万块钱。”
0: 嗯，
1: 啪，在我这儿买了。2年零第11个月的时候，厂家黄了。这个套路一样，套路一样。
6: 在江边租帐篷那帮人是一
0: 啊，交完押金回头你。哎，想退账吗？押人没
6: 了。都买
0: 十个，不是买俩，反正是说买一个是不至于，说买俩是肯定够用了啊。
6: 换线上了。
0: 嗯，峰哥你好，高哥可能是要请你去欧非、南美、大洋、北美、欧洲126天125晚豪华游轮团吧 ？MSC 地中海号啊，华丽号。1,2,3,4,5,25,9,900一人，而且这个还是内舱没窗户的，有散布甲板的，是70万一位。我跟你说实话，高哥真要请我去，我不带这么去的。
4: 这多少天呢？
0: 半年。
4: 半年呢？
0: 半年。
4: 那主要耽误上节目。
0: 你要真请我也不能去，因为高哥这钱是好钱挣的，难啊！你说。像高哥这种目前这经济条件，他要请，咱说啊，高哥，这要是我看今年26年吧，这6年前
4: 啊，
0: 你要张罗，我要推辞一下，我都是虚头巴脑。
4: 从罚款前出吧，再罚几年。
0: 你现在这行情，你说谁要说是拿70万说请你来趟环球旅游，
1: 嗯，
0: 咱说啊，心里过意不去。我这人就这一点。
1: 高哥，你刚才说拿罚款这个整是不是？
4: 对呀、
1: 啊，
0: 2000块钱玩票回来了。
1: 刚才人说了70万一位，你和徐老师假设你俩去是140万，对吧？
0: 嗯，
1: 零头我都不算你。
0: 嗯，
1: 你存我这140万，一分钟以后你要能看见我，证明我没拿你当兄弟。
4: 关键没凑上呢。
1: 你看我跑得快不快就完了。
0: 哎呀，70万一位这种旅游团还行。哎，有生之年，高哥。其实应该感受一下，
4: 感受一下、啊
0: 你卖车卖到死没啥意思，真的。哎，在船上，这船上有信号，能卖车，
4: 不能亲自交车，关键。
0: 咱听友指定非得你亲自交吗？
4: 那得全心全意。
6: 我们都能帮你交，
4: 都能帮我交。
0: 嗯，你给点这劳务费得了呗。
6: 对，
0: 嗯。
6: 为啥？你70万你去了，你没准你能揣点回来。
2: 没事，你去，你大哥帮你交车，每次每交一个还给你送束鲜花。
1: 但是
2: 继承
1: 你
2: 的老传统，
1: 你说有没有可能？
4: 这个都不主要，主要是没有自费去呀。
1: 不是，你有没有可能说，那等船上下来的时候，你家那个庄园没了呢？
4: 啊，
1: 有没有这种可能？高哥，
0: 就剩一防盗门在那站着了，墙都塌了。四驱塞纳什么行情？
4: 四驱塞纳。他应该说的最低配的，
1: 26万多吧，
4: 指导价33万5800，
2: 31万多的
4: 啊，31万多的，
0: 嗯，
1: 26万多块钱，
4: 优惠我们26万多呗，
0: 嗯，
1: 他还有个补贴，他有个13000的长目，所以的话26万多块钱，
0: 我看看啊，这是我捋一捋，这里边前面有几个问题，没有。红腾网站怎么就只有10台车了？
1: 收不着车吗？要不能4个8135骑上节目说好几遍吗？
0: 对呀、啊，大家伙儿卖车卖谁不是卖啊？
1: 对呀、啊，交个人多好啊、
0: 嗯！
1: 而且的话，我还向你保证，像红腾这种我们自己收自己卖，没有高经理拿差价的、
0: 嗯，
1: 我们收车都是按照收车的上限价格去收。
0: 哎、这么说，东哥，人家二手车现在你同行他们收车都咋收了，知道吗？
1: 嗯。
0: 方圆啊，半径不超过1000公里，全都取，就这么收，要不然收不上来。
1: 而且是这样的啊，现在可以说这个直白点说，在哈尔滨收车，就咱本地市区收车的话，中间的利润就是中间这个价格差很小很小，因为谁卖个车，全得问个5-6家，最少的了，有问多的问了20来家。
0: 你知道今年上半年全国倒闭的二手车公司多少家吗？
1: 我不知道全国，知道哈尔滨
0: 倒闭150万。
1: 对，
0: 就是公司啊，注册的是公司的，
1: 嗯、
0: 就那种你说站道边那个、
1: 嗯、
0: 副驾那都不算。
1: 哈尔滨的话，今年我估预计啊，这就是说大家闲聊，到年底的话也得有三分之一的人去改行。
0: 嗯，
1: 再就说一些价格，价格的话，现在哈尔滨的本地的车的话，就是车商收了之后也基本没有什么价格差，因为那信息很透明。
0: 嗯、
1: 现在按我们行话说，出口子的基本都出在周边的地区，
0: 嗯、
1: 信息稍微偏僻点的地方、
0: 嗯，
1: 那么车主不清楚这个车的价格是多少，当地也没有二车商能提供准确的价格，所以就那个区域的话呢，容易出现大的价格差。室内没有，你谁不问个四五家五六家，对吧？那就是说谁不能给谁扛价？
0: 嗯。

0: ETC 在银河的 APP 办的先用后付，那个没事儿，厂就是汽车厂啊，现在车顶都自带 ETC 了，很多车都带。你比如说现在这些所有的这个绿牌的车，几乎是所有的都带。你像比如说长城系列的，他们就是全系都带了。
1: 啊，都基本都带。
0: 嗯，你不用存钱也行，直接就是他，但是你得需要自己开通一下，得拍个照片。
1: 之后把牌子安上。
0: 牌照输入，然后拍个照片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嗯，而且呢，过收费站还打95折。我不明白为什么好多车现在还不办。你像那天我从动物园回来，走那个群力收费站，那边收就是收费的人工收费的排那么老长。ETC 刷一个刷一个那么过，哎，大伙瞅着他不难受吗？那真不明白咋回事，他也不像原来需要什么年费啥的，
2: 是
0: 那啥不要，
2: 现在都不用了。
0: 你们图一啥呢？想办 ETC， 你加我高哥微信，他那边现在你能办那种的微信缴款的吧？
3: 这个在小程序上你搜都能有啊。
0: 你别扯了。
3: 嗯，有的哥。
0: 小不是，得是前提你得是现在新型车
3: 啊，新型车
0: 老款的车你还得有个小物理的那么个小东西，那有卖的。我告诉大家伙啊，别买那太便宜的。
3: 哥，你橱窗里那不好使吗？
0: 我下了，总共卖8个，我在那儿挂着，好像我挣多少钱似的，我丢不起那人。
3: 押金是吧？
0: 我总共挣了64块钱。
4: 关键搁的不够费事的。
0: 对，我不过我还得交押金在顶上搁着。
3: 押金5块钱，
0: 挣8块钱。
4: 完了，你还得无限的给他解。
0: 对啊，完了上里边还问我，我说这8块钱我图于啥呢？我又不是喝不上粥了我。想买二手嘉华，网上一看全国很少，但车主全是好评，为什么这么好的车不被认可？
4: 不知道啊。
0: 哎，真的，你上网上去，你去搜嘉华车主，还有这些二车给他的评估都非常好，非常非常好。徐哥说，哎呀，收不着挺好，还少赔点。
5: 是，就像今天领导问那个我同事啊，问我领导说，领导咱们能不能进两个嘉华卖一卖呀、啊、领导说进他干啥，进一个赔一个。
0: 嗯
5: 嗯,
0: 嗯，
5: 是
0: 是
5: 这样。
0: 东哥明白了，哎，收不着车挺好，少赔点，
5: 收不着挺好、
6: 嗯、收不着车能赔费用，你收着车费用也得赔了，车还得。
0: 然后昨天我就看那个专门78S那大哥讲，他说我一直想往前卖一步，他说我就不想卖轿子，结果他收了个大 G 哈、啊，赔15万卖出去了。
2: 但是那个人、他的学历挺高，
0: 挺高，
2: 他还是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
0: 一个车赔15万，他说：“你知道我要挣15万，我能买几台车吗？”结果这个，高哥要不改行去画画吧？不是，怎么现在什么水平人都能当街头画家，都收钱了啊？这个。把主人那个画糊了，但他俩长得确实有点像啊。这是东北理想合适吗？7和8哪个适合家用？我一年2-3趟，剩下就市区，我还没。大哥，你还没车库，你买什么电车呀？你这样啊，平凡之路这位朋友，你，哎呀，怎么说呢？你这现在这年头，你说借个车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我就告诉你，你自己家没有充电条件的时候，你买一个电车，带给你的麻烦要比方便多太多了，全是麻烦。你说你白天，你去上找充电去，你是耽误事儿。你觉得晚上，我给你举一例子，城乡路那个中石油那加油站。我是说的跟谁一撇，跟龙海一撇那个。我若干个月之前，我每次路过那儿，我要去加油，我以为是加油排队，后来我才发现是充电排队，全都是在那充电的车，家里边连个充，晚上啊，晚上排着队，家里边连充电条件都没有。首先第一点，你这时间成本，咱说时间是生命中，就是它衡量生命长度的计量单位，你这命就这么不值钱吗？这好歹是现在这天还暖和点，等到冬天你说你咋整？然后还有商充的电的电费，它比你在家充它贵的多呀，还有服务费，你到底是算的什么账呢你啊？咋的，周围人买个绿牌车，你觉得你不绿一下子就不合群啊？如果你觉得不绿一下不合群，你找我高哥帮你啊，助人为乐是我高哥一贯的美德。 今天听报道说加油站赔钱。
4: 收费站
0: 赔钱我知道，街道赔钱，加油站赔钱。
6: 他说的加油站可能是这样的，可能不是咱们黑龙江本地的，应该比方说在某一省
0: 啊，个体小加油站，
6: 个体的加油站，那么呢竞争也非常的激烈，然后呢各家尤其位置稍微偏僻点的加油站呢，它的优惠幅度很大，那确实可能就存在了这个赔钱。
0: 问东哥，2019年白色哈弗 F 七，2.0T， 6万公里，两驱，
6: 两驱，如果说是大概价格的话，3万多块钱呗。2019年的 F 七，2.0T 两驱，
0: 这一个两驱就完了。
6: 不管是爱越版还是爱享版啥的，3万多块钱。
0: 因为买 F 七啊，那车2.0T 四驱那车真的挺好，挺好的。我是小拇指 ETC， 两台车换着用。就用一个，兄弟，就用一个的时候吧，有个什么别扭事儿呢？我告诉你，你得来回削。你把这个拿下来，你换那个点，得把这个先削了，然后把那个手续再上传一遍。虽然很快，就几分钟也能操作过，我觉得可麻烦了。你为什么不买俩呢？那玩意儿才多少钱啊？上回说首付9800，mega 开回家，他分期是这样的，分期金额50万。第一期2年每月还8300，从25期到第5年每月还10000，然后呢每期本金是8333，头2年是免的，后边从第2年到第5年每个月的利息是1666啊，那你乐意啊？
6: 他这是这样的，他这个贷款啊，据我个人这个所知，咱这认知可能稍微差点。这是两个金融机构给你放的款，第一个这2年的这时候
0: 是一个机构，
6: 是厂家
0: 金融。
6: 那么在如果你正常的话呢，2年你都还完了，到了第3年开始的时候，那么你这车呢就像8000多，你还了20万了，这时候厂家金融会把这笔贷款转给商业银行，转给各大行呢，各大行的话接管这笔业务，然后呢继续你的贷款，那么呢各大行的话他收利息，尤其你是5年的贷款，利息可是不低，所以就这么个情况。但是呢可以说的话，都是正规的金融机构在从事这个贷款的业务，这个呢你可以放心。
0: 说刀架脖让我必须买个绿牌车，让我买啥东，你没说东西价格啊，你要是不论价，我告诉你啊，不是因为我胖在这坐着呢，如果一定让我买个绿牌车，我不买 H10， 我买坦克700。我告诉你，那是好东西啊，3.0T 大 V6 子。王百军问东哥，2018年宝来传奇手动带天窗的125000公里，个人一手全程博远保养，博远他老人家
6: 成为历史了，
0: 也就是说最近你好久没保养了。
6: 2018年
0: 有小擦伤啊，问能不能给上2万。
6: 如果可以啊，2018年的宝来跑了手动挡传奇啊，2018年宝
0: 来
6: 传奇手动挡，
0: 我东哥给你2万啊，
6: 跑多少公里？
0: 6万。哎，等会儿我再看一下啊，12万5，
6: 12万5000公里。如果带天窗就好了，
0: 带天窗。
6: 咱说呢，
0: 带天窗，
6: 全车原版有个3-4件划痕补漆，这个保险得交强险啊，得剩3个月以上。这个车2万行啊，4-8-1357啊，4-8-1357。现在你一个电话，评估师马上到位，前提是不能有大个出险啊。
0: 这平凡之路，因为你在前面应该有问题啊。等会儿看啊，他是理想那个78，他是要给孩子买，看明白了吗？1.8 SUV， 安全经济，咱们 L78 30万的预算呢、啊，是不是？
1: 30多的
0: 管子呀，1.8大个儿小伙儿。
4: 孩子上学就给买这车？不过了。
0: 有老伴儿没？
4: 不是，接送孩子。
0: 啥？
4: 接送孩子。
0: 是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4: 接送孩子，接送孩子。
0: 啊，接送孩子呀啊。那你家那都快1.9米了，你凭啥你就不能1.8？他要接送孩子啊、
7: 你看 V9X 吧，
0: 我明白了，
7: 老好了。
0: 他是为了等孩子，他得买个电驴子，在外边他热乎着。
7: 对，完了，孩子呢就是临时补课啥的，搁车上呢你还能休息休息啊。而且咱 V9X 也带后排小桌板，写写东西啊，吃个饭啥的。
0: 孩子初一1.8，
7: 哎呦我的妈呀，
4: 正常。
0: 那个啥呀，兄弟。那个省篮球队那边，你没问一问咱们家孩子有没有这个资质？因为啥？我告诉你，初一要是1.8，小小子啊，尤其是不是小小子？
4: 1.8
6: 这姑娘也行。

0: 吧？初一到初三，这孩子长个儿啊！大军，你是多大开始长个儿呢？就初中一二年级
1: 我
0: 呗。
1: 初中我长得早，
0: 你长早啊？
1: 我初一前我瞅别人都低头瞅，我初二前我就都抬头瞅人家了。
2: 有先长有后长的。
0: 他这算他不一，反正那
2: 一
0: 个，
2: 八，他肯定是最少得1米9。
0: 他得照着1米9长。
2: 对。
0: 你这车最起码得替孩子初一，你得初中四年你不能换车了吧？
2: 还有高中三年。
0: 哎，因为啥？我告诉你兄弟啊，这个1米8这么长起来，他要这干到1米9的时候，是 SUV，他1米9，他上下车坐着他就不得劲儿。就是 MPV 得劲儿，为啥呢？和电滑门往上一拍，打个斜，整个泰式躺椅姿势来，
3: 对，
0: 你就照着30万一里20万多，你整个大 MPV。我不是说因为要卖莹莹家那个 D99，就这个价格的 MPV，要是我儿子是说像你家还这次那个，我肯定端 MPV。
3: 但我觉得对，因为那个 D99这个车吧，你买不买都没关系啊，你可以来看一看，你孩子来坐一坐试试。我家孩子如果说我家还在上初一的话，我一定是给他
0: 那你
3: 买
0: 现在能
3: 个
0: 疯了。
3: MPV，我一定是买这个车。这个车孩子首先就是在里边的一个舒适性，第二排座椅的一个零重力座椅啊，放平之后，这个孩子躺里边休息一会儿，包括在里边，你等孩子，你躺里边舒也可以休息一会儿，对不对？不能说都是为了孩子，但是你家孩子这个身高，这个个头。他最少得1米9以上，我儿子现在1米91，基本上的话就坐这个 D99 一点问题没有，上下车也方便，比 SUV 要方便多了。而且这个车呢，第二排座椅它是能360度旋转，然后中间还有个中型的桌板啊，咱不能说小桌板，这个桌板写个作业、用电脑啊，或者临时吃个东西也都没有问题。你可以来我们店里赏车试驾来看一看，买不买都没事儿啊。我一定邀请你到我们店里赏车试驾。你加橘子微信，给你详细介绍介绍，13945117119。而且本月24号之前下定，还有一个8000块钱的置换补贴。你的车卖到哪儿都行，直接扔给东哥，然后就可以走这个补贴。再说一下我的微信13945117119。
0: 你们家那高山班其实也行，
1: 高山班也可以啊。然后呢，正好呢，我跟莹姐我们现在基本都在一起，都在一起。
0: 你们俩以后是纯邻居了。
1: 对，你就来松花路37号院这跟前一左一右，就包括刚才我推荐您对比理想 L8，我推荐您看的 V9X 也是一样的，所有的车型都能看得到。而且都可以试驾一下，省时省心也省力啊。喜欢这款车呢，可以先去莹姐那看一下，然后呢，这边呢也可以作为您的一个备选啊，记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0: 那个收杯吧，收杯吧。
1: 大家好啊，
0: 着急了，来客户了
1: 没有？我看快到点了。
2: 不是收杯
1: 啊。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平房店韩娟啊，咱们还是啊推一下咱们的 H10，最近呢 H10 订单呢收的也不少。但是我们店最近可能有点少，为啥说这么说呢？因为平房店离市区比较远，所以说吧，你啥也动不了的情况下吧，它就是比较弱势。所以说这个订单我现在也挺着急啊，有想买车的呢，想看 H10 的各位大哥大姐啊，你来，我跟你研究别的，虽然价格动不了啊，我跟你研究点别的东西，包括我的服务啥，我让你看一看啊，非常的好。而且呢，咱们平房店的后身是大库，倒车的时间都比其他店面可能要稍微早个那么3天2天的啊。有着急提车的，记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4: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如果你10万块钱的预算呢，想买一款 MPV，市场上呢少之又少，但是有呢，建议看看星光的730，这款车呢价格很亲民，有手动挡的，有自动挡的，还有插电混动的。还有纯电的，纯电续航是500公里，满油满电的插电混动的是续航1100公里，油耗呢很低，百公里呢1.83升。如果通勤呢，纯电就足够了，长途呢也没有旅程焦虑。部分车型和颜色呢，店里是有现车的。如果大家想买个10万级别的，带有电动侧滑门的、电动尾门的、7座大空间的，可以关注一下星光的730，电话是38191948，来先锋路7号。
3: 我就少说两句吧啊，刚刚就是说没听着的，信号不好的。
0: 刚才你白介绍了。
3: 对，推荐你看的是D99这款大型 MPV，车长是5米2，轴距3米10多。这个车要比你看的 L8 要大一些啊，它属于 MPV 车型。那这个车最顶配的，也就是说30万左右你能买到最顶配。给孩子的话，接送孩子也比较方便。你就加我微信吧，然后把这个车辆资料我发给你，你到店里来赏车试驾看一看，13945117119。

0: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晨啊。起亚有一款小车，起亚的e-跑啊，它是小型 SUV， 50000多块钱。听说今年是个冷冬啊，可能这个冰雪路面也比较多，所以说如果要是趁着秋天啊这么好的天气，新手呢把车买回去练练手啊，等待咱们的这个冬天，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因为什么事情都要打个提前量，那50000多的预算，咱们如果有个旧车，可以给大家减掉省补或者是电补还有油补等等这些补贴，落地就是50000多块钱啊，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如果预算这个不充足，我们还可以做个3年4万的零息贷款，是纯免息的。听友到店找到富贵呢，其他的费用我还可以给大家这个申请减免，所以还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想买合资品牌的，50000多、70000多，包括世博拓界啊，这个月我们的拓界，有两台，不能说特价吧，因为这两台车可能时间也比较长，可以给大家额外再去申请点其他的政策啊，你都可以联系我18646049355，店在机场路12号，有北京现代售后维修。或者是这个奇瑞风云这个 T 系列的啊，你也可以来到机场路12号，我们一发大本营。
1: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咱们汽车里头现在燃油车就是三款啊，昂克赛拉、C-5、C-50啊，这三款燃油呢都是2.0啊，或者是 C-50 2.5的都有。如果动力性你需要强劲一点的，那咱们就选 C-50 这款车啊，且跑长途的时候还有 B 缸技术，四缸车啊，动力性还足，油耗还不费啊，最主要的没有颗粒捕捉器，加92号燃油就可以，对家庭来讲是最友好的，外观也时尚好看啊，耐用度也非常高啊。选择呢，就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啊，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呢，听友会有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5。
2: 小二东哥有个问题你就说呗。
3: 哎，
2: 有个60万公里的双燃料爱丽水、
3: 啊、
2: 他说不是那个营运的，没有报废年限
3: 啊，
2: 说车保证不狼，全程四 S 店保养记录，表也没动
3: 啊，
2: 收不收，给多少钱？
3: 现在跑60万公里了、基本上那就只能说是
2: 千元了，
3: 3000多块钱、4000块钱呗、这么一个范围。如果现在呢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你可以直接去一矿街1号红桃二车，3点钟呢我也在店里，4881357这电话也是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4: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即将到来的假期是不是已经让你的心里雀跃欢呼不已？现在就连工作的那一刻心情好像都已经淡了很多。那不知道这个假期你会选择去哪里玩耍，或者是来放松自己，又或者真的就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睡上个三天三夜的时间。

0: 风跳动阴
1: 十一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那只有几天的假期，我们去哪玩好呢？如果你想要一趟旅行，一次性打卡边境历史、碧海、海岛，包括海水温泉，感受地道的渔家烟火，那么这一条从哈尔滨出发，十一丹东四天的行程，你千万不要错过啊！咱们呢是自驾出发，一站式去领略辽东多样的风光，江桥历史啊，海岛沙滩呐、温泉康养啊，地道海鲜呢，一趟旅程真的是啥都有。行程当中包含了超多值得看的景点，比如说承载了峥嵘岁月的鸭绿江的那个断桥，哎，我们站在江边，你可以眺望一下对岸的异域风光，然后抗美援朝的历史纪念馆，那一件件馆藏文物，我们在那儿重温一下热血往事，登一下退役的功勋护卫舰丹东舰啊，然后我们再带大家去到这个当年这一部电影啊拍摄之后一夜成名的这么一个海岛。整个的这个行程啊一共是11期间，我们带大家走四天，然后这四天包含了三晚啊品质入住，三个早餐，四个正餐，所有的景点啊门票，包括说我们大陆岛的这个快艇的这个船票，我们都包括在咱们团费里了，每人1980啊，每人1980，一价全包。如果你不想开车自驾这么辛苦的话，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大巴车，同款行程一同出发一起去啊，我们去看鸭绿江的奔涌，去感受一下黄海浪涛的翻腾，去赴一场金秋的山海之约。想了解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FM909叶薇 FM909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你孤单时，你会想起谁？909，你身旁最忠实的好朋友。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在15:05的这个下午，此时此刻，你最希望听到谁的声音为你而播？

0: 在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秋天啊，一天一天的天气在转凉。最近有很多的听众留言说，很想让爸妈南下去避寒、去康养。909这就给大家安排上了一个行程，10月27号我们一起出发去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康养之旅。这一次我们将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这些个大家想去的热门景区通通给安排上了，同时呢，我们把康养的自由度也给的非常足。咱们从哈尔滨坐火车一路南下啊，到了广东是第一站，咱先去近两年特别火的那个南澳岛啊，去踩一踩这个青澳湾的白沙滩，然后打卡一下网红灯塔，站在北回归线的自然门下吹一吹南海的风，接着咱们就走进潮汕啊，去尝一尝潮汕人的火锅，尝一尝当地的这个特色，真的是鲜的让人忘不了的牛肉火锅啊。之后呢，再带大家走到我们这个康养核心海陵岛啊，这个地方是最近这几年一直都在入选中国十大最美海岛的这么一个地方，年年都入选啊。我们到这儿看一看这里的十里银滩，感受一下南海一号仿古船，然后再捡捡贝壳，赶赶海。我们在这个海陵岛这里给大家升级了住宿啊，6晚连住海景房，6晚连住，咱也不用收拾行李是吧，天天收拾行李，咱天天连住，咱也不蹲窝了啊，步行个5到10分钟就可以直接走到海边。白天我们去散散步啊，逛一逛周边的集市啊，买点小海鲜呢、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海边去等一场橘子日落啊。909邂逅暖阳火车加空调大巴广东海南康养之旅，10月27号出发，15天的行程，每个人2980起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很多人的心里是不是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呢？但总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个原因而未能成行。那这一次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希望能够避开人潮，能够离开那种摩肩接踵的旅行体验感受，而真正去到一个能够让我们放松度假休闲的这样的行程？那考虑到我们的十一假期虽然7天的时间看起来蛮长的，但是我们总要说回到我们熟悉的这一座城市重新休整一下，然后才能够再出发去工作。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次出国游，花费不是很贵，既能够看海也能够赶海，同时很度假很放松很休闲，花费又不是很多的出国旅行。那我们带大家去到的这个地方是哪里呢？俄罗斯海参崴。海参崴啊，它是三国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地处在中朝这个俄三国交界的这个地方。然后它是既有那种欧洲的浪漫复古啊，同时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那也是咱们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而最重要的是它跟我们哈尔滨真的很近呢，咱不用转机，就坐着高铁你就能轻松出境了，这绝对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呢，有文化，有文化，有历史积淀，然后在这里还有各色的故事以及一些传奇。比如说我们要带你去看到的9288纪念碑，为纪念什么呢？世界上最长的这条铁路传奇。这条铁路有多长？9288，就是从我们所去到的海参崴这一座城市，然后有一条非常长的铁路，一直可以开到俄罗斯它的莫斯科，要开7天7夜的时间。所以9288纪念碑，这是世界上啊，就直到目前为止，它都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铁路了。所以你看，有历史，有文化，有厚重感，又有各色的故事。那么说到故事，我们去到这个俄罗斯海参崴这里，它有一艘潜水艇，这个潜水艇叫做潜水艇博物馆啊。然后这个潜水艇它当年很厉害，就是在二战的时候，这个潜水艇立下了赫赫战功。怎么讲呢？就是它当时就非常神勇，打这个德军的这个军舰打沉了他10多艘，自己身上毫发无损。而且喜欢周杰伦的你啊，就是在周杰伦《七里香》这张专辑里面有一个在这条军舰里面同款的打卡机位啊，喜欢周杰伦的你一定要去那里拍一个同款打卡机位。详细的内容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然后我们国庆期间一号和二号的团期现在还有少量的余位，价格是2599啊，你看我们这出国哎，价格2599。然后我们在整个行程里面啊，给大家安排的餐食特意提档升级了两餐，第一餐俄罗斯海鲜大餐啊，其他的一些个时令应季的海鲜啊，鱼子酱咱就不说了，咱就说这个帝王蟹，人手一只帝王蟹，就是孩子去了，孩子都是他自己都人手一只帝王蟹啊，俄罗斯海鲜大餐。另外一顿就是给大家升级的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迷人的海边啊，咱们来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 BBQ， 再搭配好喝的俄罗斯啤酒啊、葛瓦斯的，包括他们那边的 Water Guy 啊，尝一尝地道的俄罗斯大串啊，这就是我们909带给大家的俄罗斯海参崴往返4日游的行程。20人的小团队啊，我们坐高铁去往绥芬河，然后可以说省时又非常的顺心的行程。详细的内容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所以说如果这个十一你还没有想好究竟要去哪儿的话，不妨跟随我们909的行程，花费又不高，然后我们又出了一次国，最重要的是你可以避开人潮，避开这种摩肩接踵的感觉，然后真正的去享受一下度假呀、放松啊、休闲的乐趣。费用2599一位啊，添加微信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尤其是像作为子女的我们，很想让辛苦了一辈子的爸妈去看看不一样的风景。那咱们老年朋友自己呢，其实也是想出去走走的，可是啊，我们又怕说旅行会变成哎呀自己走不明白，最后就走马观花了，对不对？啥也没留下来。909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了一条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康养之旅。这一次我们把潮汕的人文、南澳岛的海蓝，包括海陵岛的慢时光、湛江的军港啊，这种震撼包括三亚的椰风，哎，都给大家串联在了一起，让你是既能看到风景，也能够读懂风景背后的故事。很多人说啊，去了海陵岛真的就不想走了，十里银滩那是一望无际啊，哎呀，你看那个南海一号仿古船就那么静静的停靠在岸边，好像是在跟你诉说着800年前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一样。咱们在这儿啊，就在这个海陵岛上，我们要连住6晚，而且都是海景房啊。早上起来听海浪声啊，傍晚的时候我们坐在礁石上去等一场日落，退潮了咱还能赶赶海呀，捡捡贝壳呀，抓抓小螃蟹。之后咱们去哪儿？湛江，去看一看南海舰队的十里军港。当你亲眼看到一艘艘军舰啊，就停在那个海港里的时候，啥叫民族自豪感？它必须是油然而生的，就是隔着屏幕，这是我们感受不到的震撼啊！跨过琼州海峡，咱就到了海南了。海口啊，骑楼老街的一砖一瓦，哎，都是南洋回来的华侨他们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啊，博鳌的会址，你站在那儿能感受到这一片土地，他们面向世界的这种底气。到了三亚啊，大小洞天，山海相依，天涯海角，南海猴岛的跨海索道，亚龙湾的细腻白沙，每一处都不负南国这两个字。909邂逅暖阳火车加空调大巴广东海南康养之旅，10月27号出发，15天的行程，每个人只需要2980起。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10月27号出发，15天的行程，每个人只需要2980起啊，添加微信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
3: 充电站。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四的寒三下班，万岁！风寒行，水寒笑，嗨三唠嗑有一套，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四聊情感的路上
0: 等你。控场就要猛准，很情感就要唠得稳啊！我是控场一个阿兵本兵，周四向各位好。
1: 不假假，不麻麻，不作不闹不绿茶，我是新月。
2: 那我还是那个弹吉他唱歌，每天同时间陪唠嗑的零头默默。
1: 今天真热呀！
0: 今天是很真热，但是下周可能有小小的降温啊。但是本周呢，也该有秋意了啊。
1: 没感觉到啊？
0: 就现在秋老虎，老虎现在挺猛的啊。这两天老虎饿了，等着吃饱了，估计马上就要降温了啊。那所谓呢，鸡头掰脸聊情感，锁定周四不算晚啊。那我们今天是情感话题，先不说情感吧，咱们先来聊一聊快乐的行程啊。你看我们的这海参崴三团今天又没一团，9月25号已经全新爆满了，现在呢还剩下10月1、10月2号的行程。那有人说10月份就这俩吗？对，就这俩，因为呢都大家基本上放假都在11嘛，所以呢如果你像11月2号和1号你要再不报都没有了啊。想要去俄罗斯海参崴的，一直都关注我们这个909的3晚4天品质游的，一定要下手要果断，因为现在护照也这个排队的人也比较多，所以呢你要想出境，尤其这次呢还是坐火车出境的。
1: 现在办来得及吗？
0: 来得及，
1: 好，那快抓紧
0: 走，10月1、10月2的是来得及的，但是要必须这周要进行办理才行啊。那然后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那909的海参崴行程好在哪儿？好在全包，这一点是很放心的。就是交了2599，吃喝玩所有的包括来回的高铁票、大巴车啊，大小交通全部包含。而且呢，一人一只帝王蟹，感受的顶级品质，以及我们行程当中还有很多轻松逛逛这个街的这个时间。你想想，有人说那我带
1: 快把那个绕口令找好。
0: 还有就是你们这个人说累不累的问题啊，群里边有好多70周岁的老人，所以你带父母是没有问题的、
1: 没有问题，很多人都是携家眷，老小都一起出行的。
0: 最新的剩余情况是10月1号3个位置，10月2号5个位置，那我们这个整个11的海参崴行程就到这儿了。所以呢大家想报名添加微信，
1: 千万别等啊，就很多人都是这样临出门一个礼拜甚至5天的时候才开始琢磨上哪玩，那就很多好的行程就全包满了，你得最起码提前半个月开始琢磨啊。
0: 13244602879啊，那个想要去海参崴的找嗨三儿来要详细行程和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好俄罗斯。
2: 没错，
0: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海边吃肥鲜的行程，
2: 国内的海啊，去丹东。那我们只有一个团期，那就是10月1号出发的啊，然后呢还是4天的时间，可以选择3种参与方式，一种是火车。这个也就是坐高铁前往，然后呢也可以坐我们的大巴车，然后呢也可以自驾前往。这个呢就根据您自己的需求，
0: 没错，
2: 当然价格都围绕在2000上下，然后中间的差值也大概就是300-400，按照你自己想要的你这个便利的方式来参与就可以。
0: 没错，这个丹东啊肥鲜的之行呢就是吃玩吃玩，其实纯纯的这个纯玩团，2000多，看你怎么出行方式啊，自驾是最低的，然后高铁呢相对来说高一点，但前后差不了300-400。
1: 高铁就是对于那个不擅长长时间坐车的人来讲就是快，然后呢自驾呢就是到了那儿之后更自在，然后你要是选择大巴呢就是轻松加自在啊，都可以。
0: 没错，那怎么选靠你自己，想要详细行程报名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好单东。
1: 我感觉你今天好像有带着 KPI 来的呢。
0: 得快点说，因为现在行程报的人比较多啊。那大家想要报什么备注好就行了。 OK， 进入到今天话题。
3: 有料才有聊，
4: 有聊才能唠，嗨三儿有的聊。

0: 说最近一段时间网上流行一段话特别有意思啊哈，说结了婚之后或者长期恋爱长跑之后呢，说消费观是检验两口子是否真爱的唯一标准。就是有的就是两个人在花钱的时候，就是平时那个这个平时恩爱有加，相濡以沫，一花钱鸡飞狗跳，你觉得你花的多，我觉得我花的多，所以是男生
1: 有时候不在多少，是在于他们判断
0: 花的地方，
1: 这个东西值与不值不一样。
0: 你想想男生啊，就像大多数男生来说，那个比如说啊，为了吃13块钱还是吃18块钱的盒饭，能脚扣出31听来，而女生花费3万的包，可能就寻思半个小时。所以这两个人消费就不一样。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话题特别简单，说说你和你的另一半在消费观上有哪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就一唠这事儿就打，就吵。
1: 或者是说不用，其实消费观不体现在唠这事儿上，而是在消费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俩人就不一样了。
0: 那肯定，
1: 尤其是在。一起逛商场，一起出去旅游的过程当中是最明显的。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呢，咱就是你要有过往，你就讲讲那个过往的经历，是俩人在哪儿的时候干什么事儿的时候，你能特别明显的这个矛盾就出现了，因为消费观的不同。
0: 你别说我没有另一半了，我和我妈出去买我想要的东西，我妈都跟我就是叽歪的，她觉得这玩意儿不值吧？我觉得这个。就是买这个内衣，就是男士内衣。我喜欢，比如那个牌子，就是很舒服嘛。他说这玩意儿干啥呀？200-300块钱。
1: 小心我给你买一条5块钱的，儿子你穿去吧。我跟你说，
0: 他
1: 穿10年。
0: 他就用老一辈的压我。你爸穿了40多年，十几块钱咋的了？你非得穿这个250-260一条的这个什么 CK 什么的？我说
1: 那么贵吗？一条？
0: 当年一条。
1: 现在有那么贵吗？
0: 你上就超依然是那么贵，专卖店还是？
1: 又也没那么贵啊，那怎么还？
0: 但你知道 CK 是什么起家吗？是 Underwear 起家。
1: 我知道啊，但是就是说，如果他一件衣服才300-500块钱的话，那他一条内裤就卖200多。
0: 200多，
2: 那人家意思话了，那你买那衣服你能当这个穿吗？
0: 对呀、啊，就是他这个，就像你买那个
2: 不可替代性，
0: 就你们女生的有时候女生的那个内衣上千块，你就。那这一身衣服得多少钱是一样的道理，
2: 就是内衣是内衣 ，CK 是 CK。
0: 对，所以我和我妈每次说这个时候，
1: 我跟你妈意见一致。
0: 你看，但是你们买的口红，我们觉得特别特别的，不叫恶心，特别
1: 什么
0: 不值，260块钱够不够吃？26天咱们台里的饭单，是不是？
1: 那如果是一条内裤和一支口红的话，那我选择口红。
0: 这还没唠就打起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你和你的另一半在消费观上哪些你觉得不一样的地方，
1: 有什么消费观的不同，
0: 就是你俩互相说服不了对方。
1: 对，分享到还是二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口加大海33个横杠的三，我们来听歌。

0: 不坐火车坐飞机，不坐火车坐飞机。
1: 怎么的呢？
0: 就是我在想这个绕口令其实说起来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哈。现在开始普及绕口令是对的，每天我们在6:25
2: 斌哥不叫普及绕口令，
0: 叫
1: 是主持人的
0: 学习业务能力，
1: 主持人的业务提升啊。
0: 有的人说绕口令比主持人说的好，有些民间高手说绕口令，比如说相声曲艺都说的蛮好的贯口。
1: 对啊，所以我们这叫主持人的业务能力提升。老河马他说好像没啥矛盾，你这就是
0: 你说的也不算有啥矛盾的，
1: 就是好好先生，
0: 对，你就是出纳
1: 没有，他说
0: 取钱就好。
1: 他说我是倾向于买个质量好点的，版型好点的，哪怕贵点的也耐穿的，比较倾向于偏经典款。我媳妇呢偏向于买个能用的就行，衣服就是买来穿着玩的，过了今年不太考虑明年的事儿。但是现在我媳妇买东西就比较向我靠拢了，我买一些生活消耗品向我媳妇靠拢了。
0: 没了，
1: 可以说是我听的意思大概就是他媳妇儿属于女生当中不再讲究什么质量牌子，只是穿个新鲜就好了。然后他是喜欢经典款，能质量好，
2: 穿得住。
1: 总体来讲，我觉得是你带动了你媳妇儿的这个衣品的提升，然后你媳妇儿带动了你这个生活品的消耗品的。
2: 其实我特理解他媳妇儿的这种穿法。就很多人。
1: 可能我以前也是这种类型，
2: 就是、尤其一些网络主播，就是他们每天直播的这种，可能要求这个服装要多彩多样，其实他们的件数就非常多。你数量一多，你再要求质量的话，花销就有点太大。
1: 但我现在觉得，好像我以前也是这种，就觉得好看就买，好看就买，不管它质量好不好，便宜
2: 料子咋地，
1: 对，
2: 能不能？
1: 但现在我真觉得，可能真的买一些很多的很便宜，不如买一两个好一点的、贵一点的，就是好像穿的是。

0: 有的时候咱们就说所谓的性价比并不是说便宜就是性价比高、
1: 哎、对对对，是看你能用多久才叫性价比高、嗯、我看特别有意思啊，就今天的这个留言也都特别有意思。
0: 先跟大家说的是今天周四聊情感嘛，说说你和你的另一半在消费观上有哪些不能调和的矛盾，或者是曾经你们两个是一起逛街、
1: 哎、
0: 还是出行旅游过程当中你俩的消费观就
1: 对
0: 怎么说产生了非常大的不可调和的
2: 出入。
1: 对
0: 出入，
1: 对对对，一不花钱呢母慈子孝，一花钱鸡飞狗跳，就是这种的。嗯，李文说我觉得好吃的东西就得花钱，我老公觉得那个外卖超过20就是奢侈，我俩出去点菜永远就拉锯好久，你知道吗？
0: 啊，
1: 就那没必要，我觉得那吃啥点，要不就分开点，就是我就是就这样，你要不就分开点，比如说默默和女朋友就要吃这个，那你就买呗，
0: 默默这也有发言权。木木那个人生，
1: 你俩肯定不是每顿都能吃到一起去的，尤其点外卖这个东西。
0: 木木说
1: 吃剩的，
2: 没有那期节目兵哥不在。
1: 对
0: 啊，他不在，
2: 他不在
0: 啊。
1: 那
0: 你快听听木木的这个
1: 木木的见解。木木，
0: 我不是木木，曾经就是经历了一任那个最近一段时间比较近的一段时间的一段情感经历，主要最后分手的原因是后来发现是吃不到一起吗？
2: 也没有，也没有，
0: 也没有，
2: 不，
0: 但
2: 是
0: 木木这个
2: 是一种感受。
0: 木木全年的 KPI 都在那几顿都完成了，来形容一下。
1: 不是你就都是你花钱呗，就是、啊、
2: 不是
0: 那个女孩对吃要求非常高，
2: 她消费水平高。
0: 嗯
2: 嗯，
1: 那你跟这样的有钱的女生你不累吗？就是
0: 也不都是她消费、啊、
1: 比如说她这一顿花了860，但是对人家可能就是8.6块，但是你要是在你要跟她做配比的话，你就会花，比如说她请一顿饭花860，那你会不会请一顿饭得850或者是也1800的那种？
0: 他要求高，不管谁请他就是吃的要求就在那个标准之上。
1: 那就是说那人条件好，那当然你觉得这是很平常，但对于很多人就是他觉得就
0: 你让人家说呢，我就让你 听
1: 我就说这意思，就是什么呀，
0: 你看哎，就是他刹不住他的嘴。
1: 我就想问问是什么原因分手的吗？
2: 怎么又聊到什么原因跟分手没关？
0: 跟分手
1: 没
2: 有、
1: 啊、
2: 是那天你不在，有一期节目我跟月姐聊、哦、就是说也是跟消费观其实有关系、
0: 嗯、
2: 比如说正常咱俩比如点外卖吃一顿点俩菜撑死了吧，是不是已经很够意思了？感觉已经很款待自己了吧？
1: 嗯，
2: 不是，他不是，他就是从消费观角度来说，比如说今天这个他非常喜欢这个，他想吃五菜全点，
1: 嗯，
2: 然后可能每一个只吃一口，但是他也并不觉得浪费，因为他的这个至理名言就是、嗯、
1: 人生需要品尝，需要享受，
2: 及时行乐，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啊，明天就不一定想吃这个了、
1: 嗯、
2: 今天想吃就很难得，那就一定要吃，
1: 就是不亏待自己呗，利己主义呗。
2: 对，
0: 你斌哥绝对不能认可。
1: 是是，我可以点5个菜，但我绝不会浪费这5个菜，我不是说吃一口我可以剩下我第二天再吃吗？
0: 那不可能，第二天他想吃别的了。
2: 对，
1: 是，就是这种女生不处也罢，就
0: 斌哥说这种女生你不处我试试，
1: 因为不可能，我绝对不会
2: 哎，
1: 我是绝对不会选择这种，吃一顿饭就能看出来了，我觉得可能有压力。
0: 那肯定有，
1: 是有压力的。我不是说不喜欢他，是觉得跟他有压力，因为他5个菜。
2: 啊，你这么想吗？我还真跟他俩不是压力，没有。
1: 那你俩都不，那如果都是女方花钱，那我也不在意。
0: 咱们就不说这方面了。
2: 反正咋说呢？
1: 我觉得这玩意儿就是你打五就做，你初三就得初二，就得初五。
2: 不是钱多少，是一个观念的转变。我跟他在一块那段时间，确实有观念转变啊、嗯。
1: 还是压力大。
0: 哦，你的观念转变就是你要吃也一定要想吃
1: 点5个菜，
0: 一定要吃到是吗？对自己好一点是吗？你对自己挺好的了已经。
1: 不是，趁年轻还是遇到点好人，是这种。我看了两条留言啊。
0: 哎，张萌说这个，他说、我是那种这女生，
1: 我看着了，看着这条。
0: 他说我是那种看到打折就忍不住囤货的人，然后我老公就 我老公就觉得这玩意儿
1: 啊，打折没好货，
0: 你囤不是？他觉得你囤着家里就是浪费啊，家里就一堆一堆一堆的。看着不闹挺吗？
1: 但是囤这样，你既然叫囤，说明它是易低值易耗品，就是经常用，比如纸抽我要囤，就整个那柜子一打开都掉脑瓜子上那种，但是我也要囤它，因为我觉得这个纸这个东西它就是随时要用，
0: 早晚能用上，
1: 早早晚晚要用上，而且保质期也长，它也不分说要什么东西坏了你囤它你觉得心里安。塑料袋比如垃圾袋我总是会囤，有时便宜一卷一卷那好的那种能带拎兜那个我会囤一些，但你要说比如说衣服这种东西我不会说囤。现在我有个大学同学，他就是那种这鞋好看5双颜色他都买，其实一模一样，就是颜色不一样。他说就是买来之后他觉得换着穿呗。我说但是5双鞋是一样的。
0: 那我就只有一件 T 恤买了3个颜色，黑白灰。
1: 那行，其实我觉得口粮 T 恤是属于低值易耗品、
0: 嗯、
1: 换着穿。但他那个鞋1双700，他买5双。我说你不如买1双4000块钱好鞋。我是这么个消费观。
2: 但是这个他说的这个我也能理解。他是比如说看到网上刷到一些东西，突然感觉这个好像
0: 双十一了，
2: 好像早晚能用上的东西、
0: 嗯、
2: 然后又觉得便宜，
1: 对，
2: 然后实际上买完。

0: 之后回来爆仓，
1: 对对对，
0: 这种情况。
1: 哎，我特别想今天咱们以后咱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哈，同事区开一版，就是在听我们节目的同事，你在后面标注我是你同事，不说是谁。然后我想听听你们都是怎么消费的，除了咱们的那个粉丝之外，
2: 开始窥探同事的隐私了。
1: 咱也不知道他是谁嘛，就是你后面标上啊。
2: 来吧，16:30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你和另一半的消费观的不
1: 同，就是你俩有不可调和的这种意见相左，
2: 消费矛盾，
1: 对对，就是一到这事儿，你俩可始终聊不到一起去。啊，就是什么地方是这样的？
2: 分享的还是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的海，33.3。
1: 接下来要说说就是我们的这个
0: 广东的
1: 康养
0: 南的
1: 康
0: 养之旅，
1: 康养之旅10月27号啊、嗯，这个时间给大家一个多月的时间考虑，这个是给父母的。父母呢，其实作为很多父母呢，其实喜欢往南走一走啊、嗯，那个喜欢海，然后呢，可能是找一个以后长期和老姐们儿、老哥们儿养老的地方。
0: 嗯，
1: 那我们给大家一个。叫做考察团吧，考察旅行团，
0: 对，
1: 就是15天的这个康养，去广东，然后去这个
0: 海南，
1: 嗯，然后这个地方一共待15天，这包括有好几个岛。
0: 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有点怎么说呢，带孩子出去玩，属于叫寓教于乐，其实这个有点这个性质，就是出去又玩了，同时又考察了当地，然后到底适不适合你，舒不舒服？
2: 这个是给老人的一次
0: 对
1: 考察吧，
0: 因为。都是很多东北人嘛，就是咱们北方人确实是愿意去海南这种地方，然后广东这种地方去养老，但是具体哪座城市或者说到底你一直以为的适合你到底适不适合你，那这个团儿就满足你这个需求，而且价格非常具有性价比，15天的时间只需要
1: 2000多块钱，
2: 2980元起啊，那它是一场火车加空调大巴的康养之旅，10月27号发团、
0: 嗯、
2: 然后整个行程当中也说了在6晚会住到这个叫海陵岛
1: 连住6晚海景房，
2: 嗯，海景房
1: 对,
2: 对。然后呢，至于回来，我们也可以协助待订火车票、飞机票、返程票。如果你不想回来了，就觉得哪儿好了，我要在这儿好好的放缓节奏，在这儿康养一下，
1: 哎，
2: 住上它10天半个月的都可以，
1: 没错。
2: 所以说这个行程呢，就是针对于中老年的这么一个康养的，
1: 对，
2: 算是
1: 连玩带看就
2: 体验
1: 了，体验
2: 之旅，
1: 对对，看看这地方适不适合你以后养老。
2: 嗯啊，所以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 13244602879，备注康养。这个10月27号出发，大家可以找海三要详细行程啊。
0: 没错，
1: 为你也为自己父母先考察考这个团，然后给他报啊。13244602879，备注好康养。
2: 没有了哈，
1: 整首歌，一会儿回来我们就说说。

0: 恋上一个人，就是这首歌是我觉得刘鸿明在整个的作品当中，我觉得有时候超过下沙啊，他的这个感受非常的好。
1: 嗯，恋刘娘，
0: 恋牛娘。那说到这个今天话题，我在想，就是真的是啊，男生和女生在谈消费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是蛮不在乎，有时候是精心准备。
2: 嗯，
0: 就是你觉得精心准备的，对于对方来说是蛮不在乎。你看王磊就说。他天天叼那个续命那个奶茶呀，就20一杯、30一杯，整那个没用的杯子多一堆。然后呢，我觉得那不就是液体智商税，有啥可喝的呀？
2: 嗯，
0: 对，男生和女生，我发现逛街的男生女生牵手裹着那个大奶茶，我看了那个他们那个女生喝那玩意儿啊，男生也跟着叼同样的一杯，我估计男生都是被迫的，因为可能第二杯半价，或者是
2: 男生多半都是
0: 对对，就是他其实也不想喝那玩意儿，黏糊的啊。
2: 还行，我们家老妥以前也不咋喝。后来我发现，
0: 就你培养的是有关系。
2: 不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他也是可以喝的，只不过他觉得可你们先。
0: 绝对不是兴趣爱好，是你们就是慢慢。
2: 没有，你只要找到他喜欢的口味，他也是。
0: 我们就纯茶类的，你
2: 他有时候会喝抹茶的。
0: 那抹茶的啊、
2: 嗯
0: 哦？哎呀，老妥的个性，老妥还挺个性，喝抹茶的。
1: 哎，这个挺少
0: 哦，挺少见的，男生喝抹茶。
2: 因为他实在是不爱喝我们喝的那种，可能是果茶也可以。
0: 就你我不喜欢喝
2: 的，
0: 喝
2: 的我都想喝了呢。
0: 喝吧，
2: 那我点
0: 一杯。
2: Lucky 旭他说月光族，要买东西必须马上买，等不了。每年都会为自己的小兴趣买单，这两年改追星了，买周边，买代言，看线下。（括弧你同事啊，这是。）
0: 哎，要我说，有同事吧，就特别有意思，
1: 哎，在念，我想知道是谁了，
2: 是吗？那我就不念了。
0: 哎，你看啊。我刚想批评了两句，很好。
2: 对，我刚
0: 哎，你要不说这个嘴快，我就说了。我说这个怎么？其实，记住啊，每个月给自己留20%的钱，你就能过上。
2: 你斌哥原来也是月光，你问他现在敢不敢月光？
0: 绝对不行，因为你这岁数大了，你说磕了碰了的。
2: 啥？人家可能岁数不大，好吗？
0: 我说我嘛，就是你还没到我这
2: 个
0: 年龄。
2: 那
0: 个
2: 拉克旭提出批评啊，关注了5年，一共留言2次。
0: 人家这种身份也不可能随时给你留言，
2: 啥身份呢？
0: 就他
2: 同事身份吗？
0: 同事身份
2: 又没说是你领导。
0: 哎，也可以标注上啊。因为只有我对，因为只有我们能看得到，就好玩嘛，大家得一起开心嘛。
2: 没有，
0: 啊、
2: 给他上平台了。
0: 哎，饭是咱们那个啥啊，就是这个 VIP 卡。
2: 事儿，同事他啥？
0: 刘洋说啊，买包就叫浪漫，
2: 嗯，
0: 然后我买鞋就叫败家。有没有这样事儿的？有没有这样事儿的啊？我那包是他鞋的1/10，甚至有的时候都是20/1。我哪儿败家？
2: 等会儿谁的包谁的鞋？
0: 就是给媳妇儿买包叫浪漫，我给自己买双鞋叫败家。他说那个啊，
2: 鞋多钱呢？
0: 那鞋可能500-600，那包5-6000，不1/10吗？
2: 啊，可以啊，
0: 对吧？
2: 500的鞋有啥？
0: 但媳妇也说败家，说你穿
2: 五六百的鞋不败家，是个皮鞋得不得500-600啊？
0: 就打
2: 说5-6000，我觉得确实败家
0: 了。就打1500，那是不是照你那个包？
2: 男生1500买双鞋，我觉得也。1000以内吧，最好1500也行。
0: 你看
1: 那15000一个包呢？
0: 对呀、啊，
2: 15000一个包也可以啊。
0: 30000呢？
2: 30000就有点贵了，我觉得。
0: 那我就不批评你了。哎呦我，哎，我跟你说，你要30000，
2: 没有，我至今没有那么贵的包。
0: 30000的包你能眨多长时间眼？
2: 我不买，我根本不买那么贵的包。我对
1: 这姐说，我看上这种包都是闭眼，
0: 对，
2: 不
0: 眨，刷卡快点，要后悔了。
2: 我根本看不着这种包，我觉得。我都不逛大商场，
0: 别谦虚啊！然后那个
2: 谁，我一点不谦虚。你看我哪个包值那些钱了？
0: 陈雪说，她每次指的是男她，估计是她老公吧。她说她每次都说、
2: 嗯、
0: 这个真没用，然后最后呢就变成了买一个，就是再买一个。就男生是这样口是心非的多，就是这玩意儿没用。哎，别说还挺好的，哦，别说还挺好的，就是我给我妈买个电动牙刷，
2: 嗯，
0: 我妈就觉得这玩意儿啥用啊？我说妈，你是没使对吧？我说这个电动牙还挺贵的，那个、电动牙刷，我说我都没舍得买，我给她买了一个。然后我妈这玩意儿充电，这个手动呱呱刷两下就得了呗。我说你使上它，就我俩，我说多少钱？我说了一半的价钱，我妈还给我一顿骂呢。
2: 嗯，
0: 就是我说了她50%的价钱，我妈给我一顿骂，说你这玩意儿下次别买了。你有那钱不如给我啊！那天什么来着啊？他这么说的，他说购买这个80斤鸡蛋还是多少钱鸡蛋？我说那你刷牙时候你用80斤鸡蛋刷呗。
2: 来，我们算一下，1斤鸡蛋大概5块钱，算的话5×8=400块钱呢、啊。那个电动牙刷不能吧？那么
0: 比那个贵，比那个还贵、
2: 啊。那是有点贵
0: 了。我在国外给他买的，就是买了2个吧，然后我给朋友一个，给他一个，然后他至今都没使。
2: 那个我跟你说，跟什么有关？跟刷头有关，不然你给他换一个软毛刷头就好了。因为有很多电动牙刷，它自配的那个刷头是硬的。
0: 嗯，
2: 说实话，确实有时候刷着。
0: 我说妈，你刷的时候感觉，我妈说这个脸疼。 就是劲儿大了，估计是转速。哦，
2: 然后你告诉他，就是用这个刷完牙之后不用看牙了，能省好几万呢，因为看牙贵。他就
0: 对，
2: 他就明白了。
0: 对，
2: 为什么不问问神奇的海螺呢？这个名字我很喜欢啊，这名字我觉得可以排在咱们听友好听名字前十名了。
0: 神奇的海螺，
2: 它的名字就叫为什么不问问神奇的海螺呢？
0: 那个动画片你看过吗？神奇的海螺
2: 没有啊。
0: 他捡了个海螺，那个海螺给他做饭，给他那个、
1: 啊、
0: 给他布置家。
2: 你说的是田螺姑娘吗？
0: 不是田螺，就叫金色的海螺，金色的海螺那个电动画片是个剪影的那个，他就是嘛，那个小伙在海边捡了个螺，他扔家里了。那小伙是个单身小伙，住在茅草房，他每天去出去打鱼，回来之后发现家收拾利利索索。
2: 不就是田螺姑娘吗？
0: 不是田螺姑娘，
1: 这不 AI 短剧吗？
0: 不是。哎，你说
2: 咱不说了，
1: 不
2: 说了，
1: 这不也等？
0: 哎，这就跟谢霆锋在不同年代的人脸里是不同职业。
2: 谢霆锋啊，那不是厨子吗？
0: 对，谢霆锋不是歌手吗？
2: 啊，不是演
1: 短剧吗？
0: 不是演员吗？
1: 因为我前两天刷到类似的呀，家里边稻草人，然后他对他一稻草特别对他特别好，不让鸟啄他咋地，完了突然一天变成大美女了。啊、然后嫁给他报答他。
0: 对，
2: 是个稻草人，
0: 就是一个故事。
2: 等会儿好。停止，是不是？我只是表达一下我对这个名字很喜欢
1: 啊。AI 短剧这种情节，1963年就有了，《金色的海螺》。
0: 对，《金色的海螺》这个就它动画片挺好看的呢。
2: 我可以念留言了吗？
0: 可以念牛年了。
2: 什么？
0: 念留言了，
1: 斌哥就等会儿老期待你念这种。
2: 他说没有矛盾，特别和谐，因为没有另一半。
0: 真的，咱俩是一样的。我觉得没有，其实没有另一半。
1: 那咱俩是一样的。给你嗓子眼的膜他开出来。
0: 对，
2: 瑞信说和另一半消费观存在的矛盾，
0: 嗯，
2: 彩礼算不？那是最大的矛盾，应该。
0: 那你说错了，人家还有陪嫁呢。我觉得你娘家的陪嫁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啊。
2: 不是，那人家就说了，彩礼是他俩最大的矛盾。可能女方想要10万，那他家就想出2万，那这个不就是最大的矛盾吗？
0: 那有点过分了，连我都觉得过分。就是比如说男方要，比如说那个谁，男方出2万，人要10万，我觉得现在
2: 我就随便一说，
0: 我觉得是这样的，他说彩礼是他这个不可调和矛盾，说明他给的或多或者肯定是给多了，要不他不能说矛盾，
2: 就是肯定人家是要多了，他想给的少吗？这不就是矛盾吗？
0: 对，
2: 斌哥，
0: 你对这个事怎么看？
2: 那我还想问你对这事怎么看呢？你觉得一个好姑娘，特别好的好姑娘，她想让10万块钱彩礼，你会给吗？
0: 如果你这样的话，奔儿都不打，10万块钱立马就付了
2: 啊！那因为你知道是可以，你知道它是叫做什么可持续投资的那啥是吧？
0: 对对对，因为我得，因为这样是知根知底门当户对嘛。我出10万，你可能得出陪嫁，也得出差不多这个价钱。现在有陪嫁这一说吧？就是男方出啥，女方出啥？木木有没有这个说？
2: 这么说吧，如果是你的话，我妈可能一分钱也不拿。
0: 你妈不是说2辆奔驰加50万的现金吗？
2: 那是老妥。
0: 这个我再读两条，挺有意思的。就是今天话题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那个、
2: 奔驰后面加个车模啊。你别吓着别人，你就刚有一仔细问什么2辆奔驰加一什么玩意儿，我一听后面加上车模了。
0: 你妈不说嫁祸于人的事就不忍心吗？
2: 不是，她再不忍心她也不能超出她自己的能力范围啊。
0: 周婷说我觉得她。他觉得外卖贵，你还是外卖的事儿。
2: 嗯，
0: 但是他打车，他出门就打车。我觉得有的时候可以，
2: 哎，就是其实这个消费观的矛盾是什么？就是值与不值。嗯、就是你觉得这件事上花这个钱是值的，而他觉得在这件事上花这个钱是不值的。
0: 对，我就觉得他说了，他说他觉得外卖贵，说我点外卖贵，但他出门就打车，嗯、明明坐地铁就可以到的，他出门就打车，这是什么逻辑？
2: 因为在17点，我说一个老妥的，
0: 老妥也有
2: 不是我俩的矛盾，但是是他的一个，我觉得是他的一个问题。嗯。也算我俩的矛盾之一吧。嗯，
0: 哎，我替老妥喘口气儿，太累了。这么完美的人还能挑出毛病来？
2: 李先生说没有矛盾，我舍得给他买，他舍得给我买，
0: 这
2: 就很好。哎，这就很好。
0: 我觉得夫妻之间，
2: 我现在也是这样的。就以前我可能，以前我可能还在
0: 纠结。我现在觉得你对老妥下手越来越狠，就是对他的这个付出和那啥。从二手
1: 为什么要用下手狠这个？
0: 就是原来可能他用二手的，现在用一手的，可能以后用超前的。
2: 等会儿。
0: 嗯，
2: 为啥你不知道吗？
0: 那我当然知道了。
2: 什么决定什么？
0: 我告诉你，老新家没有给你过多的，给你就是这个名位，
1: 就是那啥，就是那啥，不是出在羊身上吗？
0: 对 对, 对, 对，
2: 我不是，我想说的是经济基础决定。
0: 所以说，老新家什么没给你，就给你这个贵族的身份，你一定要保住啊！你一定要把这个陀螺夫司机哄住啊！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的。嗯、哎。那我想问一下一个真心话呗，
2: 16:47了，
0: 最后一个问题，
2: 嗯，
0: 没有就是没有就
2: 你要17点之后，
0: 哎，十点之后再说。我有个特别想问的问题，
2: 你先告诉木木，我怕你一会儿忘了。来，我们说说围上的这个装修活动。
1: 装修活动，
0: 装修活动一定好好说说啊！
2: 妈呀，我家这两天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那天突然砰啷一声，我一看，一个玻璃碎了。
0: 那是别人打碎的吧？
2: 不是，我都不知道他咋碎的。
0: 热胀冷缩碎的？
2: 不知道，我有视频为证。那天我扫地，我扫了。
0: 哎呀，
1: 那小眼儿撞的。
2: 没有，没有，前几天一个礼拜之前了，甚至两个礼拜之前了。
0: 来吧，说说装修，其实啊，贵在细节啊，贵在这个用好料。其实装修是个良心活，装修公司也是个良心的。
2: 当然
0: 了，他要是他要给你偷工减料，太容易了。我跟你说，因为咱们
2: 还有就是售后，他给不给你维护
0: 保障？对对对，之前答应你的，后能不能兑现？
2: 所以说呢，跟大家推荐一下，维尚装饰跟909合作了5年时间了。他们家呢，就是一站式解决装修难题，同时还让业主省心、安心、更放心。因为他呢，既是装饰协会会长单位，同时呢，他家敢于先装修后付款，
0: 这是他家的特色。
2: 对，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你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再交钱就 OK。所以说，主动权永远就是在掌握在你手里。
0: 没错。
2: 而且呢，他们家呢，隐蔽工程是联合了一线的材料商以及保险公司做了一个三方的联保，真正的隐蔽工程终身质保。
0: 嗯，
2: 有装修需求，无论新房老房，你都可以添加微信详细了解一下10周年的优惠升级活动，
0: 没错，
2: 以及全部的优惠细则。
0: 哎，
2: 添加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这个是今天是倒数第二天，
0: 倒数第二天，明天最后一天啊。那在10周年的这个店庆呢，围上呢，给咱们的粉丝也是进行了八大升级，只要你在909在嗨三节目添加了微信19904515909备注的，最后在围上家签单的，无论是多大户型，都会给你8项升级。第一个就是瓷砖地砖升级，常规800×800的，现在给你升级为750×1.5米的大砖啊，大砖都贵，而且呢铺起来更好。那二呢就是木门加高，室内门一线品牌的木门免费加高到2.3米。那第三个就是漆，从国产漆全部给你给你升级为那个芬兰进口的5合1分离漆，环保耐擦，家庭健康有保障。第四个就是橱柜定制加高啊，那定制升级，地柜免费加高至850到900，上柜免费升级到700到800，也就是说高个子下厨房同步也给你省下30%的预定这个预算定制啊，定制预算。那还有呢，就是卫浴给你从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马桶。第六个就是水管升级，全部给你更换成德国进口的瑞好的清凝管。那第七个就是吊顶，由普通的那个集成吊顶给你升级为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第八个就是水盆，给你换成时下最流行的纳米加厚的大单水盆。以上八大升级是同时进行的，给你这全部升级。

0: 所以说呢，有装修需求先记好，要添加微信，享受本周的十周年店庆的免费升级活动。
1: 没错，添加微信19904515909，备注装修啊。以上所有接下来说的优惠活动，都得是添加微信享受19904515909。那还有四大专属的特惠啊，那个交给大家来四选一，包括呢现金直减的福利，万元现金最高能达到30000元的额度。那全屋的家电呢也是全套赠送，包括75寸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以及小米 1.5P 的空调，家电一站式的配齐。那全屋成套的家具呢也是免费送啊，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可以直接拎包入住。那包括旧房改造这一块的专属礼包呢，也是涵盖了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气屋里素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想要了解以上说的所有的优惠细则，都是添加微信进行咨询，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没错，你想详细的测算一下自己家装修的报价呀，包括查看一下升级的材料的实景，领取专属的优惠方案，都可以通过添加微信的方式来报名，19904515909，19904515909，
2: 备注装修啊。活动明天是最后一天，听歌一会儿回来。

0: 怎么样，花钱是不是都有心跳的感觉啊？就是紧张啊。10:55了，今天还在跟大家继续分享的啊，我们这个海内外全球的粉丝可以共同聊这个话题，就是说你和你另一半相处过程当中呢，就是有什么样在消费观上有着不可调和的
1: 矛盾，
0: 就是一聊这事儿，你俩就谈不到一起去，就是各说各的啊，都觉得自己很有理，是在哪方面？在哪种消费上你们觉得意见不合，就是哎，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想听听啊，这个小两口夫妻之间、情侣之间啊，平时挺好的，一说花钱怎么就谁也说服不了谁啊。看两条留言特别有意思啊，周婷说啊，周婷说完了，吴浩说，我就想知道我媳妇买那些化妆品呢，她买完她也不咋用啊，然后都死贵的呢，
1: 你为什么他不用呢？
0: 就是他说没看到，他说我买个皮肤10块8块的，冲个手冲6块钱，他跟疯了一样，你知道吗？这太不对等了，心里不平衡，还在评评理。你非抽手冲，你非让他看着干啥呀？再有，他买的化妆品就……
1: 我严重怀疑你是把这个话题发到你的这个叫做跟你一样的兄弟团里了吗？
2: 这个感觉好像全是。
1: 就是这，我觉得正常来讲，很多男生是可以接受女生化妆这件事情花费是比男生打游戏花费要多这件事情的呀。
0: 很贵的太离谱了，就是比如说5000块钱一瓶面霜，然后我手冲6块钱，差了。
1: 有，你现在做个调查，常年用5000块钱以上面霜的有几个？
0: 就不用5000块钱。
1: 也可能是我的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0: 不，就是不是5000块钱，就是他一套化妆品1-2000的话，他是不是也是一笔？
1: 我那么3月呀。
0: 那我手冲，我手冲6个月，我能玩好几个月呢，就手冲。
1: 我能变年轻啊，
0: 我能得快乐呀。
1: 是你的快乐重要还是我的年轻重要呢？
0: 我觉得并不重要。你最年轻的时候不用化妆品呢，
1: 所以都是上了一点点年纪才用贵的。
0: 你最年轻的时候我见识过了。
2: 完了，就是如果两口之间要这么对话就完了，
0: 是不是？所以我就说没说你买的贵，哎，亲爱的，但是你就是差不多就行了，是不是？我就是、这个、
1: 请收回那三个字。
0: 不是，我这是情景对话，是不是、啊？那我手充6块钱，你想想，你这个是一般家庭的一般矛盾啊。
1: 我
2: 个人不好调和。
1: 我个人觉得吧，你刚才想问什么问题来着？你可以，你别问了，16:57
0: 啊，对，57。那个，
2: 快继续说说我们今天这个微博。
1: 官方商城还是那个围巾吗？
0: 最后一天了，今天
2: 最后一天了。
0: 我觉得
1: 可能是木木，就差你还没给你妈下单，不然他就应该就没有了。
0: 是这样，
2: 也是昨天很多人没抢到，然后今天是补了一点货，
0: 200条，
2: 但
0: 是这样的，对，中秋双节送一点比较雅致的礼物、啊，
1: 暖心的礼物。
0: 对对对，
1: 咱说天儿现在是热，再过10天半拉月的，是不是就凉了？
0: 而且围巾这东西很长久都可以使用，
1: 长久一条好
0: 的
1: 围巾，
0: 对对对，这才叫好东西呢。
1: 除非你搁洗衣机给他洗了，不然的话，他怎么都不围个10年8年的。我那些就都毁在洗衣机。
0: 哎，我有条在那个当年是在国外买那个围巾，并不贵，你知道吗？是多少？10万韩元，就当时我记住买的。然后我就觉得，哎，很有质感，那个老软和了，就在专卖店。我现在还有那条围巾，虽然不怎么围了，就特别好，就是那个围巾，就是好的东西，它就是能够很持久的用。
1: 对啊，你买羊毛的，买羊绒的。
0: 品质量级在这呢 ，Coach 的围巾，国际
1: 买真丝的，
0: 对，国际二线品牌，那出了围巾，现在专卖店是一模一样的啊，1000多块钱一条，现在只卖399，它有那个丝质的，
1: 好像是5折，它是不是专柜好像700多的，你看看，好像它应该是5折左右的优惠，700多的卖300多，然后你那个1000多的可能就是500左右。
0: 它有3999，
1: 但是你想500，你买一条
0: 那也合适，
1: 羊毛的，
0: 因为我会看品牌量级的。
1: 对啊，你又是羊毛的，你又是大品牌的，还是划算的，而且颜色很多。
0: 它这个399到599之间是根据你的这个
1: 材质，真丝的就便宜一点点，
0: 对对对，
1: 羊毛的、羊绒的就贵一些。
0: 是的呢，所以呢，大家自己去选择啊。那怎么来买？您说，那快告诉我，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围巾，
2: 没错，购买方式很简单，但今天也就是补这最后一天货了。
0: 对，
2: 想要购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后台回复围巾，
1: 可以先买真丝的，然后过两天买羊毛的，或者两个一起都下单。
0: 你过两天没有优惠了，
2: 就看看你喜不喜欢，挑你喜欢的样子和款式。
1: 好嘞，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整点报时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有笑有料的嗨三。

0: 下班万岁！
1: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排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那真情流露聊情感啊，锁定这个嗨三儿。那我们的下班万岁由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四的路上
0: 等你。这有才。

0: 非常搞笑，我是男生，我叫快乐男生阿兵本兵，周四向各位问好。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就是万里挑一的星月。
2: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歌，每天同时陪唠唠嗑的林红默默。
0: 好，17:05，那我们今天话题跟他抛出来啊，那狂抛，那就是说，说到情感啊，情感当中，你看哈，有人说了，刚才我们开篇就聊了，说。
1: 前期的时候肯定是你侬我侬，
0: 对，特煞情多。那
1: 等到了生活当中，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消费的这个点点滴滴。
0: 对，我为你呢花多少钱，这个恋爱的过程都没有问题。但是呢，说了这个柴米油盐的人说了嘛，花钱是检验爱情的唯一标准。
1: 不，其实我觉得吧，咱们有点唠的有点就是窄了。咱们再聊，你给我花钱舍不舍得，我给你花钱舍不舍得。其实有的
0: 不是这个问题，
1: 不是舍不舍得，
0: 不是舍不舍得。
1: 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一个消费观念的不同，
0: 就值不值、
1: 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也可能是给家里买的。比如说，我觉得买一个投影，他觉得投影这玩意儿你一年能用上几次啊？我觉得不值，不要买。那我觉得可能那就哪怕一年就用那么三五次，在一些特殊的时候，你想放松一下的时候，投一些你想看的东西，我觉得就值，那就可以买。
0: 如果咱俩就在这方面的话哈，我会建议你，我就说可以买个好一点的电视，就不要买投影，因为投影它越用越暗，而且它每年还要调，就是那个要调那个光源，就是它因为它会越用越暗，但电视不会，而且电视可以玩游戏机什么的。
1: 我家电视在客厅，投影可以放卧室，它不是一个概念。
0: 卧室是睡觉的地方啊。
1: 但是睡觉的时候你不也刷手机吗？
0: 啊，是的。
2: 本期话题啊，这是深刻的验证了你们俩除了搭档应该是毫无
1: 任
2: 何做任何关系了。你俩除了做搭档不能做任何关系。
0: 到时候本年度12月31号，我将会
2: 这期节目，
0: 我给星月颁个奖，你只是个搭档奖。
2: 只能做搭档。
0: 只能做搭档。那你看，就是说这意思，就是你可以买，但我觉得更好是买什么，对不对？
1: 不是两个都买呀，他俩作用不一样啊。
0: 那我觉得更不值了，我不会再。行，可以可以，就不用再聊了。
2: 暗与不暗，我就想在卧室看。
0: 可以可以，
2: 卧室看暗点可以啊，
0: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1: 而且我是可以把它放在任何我想看的地方。
0: 可以可以，
1: 这个卧室拿到那个卧室，
2: 我不要买。你买电视不就是为了打游戏吗？
0: 对对对，你揣包里都没问题啊，可以的。王磊，
1: 哪天我就把它拿单位。
0: 可以，太好了。我们在铺，你拿单位，我拿个床，咱就铺着躺着看呗。你叫咱领导啥都来，
1: 不是
0: 躺着，
1: 我把他拿单位了。咱们一边那个做一些策划的时候，一边谈
0: 方案的时候，当
1: 投影是吧？是不是？咱们一边就把
0: 当幻灯片使是吧？啊、哦，对对对。
1: 这个尼古拉暴富，他说就一句话，我在去年跟我家领导申请买一台 PS5 Pro， 立刻就批了，连我都惊讶批准的速度。现在
0: 结果
1: 没有结果、
0: 啊，没有结果。
1: 现在我的机器作为电子产品，竟然已经15000左右翻倍了啊！还能涨价了？
0: 涨价了！我那台 PS5 原来我买的时候才4000多块钱，现在已经涨到了，我没涨那么多，因为它我不是 Pro 嘛，我是 PS5 Slim 版，但是也涨，
2: 那怎么不会买呢？
0: 也涨到了6000-7000块钱了。我弟买的那个更贵，他买的那个是 Pro， 还是个最高档的那个 1T 的那个，他那个就是10000多，但是现在普遍涨价，这玩意儿就跟就是
1: 涨不涨价我也不买，反正
0: 对，但就是现在买的就不值了嘛，现在买10000多、
1: 那就不买了呗，正好就。
0: 但我有10000多，我会买个手机了，我就不会买游戏机了，我觉得它更实用一点。嗯，因为
1: 你可以买个四折叠吗？
2: 买4500的粘上。
0: 那我都那2500都贵了，买一个10折叠。完这个卷帘，我跟你说，哎，我刚才看了郑恺说这个说完了，玛丽说这个，是说，
1: 那媳妇真不错。
0: 玛丽说，哎呀，他买，他说我老公买手办眼睛都不眨，
2: 但是
0: 我要给我猫买点粮啥，那猫那玩意儿吃啥不行啊？
1: 吃啥不是吃？
0: 吃啥不是？他觉得他不觉得猫是陪伴，但你那个手办是落灰，但这跟不一样。我跟你说，我弟前两天买了一个什么，他的一个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高达的，
2: 但是
0: 高达的保养，就是给高达那个玩具就是护养那个像漆釉似的那个东西，就那个抹的那玩意儿就挺贵的。我弟媳妇就严重提出了交涉，说这个东西给孩子报个兴趣班就可以报个兴趣班的钱了。我弟说这怎么能一样呢？当儿子东山再起不了后，这些都可以让儿子东山再起，可以给我弟媳妇洗脑了，你知道吗？
1: 东山再起是啥意思呢？
0: 就是这玩意儿保值，就是说以后卖了可以比这个
1: 能比黄金保值吗？
0: 那都不用，但是也能值好几万块钱，确实能值好几万。
1: 那是现在看吧，要过几年这东西没有了呢？
0: 没有就更绝版了。
2: 谁买？
1: 没有人买，没有人玩，
2: 有价无市。
1: 对呀、啊，
0: 是这个意思，但是他说他为了要完成他自己的心愿，他就得给对方洗脑，
1: 嗯嗯嗯，
0: 因为他就像你说的似的，
1: 嗯，
0: 你不掌握财政大权，
1: 嗯，
0: 你得报批嘛，
1: 嗯，
0: 你报批你不得有个报批的理由吗？
1: 让我想起了今天看的一个段子，
0: 是不是吧？
1: 2025年第五周夫妻什么家庭什么什么探讨会，完了老公在那做汇报。好的，好，那说一下媳妇说一下今这一周当中你的这个。
0: 购买需求可执行方案，
1: 工作的，对，工作的什么，就是严肃的，就是就像是咱们开研讨会一样，
0: 对
1: 对对对，
0: 你怎么说服我给你这笔钱，
1: 对，
0: 是吧？
1: 以及你这笔钱要用在什么地方？
2: 但斌哥有个事儿，我真想跟你掰扯一下，
0: 你说，掰，
2: 就是这个买宠物去了，就是这个宠物的这个食物啊，
1: 嗯，
2: 粮食啊，
0: 嗯，
2: 我真觉得现在有点病态了。
1: 贵了，
0: 你说
1: 太贵了，
2: 太贵了，吃的真是比人好了。
0: 因为你说对了，
2: 因为为啥老一辈接受不了这个事儿？那你说60、70年代养不养宠物？家里边都有吧？
0: 嗯，
2: 那猫了狗了，甚至比现在你那，对吧？养的多得多，吃啥都行，人吃啥剩啥他吃啥，也长得很健康。
0: 好的，你说对了。但我告诉你，做了一个调查，有人专门就是有个博主，就是宠物博主说这个狗粮贵，但是有一个人给他了一个反驳，但他也没有说给他再回驳过去了。老人那时候吃剩菜剩饭，农村的狗你看不都养活蹦乱跳吗？但他普遍年龄平均都短。现在吃这个都普遍年龄长，但这只是给的数据，我不知道是不是狗粮猫粮的企业给的数据，但是它就是有这个数据，就是来
1: 就是吧，营养均衡确实更利于健康，
0: 对，
1: 但是过度包装以及过度消费呢，确实也是一种现在消费的陷阱。
0: 我坚决反对过度用烤的狗粮去给自己的宠物，差不多就行，在你能力范围之内。
1: 你要看它配料表，其实你看配料表嘛，说白了就是。你买一件衣服，它是羊绒的 ，OK， 它贵，我是觉得值的。
0: 对，
1: 但不必要。我说，因为羊绒的就多花个几万块钱买这个牌子，那就没必要，就是这意思。
0: 因为它毕竟还是饭。
2: 因为我身边我有一个朋友哈，但人反正有这条件。
1: 嗯、
2: 我上他家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正常老人他不是有自己的药柜啊，或者说是一个货架子上面摆了一堆保健品，他有一个区域全是保健品。
0: 我
2: 说，哎，我说你平时挺注意身体的。他说这是给狗。
0: 对，我家里会有一个筐。
2: 哇，你就想想，我能这么说？你想想，那多达多少数量？就什么鱼油什么，这已经是最基本的了。
1: 护毛的、亮毛的、防脱、防掉毛的，
2: 我觉得那真是
0: 这叫
1: 骨骼的，
0: 这叫过度了，
2: 太夸张了。
0: 前提是如果你降低你的生活质量，给他好的质量，我觉得不太值。
1: 但如果人家就有这个能力，
0: 那哎，那对对对
1: 对，人家的自愿。
0: 那他说，你看他就是我买猫粮，他说这玩意儿猫吃啥不行，但是他买手办，他研究不了，说我俩在这个都不吵吵了，就是你花你的，我花我的，
1: 嗯、
0: 我俩在这方面实行 AA 制。
2: 那、嗯。
0: 你花你的，你愿意买手办，你花你的钱，你别管我要一分钱。
2: 哎，我觉得这事儿 AA 制行。
0: 对，在自己的个人兴趣爱好上，咱们原来有个前同事，
2: 嗯，
0: 他和他两口子，他俩挣的都非常多，他媳妇甚至比他挣的还多。但是他媳妇儿有一天说：“你看，老公，我这好眼镜好看吗？4000多。”老公说：“行，你好看，你买8000多的好，反正你不花我的钱。”就是鼓励他、捧杀他的说：“他说因为他不花我的钱，他随便买呗，是这样的。”
1: 来吧，时间13分了。今天聊的就是你跟你的另一半在消费这件事上有没有
0: 就是重大分歧？对，就是一聊这个事儿，你俩就意见相左。
1: 其实，在旅游的过程，刚才我就想说，旅游的过程当中是特别容易出现消费矛盾这件事情的，就是钱儿他要花还是不花，
0: 值和不值，
1: 花在什么地儿？
0: 对，
1: 我是报便宜团儿遭罪，我就是出去一趟就行，还是说我要报个好点团儿，我要去享受真正感受旅行的意义，它是不一样的。
0: 你要报便宜团儿呢，有一样东西你必须得带啊，每个人都得带，就是硝酸甘油，就是心脏不好的得带上，否则的话你真是受不了那个心理的刺激。我跟你说啊，还有呢，但是909从事旅游13年了，从12年开始我们就做旅游，做境外游或者是国内游、
2: 嗯嗯，
0: 一直都受到了很多这个行业内对我们的认可，就是很不容易了。就如果你做得很好的话，被行业内认可就是已经很成功了。而我们作为一家电台呢，跟旅行社合作，我们对他们的品质要求是非常高的。那本周在中秋和国庆这个双节当中，我们有什么样好的行程呢？有两个我觉得值得给大家推荐的啊，都是适合全家老小共同出游的。一个是境外的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现在出国呢讲究安全系数、方便程度、品牌配置以及各方面，加上呢又加上国庆人不能太多，我们选择了海参崴这个暑期爆款的行程，拿到了中秋和国庆。原因有3点，无法复制的3项是电台的品质。第一个，哈尔滨起止到绥芬河，你知道现在哈尔滨起止到绥芬河为什么9月25号停了，你知道吧？一张去绥芬河的票都没有了，
1: 满了，满团了，
0: 满团了，
1: 因为没有那
0: 没有去的车票了，高铁票没有了，
2: 嗯、
0: 多火。第二个就是我们管你来回的高铁票，加上我们海鲜餐，一人一只帝王蟹，有的团队一桌一只都不错了，而我们一人一只，甚至有的粉丝主持人带队拍的一人一只的帝王蟹照片，以为是假的，上我们这求证来了，说明他都不敢相信，
2: 太科幻了，
0: 有这么好的品质，
2: 嗯，
0: 我们确实一人一只帝王蟹，活的帝王蟹啊，然后吃给你吃。然后呢，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我们全程没有零购物零进店，就是我们不走购物，就是纯玩团。

0: 所以这个行程2599还在节日当中都没涨价，你想想它贵吗？你仔细算一下你就知道了啊。三晚四天的行程，俄罗斯的风情酒店也非常不错，感受俄式风情。这个名额呢15到20人左右的小团，添加微信来详细报名，现在只剩下10月1、10月2了啊。想要报一定要提早，那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
1: 没错，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啊。当然添加这个微信呢也可以备注丹东，因为我们除了海外，我们还有一个国内的海边可以去，
0: 飞险的行程
1: 啊，飞险的行程。
0: 对，
2: 十一小长假仅此一团，一号出发，有三种方式可以去，大巴、自驾或者是坐高铁。
1: 哎，然后呢也是四天的时间，轻量级啊，然后带着家人也好啊，或者说哪怕你独自前往，因为在国庆的期间嘛，然后跟着909一起感受一下离咱们很近的一个海滨城市，尝尝海鲜啊，看看海景，非常不错，而且性价比超高。
0: 我告诉你，这两个行程尤其那个丹东就这么一团，为啥909独眼这个就是慧眼识珠就相中这一团，因为它正好是肥险最好，还是赶上十一了。说去咱就去，
1: 大家都有时间，
0: 而且自驾高速是免费的，
1: 而且因为他10月1号当天出发，就所有人都有时间，所以这个报的也非常的快，所以想去的朋友也是得抓紧时间抢位置啊！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丹东。
0: 没错，
2: 全程包含三晚品质住宿、三早四正餐，所有的景点门头道的这个门票、大陆岛的快船船票
0: 全部包含。
2: 然后呢，一号出发，每个人是1980元，这个是自驾的费用，一价全包的。不想开车辛苦也选择大巴，或者是选择
0: 高铁
2: 都可以。详细的话就添加微信了解，13244602879。
0: 13244602879，如果你选择高铁的话，必须在这儿报名，你才能买到高铁票，我们负责给你提供这个高铁票。
1: 没错，
2: 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
0: 备注丹东或者俄罗斯。听歌，一会儿回来继续聊话题。

0: 具有时代意义的老牌乐队 Coldplay 给我们带来这首歌 Viva la Vida， 就是
1: 哎呦你那个弹舌呀，就是
0: 生命万岁，就是活着真好，生命万岁哈，就是有时候对自己好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啊。那
2: 哎，小黄人是不是有这么句台词啊？ Viva la Vida，
0: 对对，就是那个 Viva la Vida，
2: 是吧？
0: 对 对，
2: 我觉得你一说这个我就感觉耳熟。
0: 好像
2: 是小黄人
0: Viva
1: la Vida，
0: 希望大家都能够 Viva la Vida、
2: 哎
0: 啊、那时间21分了，叔叔你和夫妻之间怎么 Viva la Vida、啊
1: 嗯、
0: 他花钱的时候对你是不是 Viva la Vida、啊哎、因为我刚才问的问题我可以问了吗？
1: 啊，你问吧，我都忘了、
2: 哎呀哎、呀
0: 你刚才
1: 我天哪，这天蝎座。
0: 书接上回啊，上一小时我们在结尾的过程上我问了新月一个问题，他回答了一半，他说现在对老妥越来、
1: 啊、
0: 我说你对老妥下手越来越狠了，从二手的到新的是不是、哎、你说我不知道，他说我这么狠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想知道一下，你会不会现在在花钱的时候会小心翼翼，会看他脸色，或者是比如说你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不会是吧？
1: 看他脸色
0: 就是不叫脸色，就是不再那么肆，也不叫肆无忌惮，就是会有一点忌惮。
1: 很少，那得买多大的东西才能忌惮？不会。
0: 哦哦，
1: 我也不买啥大件儿，我在网上下单他看不到，我都不用忌惮。我只需要让他帮我拿快递的时候少拿两个就行了。
0: 说关闭我的拼小圈儿。那还好那点，那说明那
1: 你要问这个呀，我以为你憋个多大的招呢。
0: 我没说的更狠，我是什么？
2: 但是其实我有一个那种小的，就其实是一个小事儿，而且中间呢、
0: 嗯，
2: 这个钱可能差的还不多，可能就差一个两倍、
0: 嗯、
2: 啊。就比如说啊，举一个什么例子呢？比如说就是买一个露营椅，然后这个露营椅呢，你可能这一年中可能也就用那么两三次，
0: 嗯，
2: 那就买一个。我的想法就是买一个差不多的就行了。
1: 我的想法是买一个结实的。
2: 就是那个东西其实都很结实，它的差别在于哪儿呢？在于它的这个椅背高啊还是短呢、
1: 啊
2: 嗯嗯、然后所谓它的支撑的这个刚性啊是什么钢、啊、
0: 那就要买合适的。
2: 其实你一年用几就普通铁的就行、
0: 嗯、
2: 然后呢我的想法呢就是买一个差不离的就行、
1: 嗯、
2: 哎七八十块钱一个就可以了。
0: 嗯，
2: 然后呢有的人的想法呢可能就是我要一步到位买一个超级好特别好
1: 的。超级好的我肯定不会买。
2: 对，
1: 七八十块钱我觉得应该可以了，
2: 对
1: 吧？但是如果太便宜那种我也会觉得有点不太怕它不结实。
0: 我那看它这个你觉得差不多点好点的差距是多大，比如说好一点的500多，差不多一点的100多，我果断会买差不多点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299和219，那我会买299的。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嗯， 嗯，
0: 就这样，你看它差多少？如果你觉得差太多了，那我买差不多，因为我不常用。
2: 70多跟140，你买哪个？
0: 140的，绝对买140的。
2: 70多跟140，你买140？
0: 因为我会，因为我本身的定位觉得这个就应该在100多，我觉得70多的完全不用考虑了。
1: 我会买一个70多的，买一个140的，看看两个差距到底大不大。不大的话，果断留下70多的。如果觉得140的确实值，那就留140的。
0: 嗯嗯，哎，越有这种方法也好，因为现在在退换货自由的这个时代，
1: 毕竟都是 VIP， 退换货是不用花钱的，上门取货那么简单，你就看看呗。
0: 哎妈，真是我的贫穷限制我的想象力，原来美团也有黑钻哈，我都不知道。
1: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0: 哎妈，年消费30000才有黑钻的那个什么？
1: 能咋的呢？
0: 你在，
1: 我现在都在闪
0: 购。你在老君山山顶想吃肯德基，点一个，他给你免费送到老君山山顶上，这叫全球无定位就什么送货。
1: 我不想在那儿吃
0: 肯德基。就是说，比如说他们说，我说什么叫做美团黑钻？他说年消费30000才能启动，你才有这个资格。然后就说你在全球各地就可以给你送这个，就是全国各地给你送。
1: 哼，
2: 我还差
1: 29800。
0: 月儿，你干啥呀你？
1: 嗯。
0: 你说吧，木木。
1: 因为我现在很少在那个上消费，我可能真的差很多。
0: 因为
2: 美团。

0: 我的优惠券多，我比过价格，我在闪购上买更划算，每次都是基本上。
1: 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
0: 但是还得是你斌哥，三块九、两块九、一块九就能买着咖啡。
2: 咱三买一样的咖啡，
0: 就是
2: 绝对就是绝对是。
1: 那天我给咱那天我给那个谁亲自给咱主持人在面对面下单，他说：“妈呀，这太合适了。”我说：“你怎么？”他说：“怎么等的？”我说：“你找不就行了吗？”
0: 找不到啊。
1: 那老合适了。
0: 我的小娇又说：“我觉得衣服吧，要买贵的，然后少买几件，买好的。”我是看上哪个都想买，贵的、便宜的、好看就行。女的好像都这样吧？她问我有没有同感。我，
1: 月姐不是一般的女人。
0: 我还行，我以前也不会买很贵的，现在也不会。只不过我现在可能会选择少量的，稍微好一点点的，因为毕竟吧，
1: 你要求品质了，
0: 品质不是穿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点，因为毕竟你很便宜的，说实话，它的材料就一定不会特别好。
1: 对对对，而且根据自己的各方面综合考虑的这个衣服，还是要讲究一点品质。
0: 但也不完全，比如我现在今天身上这件 T 恤，
1: 我说了口粮 T 恤无所谓了。比如说你的外衣，你不能穿几十块钱的吧？
0: 买不着啊，哪有几十块钱的？
1: 对吧？你就是
0: 哎呀妈呀，那咱九块九还有人买了一件棉服呢。
2: 啊，
0: 这个我拉麦一会儿跟大家说。
1: 能跳伞吧？那得空乘能跳伞吧？鼓包。
0: 再有一个同事，
1: 哎，你别说了。
0: 的同事
2: 还是咱们的同事吧。
0: 好了，时间27了，咱们就是
2: 那么还是
1: 原来今天的一天一爆料是在你这儿。
2: 等会儿这个很有意思，我朋友的朋友不一定是我朋友，
1: 对，但我
2: 同
1: 事
2: 一定是我
1: 同
2: 事
1: 啊。
2: 我同学的同学都不一定是我同学。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和你的另一半在消费上有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
2: 好奇妙的小点啊！
0: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没错啊，那个一定要告。
0: 我先说一个老妥的吧，老妥以前就爱买那一打一打的袜子，跟你一样那个，就跟你那种十块钱多少双那种。
1: 你说吧，
0: 你说，你是现在还穿那个袜子吗？
1: 你先拉，一会儿你说我。
2: 操，你要脱，你不许脱，
1: 不是。不是，
2: 放下去，
1: 不是，
0: 把脚撂下。
1: 不是，我必须用品，
2: 对，
1: 我必须用品，但没有说十块钱，它多少双？
0: 五双？
1: 那倒没有，那倒不可能，
2: 三十？
1: 那不可能。
0: 那你那几双啊？
1: 怎么也得29.9，五双到八双，
0: 30块钱八双，
1: 对，
0: 是多少钱？48×32。
1: 对，
0: 3块多钱，4块钱一双呗。
1: 4块钱一双
0: 是纯棉的吗？
2: 那其实可以了，那其实可以了。
1: 不是，月月，一会儿我必须用品质打你的脸。你先说吧，老土，你说不，你看不上买的袜子怎么的？男生其实没有必要那么高的，只要他不是汗脚。
0: 不是，因为我发现袜子这个东西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呀。我以前也不觉得。
1: 这个确实，但是袜子的工艺现在越来越好了。
0: 对呀、啊，一分钱一分货体现在哪儿？它臭不臭脚？二，它扛不扛穿？三，它有没有那个？鼓就那个前面那个叫什么鼓、现在都是无缝的了，
1: 对对对，
0: 没有那个鼓了，
1: 一体制的，一体了，对的，
0: 就是顶上
1: 没有衔接，
0: 它有衔接，但是它衔接那块是没有凸起了，
1: 弱化它的衔接，
0: 已经变成平的了。哦，我觉得那种就好啊。
1: 那你看不上哪儿啊？你想说啥呀？
0: 得买好一点的呀，能穿住还不臭脚啊？
1: 那我想知道它臭不臭脚？你还不知道吗？它这个袜子品质好不好？你不知道，
0: 所以我就通过这个臭不臭脚这件事情就能判断这袜子品质好不好。
1: 来，好了，一会儿拉麦我给你看一下我穿的这个品质。
0: 不要，
1: 默默想问你穿多少钱一双的？
0: 不要脱鞋。
2: 啊？
0: 不许脱鞋。
2: 不，
1: 默默，你今天穿袜子了吗？就是，我觉得这个。我同意老妥的，就是如果他觉得舒服又保证了他的这个方面，
2: 不
1: 可以了。
2: 没听明，月姐是在考虑自己的感受。
0: 都一样，因为我曾经好像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着急忙慌，在一个什么小店里买过一双袜子，就是同样一双鞋，同样一双脚，你穿那个袜子它就会臭脚，
1: 就不一样的味道。
0: 你穿你自己的袜子就不会臭脚，所以我就发现袜子和袜子之间是有绝大的。绝对的很大的区别。
1: 是的，你就这方面你觉得要买贵一点的，对不对？
0: 对啊，我觉得对脚好，对鞋好，对另一半也好。
1: 对对，他好，你好，他好，大家都好。
0: 对，
1: 他不好，我们就受不了。好嘞，那
0: 来吧，10:30了，我们今天的话题继续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你跟你的另一半在
1: 消费观念上
0: 有哪些
1: 不可调和的矛盾？就一唠这事儿就唠不到一起去。
0: 俩人就是在花钱这件事儿
1: 永远达成不了一致，
0: 很难达成一致。
1: 对对对。
0: 接下来这点该跟大家说说我们的什么呢？
1: 说那个丝巾，
2: 我们的丝巾、围巾、
1: 围巾、
0: Coach 的围巾、
1: Coach 围巾啊！现在如果中秋想送给一些好朋友贴心的礼物，不是吃喝，让他看起来
0: 送给长辈。
1: 对，如果他看起来哟还蛮。

0: 高端的这个品牌量级他也知道，平时也舍不得买的话，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那补了一些，就是 Coach 的围巾丝巾系列，它分围巾和丝巾，有丝质的，有毛羊毛的，价格呢从399到599不等，专柜价格1000多的现在是五折，还有那丝巾啊那是300多399，所以呢按照品质你自己去选择啊，都是专柜货，那现在是秒杀了等于，那你现在可以在今天感受一下这个 Coach 的丝巾和围巾，那怎么去挑，怎么去选，怎么去买，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没说完，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围巾，你自己去挑，
1: 没错、
0: 啊、直接下单。
1: 嗯，那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卖这个了啊，再说一遍，想要购买的话在哪儿买呢？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呢回复围巾两个字，它会跳出一个购买链接，点进去选择你喜欢的样子和颜色、
2: 嗯、
0: 对对。
1: 那接下来呢也是继续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广东啊以及海南的我们的康养之旅、
2: 嗯、
1: 半个月的时间，然后呢让你既旅游了啊，在这几个地方又玩了，然后在玩中考察一下它是否是你未来想要康养或者养老的理想城市。
0: 这个就是给一些想要猫冬的老人们准备一个你以后想要有固定的、
1: 嗯、
0: 一到这个季节就去这个地方去享受天伦之乐的，你就这是一个考察团，
1: 或者说家里边有大概适龄的长辈的子女们，
0: 对
1: 啊，也可以让他就啊你去看看吧，跟着大家一起
0: 就连吃带玩嘛，而且他2980元起走15天、
2: 嗯、
1: 便宜
0: 便宜，而且呢附赠那么多早餐正餐啊，早餐都有，而且还有就是在那个叫海陵岛能住6天、
1: 嗯、
0: 其实海陵岛其实就是一个养老的地方，你住6天你就可以感受到、
2: 嗯、
0: 原来你住的这个地方就是以后养老的地方，适不适合你，感受一下气候啊，
1: 对，
0: 海边，因为我们住的好像6晚海景房嘛，
1: 嗯，
0: 然后呢看看它的餐是怎么样，连吃带玩感受一下，那你也可以啊，就是觉得这地方好你可以定下来都没有问题，
2: 没错，回来的时候呢还会帮你待定这个，你是飞机火车呀、啊、都可以，
0: 对，
2: 返程的大交通帮你来待定，
0: 没错，
2: 然后去程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酒店的住住啊，早餐啊，午餐呀、啊，还有一些餐食啊，都是给大家安排了。想要具体了解行程的亮点，包括我们玩和走的大小城市和景点，
0: 嗯、具体详情，
2: 哎，13244602879，
0: 13244602879，
1: 没错，13244602879。
2: 10月27号出发，这个啊，这个是11之后、
0: 嗯，
2: 就是天凉了之后再出发的啊，
0: 没错，没错。
2: 13244602879，添加微信详细了解。

0: 哇哦，来自林俊杰这首歌就特别符合我们下班的这种感受，轻轻松松，简简单单。
1: 嗯、
0: The simply life for everyone， 就是简单的生活就适合每一个人，就是别想那么多。好多人都说了，在这个情侣之间或者是夫妻之间，这个生活消费观也没有那么卷啊。有的时候眼不见心不烦，他愿意花花自己的钱啊。就是我既然说不动你，那我就，
2: 但有的时候就像我说的。就是两个人出去的旅游的过程当中，特别容易出现一些
0: 干仗，
2: 什么样的消费矛盾呢？就是比如说媳妇儿在出去玩的时候觉得太累了，咱们就是，
0: 这一般男人说吧，我不逛了，回酒店了。
2: 不是，你要接下来我要说一个人，
0: 嗯，
2: 我要说一个人，就是他习惯于在外面的时候坐公共交通，地铁啦，公交反正少，地铁啦，或者是步行到地铁了，就有一年。咱们那个忙亚冬会那段时间，一个暑期，我们家老妥带着孩子一起去了一趟长沙，
1: 嗯、
0: 啊，就玩吗？对，我知道
2: 长沙有多热，
0: 因为你在这边工作嘛，
2: 对啊、
0: 我觉得
2: 又是暑期，长沙有多热，你们知道吗？夏天
0: 大概三十四五六度吧，
2: 对，
0: 就那么热。让
2: 用我姑娘的话说，妈妈，我爸爸好像带我在
0: 徒步
2: 拉练，对，就是明明也可以去
0: 减肥训练营。
2: 就那么热的天儿，走的汗不溜水的。
0: 我跟你说，这就是男人的。
2: 就打车不行吗？
0: 其实不是老妥没考虑到打车，他觉得
1: 他能承受，他就没有考虑到他姑娘能不能承受。
0: 这就是男生女生对于热和
2: 难受。这为什么要承受呢？明明是出来旅游，不应该是享受，是忍受吗？
0: 他是觉得爸可以给你花1800吃顿饭，但是爸不会花10块钱
2: 去打车。对，这我就更不能理解了。
0: 怎么就对？你看，这就是男女不，
2: 你看这就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0: 不了
2: 你花20块钱，你可以舒舒服服坐着空调专车，或者是打的什么快车。
1: 你乐从一个点到一个点，
2: 你从这个地方到景区，
0: 嗯，
2: 不得非得走个10分20分到地铁站，然后再坐地铁，再抵达景区。
0: 这不边走边逛吗？你坐
2: 车多热，多热！
0: 是
2: 你的时间、你的精力都消耗在道上了。
0: 所以一个老男人，不是一个中年男人的抵抗力和他的跟小孩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想想，他是不一样，因为这个女生也不一样。他的热感和体感，他不觉得累，他觉得这挺好玩。
1: 他觉得出来玩嘛，
0: 对，
1: 就是要在路上溜达溜达，看看这个城市怎么样啊？
0: 对
2: 嘛，这不就是一个消费的一个？
0: 幸好。你没在，
1: 但
2: 是我跟你说，我姑娘跟我吐槽的点就在于，妈妈，你怎么没来？你来了，咱们一定是打车去的。
0: 打车这么热天有飞机吗？爸包一个。
1: 就是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跟你说，那我跟就还完全截然相反呢。我去长沙这种城市，夏天，
0: 嗯，
1: 白天我是不出门的，
0: 嗯。但他作为旅游的人，
1: 只享受夜生活。
0: 他肯定旅游的人，他要白天要逛。
2: 你那个在哈尔滨也是只享受夜生活的人，
1: 白天上班，不到晚上8点不出门，绝对的。
2: 那也不行，你这种人也不能一起出去。干啥？我来干啥来了？
0: 就说嘛，
1: 不长，哇，长沙的夏天夜生活才是精髓。
2: 是啊，那我白天也得出来看看，
1: 啊、
2: 我也得看看长沙的阳光啊。
0: 是啊，我是觉得作为一个旅游的人，
2: 我得上橘子洲头看看吧。
1: 不是你这个阳光，你趁着晚霞的时候感受
2: 一下，我上张家界景区，人家也晚上也不开门啊。
1: 可以，这
2: 我想看那个鬼斧神工的那个
1: 橘子洲头，嗯。
0: 木木是体验他的酒吧文化，
1: 不是
0: 木木是
1: 人
0: 木木哪毕业的你不知道吗？985，
1: 不是解放西长沙夜市文化
2: 是可以享受，但是不能白天不出。

0: 门儿。行了，咱们就是
1: 我们是蝙蝠啊，
0: 这就是一个消费的矛盾，
2: 真的这也是消费有消费观念。
0: 对啊，就是你觉得出门就要享受，
1: 但你为此没有直接致电老总说老总打个车吧，没事，姑娘都热了。你
0: 好像后来有提醒他了，
1: 提醒他是不是依然不打？
0: 没有没有，还行，
1: 是吧？
0: 马心凌说：“我理解不了，花好几百，甚至花好几千，
1: 嗯，
0: 买核桃。
2: 我就是他说的是盘的那个，
1: 盘的那个，我对着那个，我至今
0: 那盘的，它不也是核桃吗？
1: 我至今也理解不了，
0: 我也不理解。
1: 就是作为我也身边有这个什么，我也理解，就是花好几万买什么，就是咱就因为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不一样，我就尊重，但理解不了就是理解不了。”就确实是，就他们也理解不了，就是花好几百买个游戏，这是一样的道理。就这种，你别花我钱，你愿意干啥干啥。
0: 我觉得买一些玉啊、石头啊，就是经过几千年就是沉淀，
2: 它起码它是
0: 对，它是有
2: 起码是有年头在的。
0: 你这核桃不就是当年新产的吗？都是
1: 对呀、啊，
0: 顶多三年五年的吗？
1: 你胡说，故宫一件我一件，你一点都不准你，你退我200块钱，
2: 真是哈、啊，你说核桃。
1: 嗯，
0: 不理解，
2: 它还不好吃。
0: 我觉得买一些石头类的，甚至我觉得还我更能理解一些。Jason 他说和老婆逛超市，他遇到想吃的就买，我跟他说吃不了，你买太多了。
1: 哎、男人都愿意说这句话。
0: 有几次之后他就不乐意了，说以后再也不跟我逛超市了。
1: 是，是的。
0: 然后再有这种情况，我就不说话了，默默的定期清理家里过期的食品。
1: 你看
2: 啊，
1: 这就是一种浪费，我觉得这种浪费
2: 啊、哦，我真的很讨厌这种。你买了吧，你就吃。
1: 我买了都吃。
2: 你别你买了，啊，你跟
1: 对对对，而且我会
2: 完了等过期。
1: 对，我会经常看这个，哎，小食品快不快？就比如说买这些好吃的，因为我也剩不下。
0: 妈呀，你这提醒我了。那大酸奶，我才吃了，我打开之后我才挖了两勺。
1: 你要不吃，你给我。
0: 明天我拿来，明天我拿来，咱们大家一起
1: 吃
0: 行行。
1: 对，我还挺
0: 那个大桶真的我。
1: 我还挺愿意吃那个干椰酸奶的。
0: 不是干椰酸奶，
1: 不是干椰酸奶啊。
0: 但是它确实也挺干的。
1: 那行，你拿，
0: 明天我拿来。
1: 你看过不过期？
0: 没有。
1: 那你拿来吧，拿来，你拿来吃，没事，大家分享。
2: 哎、
1: 明天咱中午有饭啊，没事，没事，有饭。但我特别就是这种。
0: 不行，到明天上午要去办事儿了。
1: 老公善意的提醒一下。
0: 太热了吧？
1: 你这样一会儿我跟你回家。
0: 冰冰一盒酸奶。
1: 我愿意为他、这个。
0: 不值当，不值当。
1: 我不太习惯，就是男生老公善意的提醒说就吃不了，你会死往死里买，你能吃吗？最后剩了都扔，要不都我吃。浪费的不是自己的消化系统。
0: 我还行，我也会过，就是买的过于比自己能消耗的要多一些，但是只是多一些、
1: 嗯、
0: 一点点。
1: 嗯，吕佳说这条，说我老公买耳机，他追求音质品质。哎呀妈，那个一两千的倍都不打，你知道吗？就追求新款。然后他说我买一点啥玩意儿，他就说你这玩意儿都不行，你这玩意儿就过两天都用不了了。他说一切他都是玄学，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就是这样的，就我发现男子追求电子产品，女子追求的是这种时尚
0: 款生活，
1: 生活时尚
0: 消耗品，
1: 对对对对，
0: 或者是奢侈品。
1: 嗯，蒋婷说，我老公钓鱼佬，那家伙，
0: 哎呀哎，这个、
1: 鱼竿、
0: 这个、
1: 鱼线、
0: 这个、
1: 鱼辫、鱼肚，配车、鱼灯，我就说的应有尽有，你知道吗？
0: 没整个鱼车呀。
1: 我过生日给我买个蛋糕，还得捡个券啥的这种的。他说我实在是理解不了，他说我真是理解不了。
0: 就是为兴趣爱好投入特别多的那种人，真的，
1: 我跟你说，
0: 另一半是挺难接受的。
1: 月月难以自拔，你发现了，从兴趣爱好到铺装备，它是越来越升级的。为什么说、你看滑雪从租到买到升级到买普通，代表装我随着我的技术不断的提高，初级、中级、高级啊这种的，哎呦妈，它就不行了。鱼也是一样的，就这种的。但是他给老婆买个蛋糕都要捡券啥的，我觉得受不了。
0: 捡券这倒正常，有券为啥不捡？但是就是买这个很贵的渔具，
1: 我爸就是我爸爸就是那个就喂鱼，就是那个啥，然后每次呢他钓了一大盆鱼，我妈讲话他
0: 可别拿回来。
1: 我妈说我就怕你爸就
2: 钓上来呀，你爸能不能天天空军呢？
1: 因为你们钓鱼佬都是什么呢？早凌晨他就走了，或者一宿不回来，然后他回来也贼晚，你知道吗？比如说他十一二点回来，他整一大盆鱼，谁收拾啊？就得妈妈收拾吗？所以我们是干过这个，
0: 自己收拾啊。
1: 看我爸爸收拾，转身就是媳妇儿掉完了，
0: 撇了，别往家里。
1: 对我妈就说，下次你别往，要不你就送人，你别往家拿。
0: 对啊，
1: 咱家吃不了那玩意儿，你又不是卖鱼的。我妈说，我没人给你收拾这玩意儿啊。
0: 就是啊。
1: 所以我那一次以后，我爸就再也很少往家拿鱼了，他也不回来了。
0: 来吧，时间45分了，今天就来聊聊你跟你的另一半在消费上面有哪些
1: 不可调和的
0: 矛盾，
1: 矛盾就是。

0: 就是你捞不到一起去，至少大方向你俩是
1: 花不到一起去，其实是花不到一起去，
0: 谁也花谁也说不了谁，
1: 说服不了另一方。
0: 对 对，
1: 来聊聊微商装饰吧，这个普通人一辈子的大事儿，装修这个事儿上，
0: 我觉得什么人都得谨慎。
1: 我个人觉得这个上花钱是值的，因为你要一年365天，每一天有多少个小时都要在家里，
2: 而且它一分钱一分货呀。
1: 对，
2: 你买的如果不靠谱的话，它以后坏了，你的这个后期维护成本，
1: 嗯，包括对身体伤害都会对。所以微商装饰是一个省心安心让你更放心的装修公司，因为它呢首先跟909合作就有5年时间了，而且在我们这儿零投诉。作为市装饰协会会长单位呢，它也是能够保证先装修后付款，就是无需我们的任何任何的工程预付款，在清府施工落地每一项检验合格之后再交钱，
0: 这个非常放心啊。
1: 对，主动权就永远在你手里。所以说如果你有装修的需求，无论新房老房，你都可以先来了解一下本周10周年的店庆活动优惠，给大家升级了，而且也解锁了一些新的优惠细则。
0: 是的，
1: 想要了解的话添加微信19904515909，想要抢占这个优惠名额，添加微信报名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没错，不让你白报啊！那添加了嗨三的微信是有大福利的啊！那在店庆10周年之际呢，微商装饰拿出来给我们的粉丝免费升级的这个项目，不用你再多花钱了。像有些啊，我们都是要额外加钱的，但是在微商全都给你免费升级，而且给你换的全是进口好材料。那瓷砖、地砖常规是800的，市面都800啊。那但是呢，给你免费升级750×1.5米的大砖。那木门给你室内木门加高到2.3米，还有呢墙面漆给你换成芬兰进口的5合1/0漆，环保更健康。那还有呢就是橱柜给你加高，地柜免费加高至850到900，那上柜可升级到700到800，也就是高个子下厨房不弯腰了。而且呢，定制费给你省30%，卫浴给你换成智能马桶，水管给你换成德国系进口的瑞好水管。那防腐蚀耐爆裂，那隐蔽工程更安心。吊顶给你从集成吊顶换成的是网红的大板吊顶。那最后一个水盆给你换成时下最流行的纳米大单盆，8项同时升级，给你省好几万啊。
2: 那同时呢啊，想要参加这个优惠的名额的话，包括接下来要说的这种优惠都是要添加微信才能享受的，19904515909，19904515909，添加微信备注装修。那还有4大的专属特惠呢，是4选1的，包括现金的直减福利啊，最高能达到30000元的优惠的额度。那全屋的家电呢也是全套赠送，包括75寸的大屏电视、海尔的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包括小米1.5P 的空调、家电一站式的配齐。那全屋的成套的家具呢是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然后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可以直接拎包入住。那同时在旧房改造的这一块也有专属的礼包，包括全屋拆除啊，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去污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的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想了解优惠的具体细则，都是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没错啊，一定要备注装修。活动到明天结束啊，大家抓紧时间。
1: 好嘞，那我们听首歌回来，继续来聊聊你跟另一半的消费矛盾到底是怎么不可调和的。
0: 没错。

0: 银河快递，感受一下浪漫的气氛，两口子花钱别打仗啊，那这个咱们屋一个样一个家庭一个样，两口子花钱别打仗。
1: 哎，就是你说，我就觉得这种消费观这东西应该是在谈恋爱的期间应该得磨合成，要不然结婚之后咋办呀？
2: 谈恋爱的时候，因为你跟生活还是
0: 有
2: 一定
0: 分，
1: 还是
0: 有一定区别的。
2: 对、
0: 啊、对， 对， 对，
2: 你谈恋爱顶多吃喝玩乐。
1: 那你俩现在有没有原则上的花钱的？
0: 没有原则，他俩
2: 我俩
0: 原则上的问题。
2: 什么？什么？你们在说什么？
1: 就是
0: 在你和老朵
1: 消费上的太大
0: 有没有绝对不可调和的地方？应该没有，因为都听他的嘛。
2: 没有什么，好像
0: 你看都听他的，这个我都能做主，我都在人脸。你还有其他问题吗，这位记者
2: ？Kiki 说，我家老公总是换家里的
0: 什么
2: 水龙头、厨灶、
1: 厨灶、
2: 吸油烟机、热宝啥的，明明都好用着呢，让我非常不理解。他可能只是想试试新产品有啥好的吧。
0: 那其实这玩意儿也挺贵的呢，就是尤其、那个、
2: 对这些玩意儿感觉好像不坏都不必换的，
0: 而且特换一次特别麻烦呢，改烟道啥的，你为什么要换的呢？这灶尤其那灶好灶真的很贵的。
1: 哎，这玩意儿改了多麻烦。
0: 对，就我说的就是为什么老
1: 是
0: 换呢？
1: 我就真的是现在有人送我18我都不用，我觉得来回之间传数据多麻烦。
0: 对，就意味着
1: 你送一下试试。
2: 我跟你斌哥、一点都不嫌麻烦。
1: 这我就怕谁送我呀。
0: 没事没事，你我跟你说，你送
1: 了怕啥来啥呀。
0: 默默可以、默默可以让你以后能联系到
1: 我。
0: 我
1: 这烦恼啊！
0: 哎，你送我18，我马上你联系到我，时时刻在你旁边。
1: 斌哥，我不用飞了。
2: 你要说唯一我俩有什么消费不同的理念？
0: 是手机？
2: 不是，是他总爱买各种各样的锅，然后用的几率又不多。就我们家，
1: 哎，我咋感觉这事儿是你干呢？
2: 不是，
0: 他
2: 我家的锅都是老托买，各种锅。
0: 对，远一段时间说为了
1: 这
0: 个、
1: 为啥
0: 为了个锅还得打造个柜儿的，我跟你说，就是锅都放
1: 不下。老托经常做饭吗？
0: 他经常用他修炼自己的厨艺，但修炼的并不太成功，是不是？
2: 不经常做，周末会做。
0: 那你家现在大大小小的锅有多少个？
2: 那我得数一数。
0: 我知道为什么了。
2: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空气炸锅算吗？
0: 算。
2: 五个，
0: 只要他买的。
2: 六个，
0: 他主张买的，他提议买的。
2: 九个，算上不没用过的吗？
0: 没用过的算，就是
2: 有
0: 十个锅吧。知道为什么老头买锅吗？因为你甩的锅他都背了。
2: 没有，当然我这里面包括砂锅就两三个，炒锅两三个，煎锅、小奶锅、空气炸锅、蒸锅、都算上。
0: 其实我给大家推荐一个五锅合一的那个东西就特别好，煎炒烹炸都在里边，包括空气炸锅。
2: 我还没算电饭锅呢。
0: 那锅太多了，我跟你说。
2: 对呀，那天我买个铁锅。
0: 看不见老头媳妇，你看我居然给你背锅。太吓人了，老头，你搬家我跟你说，光锅就得背。
2: 这里面有三个锅是我买的。
0: 那也不是。

0: 搞了他买齐一个。
1: 四个吧。
0: 四五个锅。
1: 嗯。
0: 费用也不少吧，他买品质都买好的那种。
1: 还好吧。
0: 嗯。但是你不用就没啥意义了，我觉得就是乱花钱。
1: 用一年怎么也能用上个三五回。
2: 反正想还行，那锅是想是没用，拿它做点啥。
0: 来，我们说说我们的这个省之家装吧。
1: 嗯。
0: 是不是该到点了啊、嗯、那说说我们这个装修，也给大家了解一个新的装修公司啊，那就是省之家装。
2: 买完新房呢，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哎，如果觉得总犯难的话。
1: 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已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所以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要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之家装、
0: 哎、
1: 小区实景样板间活跃招募中、
0: 哎、
1: 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
0: 嗯嗯、
1: 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
0: 没错、
2: 嗯，同时呢，他们也是有自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啊，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的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呢。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都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那像装修和设计费用呢，享8%的专属优惠折扣，资深的全设计师去1:1全案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400-626-9698，
0: 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之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那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记好：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记好：香坊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欢迎莅临。除此之外呢，我们再了解一下冰雪大世界现在有新的优惠政策，大家了解一下。
2: 没错啊，那现在呢，冰雪大世界的四季冰雪项目也是常态化的全天开放，像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西侧的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场景持续运营，一年四季尽享冰雪乐趣。
0: 嗯，
2: 那为了回馈市民跟游客的喜爱呢，梦幻冰雪馆也是推出9月的限时特惠，标准的成人票原价是每张268元，9月1号到30号在校学子双人同行，双人购票也只需要268元。教师双人同行呢，同行一人持有教师证件，那同样也是享受268元的双人特惠。那限时特惠别错过，即刻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抓紧时间抢票吧。
0: 没错，17:58，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整点报时过后呢，还有挑战嗨三的精彩环节。今天的题是我出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简单啊，那是嗨三的真朋友，嗨三的铁丝铁粉，一定要抢占这三个名额。我们呢6点钟后是进入到我们的一个瘦身减肥的环节，之后我们就开始挑战嗨三，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后半个小时的节目。
2: 哎，是的，那刚才冰雪大世界呢也是啊，有一个这个中秋的节日的特惠，跟大家特意说一下，9月25号到10月7号期间呢，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畅玩，仅需235元，只要一个人是咱们黑龙江省内的居民就可以进行购买。
0: 没错，好嘞，一会儿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五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六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

0: 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Mutation should have out eager the evolution. And now if you read about it.
1: 18:01呢，我们的快乐的减肥时间段，所谓瘦脸、瘦肚子、瘦大腿，减肥就来那之美。那我们今天请到那之美的是，
2: 你好，我们的杨老孟老师，
1: 孟老师你好，
3: 你好，
1: 孟老师，快给我们说一下啊，怎么样轻松的在那之美进行瘦身计划？那一个礼拜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啊？那有什么样的期待？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嗯。那之美现在推出的是一个减肥活动啊，主要是给咱们那一些听众的啊。现在是100块钱体验7次的一个减肥活动，就是每天做半个小时，正常吃饭，不暴饮暴食就行。咱也没有说今天不让吃这个，明天不让吃那个，也没有任何的食谱，没有任何口服的和外用的都没有。就是做仪器，每天半个小时，就是100块钱体验7次，能掉5到8斤。如果胖的话，可能比这个多啊，但是也是因人而异啊，你越胖可能你掉的会越多，就是无论你是大基数也好小基数也好，你只要你来了都能掉秤，就是多少的事儿啊。但是呢，虽说咱们这个100块钱体验7次这个活动呢，就是说挺亲民的，但是咱们名额也是有限的啊，每家店只有5个名额。咱们哈尔滨有5家门店，有海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只有这个5个门店，每家店5个名额，这个是先报先得的啊。100块钱体验7次，能让你掉5到8斤。8834-4-3，8834-4-3，这是咱们的统一报名电话。
1: 8834-4-3，现在你就开始抢啊！边听那个孟老师介绍，然后边来这个感受那之美的快乐。
2: 因为每天呢，只有在节目中间的这5分钟啊，才是限时抢现，只有这5分钟之内，你打接电话才做效。
1: 没错。那好多人都说那之美减肥上机器能减5到8斤，一个礼拜100块钱，就简直是对于想减肥的爱美的男生女生们。简直就是不可思议。那你让那些健身房，那让那些这个食谱，他怎么活？
2: 就是在减肥赛道上，100块钱就跟没花钱似的。
1: 对，
2: 这实话。
1: 想到知道有这么好的效果的话，是用什么样的机理呢？就是
2: 什么逻辑？
1: 什么逻辑？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其实咱们这个原理是啥？主要是帮助你被动式运动提高代谢。你看现在很多人主要说一般人都常挂嘴上管住嘴迈开腿，其实也真有的人就是控制饮食啊。其实可能前期他掉的挺好，后期也不掉了。就是这样的话，控制饮食的人呢，可能是就是说，你不但说你没减掉多少，最后可能对你身体健康来说威胁也很大的。那之美的原理是啥？就帮助你被动式运动提高代谢。你代谢好了，你吃什么你也不囤积，你也会久而久之你会往下掉秤。然后最主要一点是啥？咱们也是能帮助你疏通那个经络，提高代谢，把你体内多余的毒素垃圾给你代谢出去。无论你吃的多与少，都能帮你代谢掉，还能帮助你代谢一些体内多余的毒素垃圾呀。然后最主要一点是啥？你代谢提上来了。其实说最主要一点啥？代谢提上来了，你想想是不是你这个体重就会慢慢的往下降？而且最主要一点啥？你很健康。因为来那之美减肥，你不用说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的。来那之美减肥、就是说家常便饭，什么都能吃。你像现在天气可能越来越凉了，有的人说爱吃点火锅啥的都是可以的啊，喝点奶茶也都行，没有说任何忌口的东西。只要你不暴饮暴食就行，平时多喝点温热的水啊。咱们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5个门店，你先报先得，都是100块钱体验7次啊，让你实现一个什么健康的一种减肥的方式。可能钱少，然后呢，就是说咱做的时间也不用太长，每次半个小时，还能节省你的时间。然后就主要一点啥，你的效果你是能看得见的啊，很安全、健康、有效，咱也不用花太多钱，就100块钱啊，先到先得的这个是。8834-4-3，8834-4-3，这是咱们的报名电话。
1: 5家店5个名额，信不信由你感受一下啊！我觉得100块钱钱都已经不是问题，100块钱几杯奶茶都喝不上，那有时候几个人吃一顿饭都不行。但是，这种快乐的感觉，我觉得一个是不反弹，第二个就是不用大家很遭罪的去瘦身，能掉这么多，我觉得5到。

0: 八斤，对于一个100多斤的人来说啊，就是能钓这么多愉快的钓，就已经很快乐了。那
1: 成本很低，
0: 低成本，
1: 然后呢，过程呢又很轻松，
0: 效率很高。
1: 啊，没有那么大的负担，而且还不
0: 对，
1: 用担心这个是否会反弹的这些个烦恼。
0: 而且对身体没有害处，它不涂不抹不吃这个不打，所以
1: 嗯，
0: 就是很好。这样的名额有限
1: 所以
0: 啊。
1: 按照孟老师所说的啊，这样的好的减肥的方式，想要来尝试的朋友可以来拨打电话啊，八八。
0: 3443，八八三四四个三，八八三四四个三，然后别忘了啊，就近去预约，直到电话打通为止。能不能够以100块钱减7天的
1: 名
0: 话，
1: 额有限，
0: 名额有限，以你转账记录为准。谢谢孟老师今天给我们的讲解啊，如果今天没抢到的话，明天可以继续来抢。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那马上进入到挑战嗨三的环节啊。那挑战嗨三呢，一会儿呢。我们先来说一下规则，那一会儿再来抢啊。那第一个就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参与我们这个环节，所有的参与的过程当中全程禁止开车。第三个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来参与啊。那如果你是嗨三铁粉，想要跟嗨三感受一下这个节目的快乐，你就赶快来进行挑战。给大家的奖品呢，默默说一下。
1: 哎，首先呢，来自姚麦家的50元的面包券啊，以及厦门火达198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以及蒜瓣脱口秀提供的必须观众门票一张。
0: 没错，规则说完了，奖品说完了，现在就等大家的电话。现在87996909，我在导播间等大家。87996909，挑战嗨三一定要提前打，别到时候补线的时候你打不进来了。87996909，87996909，挑战嗨三现在正式开始。

0: 来了18:09了，我们这个线路呢还有一个空线路，大家这个不要等最后补线的时候啊，可能就抢不进来了。
1: 最后补线是最难抢的。
0: 对对对，现在算是好抢的时候。
1: 没错。
0: 87996909，想要参与挑战嗨三环节87996909。
1: 87996909，87996909。
0: 其实题你宾哥出的吧。
1: 嗯哼。
0: 浓厚的80后的味道。
1: 就宾哥味儿很重啊。
0: 对。87996909还有。一个空线路87996909啊，然后大家抢线的时间呢，我们再把围上装是这个
1: 秋季的优惠活动跟大家说一下。
0: 嗯，10周年的店庆也是给到大家一个全年的最大力度的优惠了。
1: 嗯，
0: 那围上装饰呢跟909合作了5年的时间，可以说是零投诉啊，这些呢就说明了他们家品质和这个靠谱的程度，那让业主省心安心放心。作为市装饰协会会长单位呢，他们一直首先对自己也是高标准严规范要求的，而且先装修后付款就是他们的一个最主打的一个亮点。
1: 嗯，
0: 无需你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再交钱，所以主动权就在你的手里。嗯，有装修需求，无论你是新房老房，你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因为针对于新老房不同的用户，十周年店庆都有优惠升级和优惠的解锁的细则方式。
1: 嗯，
0: 添加微信19904515909，想要抢占这个优惠名额，解锁这个优惠细则，添加19904515909。
1: 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啊。
0: 嗯，然后呢，首先说一下他们家有一个限时的8项的免费的重磅升级，
1: 包括什么呢？像瓷砖的换新升级啊，常规的800规格的地砖免费给你升级到750乘1000。

0: 1500的大尺寸的通铺。那木门这一块呢也是加高至2.3米啊，免费的。墙面的漆我们选用的也是芬兰森林的5:1的进口漆，像橱柜这一块用的也是加高到850或者900毫米的规格。那卫浴的智能升级呢也是直接给你安排智能马桶，水路管材用的也是德国瑞好的蜻蜓水管。吊顶我们也是免费升级到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同时厨房这一块水盆为了让你洗菜洗碗空间更加充足，采用的也是时下的爆款纳米加厚的大单盆。想了解优惠的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没错，除了还有呢这个八大升级之外，还有现金直减福利，万元现金直减，最高可享30000的大额优惠啊！全屋家电全套配送，75寸的大屏电视，双开门的海尔冰箱，海尔的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炉具都是海尔的，恒温热水器，小米1.5P 的空调，家电一站式服务，
2: 包括全套的家具免费送，改造送的是这个全屋的拆除垃圾清运以及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等等。想了解优惠细则，想要测算一下自己家的这个报价，想要查看升级的材料实景等等，领取优这个专属的优惠方案，你都可以来添加微信19904515909。
1: 没错，19904515909，添加了嗨三的微信备注了，才有资格去享受这些优惠。
2: 是的，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
1: 哎妈，今儿满线啊！今天爆满团，啥都满了。
2: 来吧，
1: 来接的是4号线。
2: 4号线，你好。
1: 欢迎你，这位先生，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让人久等了，这个中期这么十足，这干啥的？这是啊？
3: 啊？
1: 嗯，就是
3: 不干啥，
1: 下班了，这是啊？
3: 参加节目的。
2: 80后吧，
3: 对，80后，
2: 事业有成，这个
1: 底气都不一样。我跟你说，
2: 啊、
1: 是不是？是不是属于到月拿钱的那种？
2: 不是，
0: 不是，是属于
3: 都是牛马，
0: 是属于是那个到年末拿钱的
1: 啊，哎，年薪制的总裁啊，
0: 是跟我们一样，
1: 只有在那个红果短剧能看到的那种。来，我们来这个，
2: 他声音真的特别有那个，
1: 嗯。
2: 怎么说呢？
1: 就是
2: 80后的中年成熟、稳重、成功男士的那种厚重感。
0: 嗯、这一片鱼塘，我不希望死一条鱼。
1: 哎，我想知道，
2: 是有就在这个感觉。
1: 我给你转的钱你收到了，我不许我的朋友没有钱花，5.5够不够？好，那恭喜你打进来，你是第一个。你想选谁给你出题？
3: 木木吧。
0: 哎，
1: 木木，
2: 你俩的年龄差在……
1: 哎，你是属什么的？
3: 蛇，
1: 属蛇，属蛇是
0: 龙，
1: 嗯，
0: 咱俩差一年是，嗯，
1: 哎，属龙属蛇，加上我属二龙戏珠，
0: 嗯，
1: 哎，二龙戏可以戏就两，
2: 行了你啊，
1: 好兆头，来来木木，
0: 来吧，我这个题呢其实也很简单啊，其实绝对是你的年龄，甚至这首歌在最近这两年一个综艺上被翻红之后，已经跨越年龄了，
1: 嗯，
0: 我来说你来唱，我把歌词念出来，然后你把它歌词准确、旋律正确的唱出来就行。
1: 我觉得
0: 因为这个题吧，斌哥出不了，所以只能我来出了啊。我感觉一个字不错，给你读出来啊，你就记准歌词好不好？
1: 开始，
3: 好嘞，好嘞，
0: 来，
1: 一定要唱好啊。
0: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
1: 用不用再念一遍？
0: 虽然有点长，但是因为它确实是太经典了，
2: 经典
0: 啊，所以说这个旋律你肯定心中有了，现在就记好歌词啊，再来一遍。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
1: 请唱。
3: 爱到尽头，
1: 嘿、hey，
3: 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
0: 没少唱啊，
1: 真是
2: 他
0: 这首歌，
2: 这首歌唱的都有我说到的那种感觉。
0: 我跟你说，这首歌我都不用问你，你 KTV 这首歌没少唱，
1: 你肯定老唱，因为
0: 绝对的
1: 太熟了，那个
0: 情
1: 感拿捏，
0: 就是 key 都能拿的这么准。
1: 对，
0: 然后唱的过程中那些小细节拿不少唱吧。这歌算是你这个 KTV 主打前三首吗？
1: 大哥，你现在是渐入佳境，真的是。
3: 下次整长点的就。
1: 哎呀。
2: 这样没事儿，你可以先不料，等会儿最后再给你个1分钟展示环节。
1: 哎，那个想问一下，微信叫什么名？恭喜你，
3: 海风。
1: 海风轻轻澎湖湾，白浪绕沙滩，
0: 白浪
2: 逐
0: 沙
2: 滩。晚风，
1: 啊，
2: 我都不想说你。
1: 海风啊，那个我想知道一下，结婚了吗？
3: 结了，结了。
1: 立业了吗？
3: 立了。
2: 哎，你一听这声音就是成家立业的声音。
0: 一下这个兵哥提醒我了，是先成的家后立的业，还是先立的业才成的家？
3: 先成了家，
1: 后立的业，
0: 媳妇儿帮助。
2: 所以你兵哥到现在没立业的原因，是因为还没成家。
1: 我明白咋回事，
0: 他背后有一位
1: 大哥，我明白咋回事了。结了婚之后成立的董事会，媳妇是董事长，
0: 然后你就开始啥都会啊，
1: 你就懂事了。好嘞，那海峰恭喜你，默默送什么礼物？
0: 送给你的是来自蒜瓣脱口秀的必须观众门票一张。
1: 好嘞，海峰，别忘了回复姓名电话啊。
0: 嗯，收获点快乐。
3: 好，谢谢。
1: 啊，
3: 谢谢
1: 到海峰的微信公众平台，祝你开心，拜拜
0: 拜
1: 拜
0: 拜。
1: 海峰，海峰，我们来接的是二号线。
2: 你好，
1: 欢迎你二号线。你好，
4: 你好，
1: 你好，恭喜你，
2: 这也是一位成功女性。
1: 下班啦？
4: 嗯呐。
1: 累不啊？
4: 还好，
1: 还好，就是挺
2: 嗓子怎么有点哑的感觉？
1: 是是是，您
4: 说话说多了，
1: 是不是你平时也是用嗓子来吃饭的？
4: 我是用嘴吃饭的。
1: 对不就是吗？
0: 不是
2: 不是，他的意思就
0: 是
2: 你的工作，
0: 他用嘴啊，
1: 他用嘴吃饭。哦，知道
4: 啊啊啊，
0: 就是公
4: 销售
1: 销售
0: 啊，你看
2: 那就是嘛，
1: 累的
0: 能听出来。
1: 对对对，
0: 就这个声音状态呢，一般来说哈，新兴职业中呢就是带货主播。
1: 嗯
0: 啊，传统职业中呢就是老师或者销售，基本上。
1: KPI 完成了吗？今天的月 KPI？
0: 这月的，
1: 嗯，
0: 没事，这么说，到17号还有希望啊，咱们步履不停，继续前行。
1: 努力啊，努，哎呀，课没少听啊，会没少。
0: 步履不停，继续前行。
1: 好嘞，那想用谁给你？想让谁给你出题？
4: 大兵吗？
1: 我今天这个题我出的嘛，哈，是这样。我呢给你唱首歌，这个歌词当中有个词儿不对，你要把对的告诉我，好不好？
4: 好，
0: 行，这题考你也考他，他也不一定念对啊。来，三二一走。
1: 念我念不对，我唱还唱不对呀、啊、
2: 你昨天也没唱对、
0: 哎、不一定啊。
4: 你是唱错了，让我敲错了，是不是？
2: 对，
1: 我是故意唱错一个词儿、嗯、
0: 就
1: 是
0: 其中
1: 词儿
0: 有一个词儿、
1: 哦、你告诉我对的是啥 啊？好、
4: 嗯、
1: 啊，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享受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
2: 这题不应该我出吗？
1: 你再可以唱一遍，
2: 没事，
1: 能不能找出来？要我再给你唱一遍，这里是有个词不对，
0: 再来一遍，有一个词，
4: 你来唱一遍吧。
1: 对对，
2: 我听出来了，
1: 我
2: 都听出来了。我
1: 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享受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哪个词？
2: 我估计我唱一遍对的，他都没，可能没听出来是哪错、哎。
1: 其实这个词也挺好找的。
2: 这歌是不是很熟？应该对你来讲。
1: 这首歌忽然之间，莫文蔚。
4: 这么熟，你再整一遍。
1: 我不能整第三遍了，我整不进去了。
4: 拜拜。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的安慰。
1: 你刚才其实都已经把正确的说出来了，但你没有发现哪儿是我哪儿是错的，是倒计时啊。
4: 是
1: 啊，
0: 这不怪你，
2: 他唱的太好
0: 了，因为这次出题兵哥唱的太好了。
4: 悲哀好像是悲哀，
1: 不是悲哀，
2: 是
1: 刚是享受。
0: 悲哀是悲哀，
1: 对，
0: 只是不享受。
1: 我太明白，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
0: 对，
1: 不是太享受。
4: 太熟悉你的关怀，
1: 刚才你自己都懵都说出来了，太熟悉，但你没有发现这个错误。行了，
4: 好，
1: 下次再来吧，好不好？希望你下半月 KPI 能完成啊！完成之后告诉我们一声啊。
0: 不是什么叫这个月也能完成啊？
1: 他说差一点嘛。
2: 所以这个月才一半啊。
0: 还有十多天呢，步履不停啊。
2: 十多天，
1: 我希望，我说希望你这一月能完成。
2: 你说的是希望他下个月。
0: 下个月。
1: 这个月就算你完成了。哎
2: 呀，他默认你这个月已经完成了啊。
1: 对对
0: 对，是啊，
1: 我都是理想主义。来，
2: 好，下一个最后一个五号线，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
5: 啊，你好，
1: 让你久等，让你久等了。
2: 大家好。
0: 啊，你的工作有 KPI。哎呀。
1: 哎，他刚才也接电话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小朋友？他说不是，嗓子哑了、
0: 嗯、啊，嗓子哑了。
2: 对，你也是用那个、
0: 你工作有 KPI 吗？
2: 吃饭的，
5: 这两天在着凉
0: 啊，
1: 着凉了
2: 啊！今天这么热，我都穿半袖、
0: 没有，前两天
5: 从对，所以他那温差很大，你们也要注意身体。
1: 谢谢谢
2: 谢。
0: 从这个白露结束之后，在24节气中，这个所谓空气中的湿气变得更多了，所以其实是容易着凉的。
1: 你是90后吗？
5: 是的，
1: 90后，我听声像90后，
0: 99的。
5: 95的
0: 啊，
1: 95的也很小啊，是不是？
2: 嗯，
1: 至少比我小好多。然后我想知道你有另一半吗？
5: 嗯， 有。
2: 嗯，怎么？嗯，
0: 不是这个有，我感觉好像
2: 刚才想演示一下，完了后来又
0: 等会儿先问一个确认一个事，你现在是一个人在，你现在是一个人吗？
2: 肯定是啊，
5: 是一个人在车里。
0: 啊、
2: 要是俩人在答回答的这么
0: 不是？你看我谨慎的，不敢问的，要不然。所以你这个有是
1: 有分三种情况，
0: 要
5: 有在吵架
0: 啊
2: 啊啊！
0: 我就猜到了，
1: 啊、可不可原谅的？
5: 很敏锐啊，
1: 可不可原谅？
5: 可以，这个不好说，因为这个东西嘛。
1: 我们连线吧。好，最后一道题让月月给你出，让月姐给你开开心。
2: 听前奏猜歌名演唱者，这歌也挺老，
1: 老歌啊。
2: 但是这种老歌呢，最近也都是会在网上
1: 翻红了。
2: 嗯，
1: 好，准备猜歌名演唱者，开始。嘿、hey! ，啊，嘿，准备。五四三二一，好，请作答。嗯，
0: 就如果你是一个性格特别洒脱的女生，你现在的情感状态，这首歌就是你 BGM。
1: 对，就是 BGM 这。这首歌是不是在？
5: 不要再犹豫。
1: 对对，什么歌？就这歌。对对对。
5: 是迪克牛仔吧？
0: 但是你别说，受众差不多，受众很像。
1: 他是一个
0: 风格
1: 老牌歌手，特别老。给你倒计时啊！
2: 你说他的头型也有点像，
0: 像啊！
1: 是，完全不用靠。
5: 那个，我知道了，那个伍佰老师的
1: 什么歌？四个字。
5: 背叛情歌。
0: 我知道你预知的事是啥了。行，这知道你那个预知的情感矛盾是啥了？
1: 你认错人了，
0: 明白。你刚才不也说我敏锐了？我的最大毛病就是敏锐的过分。
2: 背叛情歌是许志安的吧？
1: 背叛情歌是动力火车的
2: 啊。
1: 他遇到了好、
0: 哎、这一会出来真的，
1: 他遇到了好几个长发男人。
2: 啊、四个长发男人，
0: 动
2: 力火
0: 车
2: 俩
0: 啊，
2: 老爹一个，
1: 对，还有这
2: 伍佰一个
0: 啊，
1: 这首歌是伍佰的。
2: 那是伍佰，他没想起名字。
1: 时间到了，伍佰《浪人》
5: 《
1: 浪人情》《浪人情歌》。
2: 哎，你这么一说，我特别对背叛情歌，我怎么唱来着？
1: 我这有。
2: 我突然
5: 对
2: 背叛情歌，我突然对背叛情歌就是
1: 我这有
2: 有点好奇，但又想不起来了。
0: 什么情歌呢？
1: 我这有背叛情歌。
2: 行，没事，你先聊，没事，我们先那个再八卦一下。
1: 嗯，背叛情歌是当行，谢谢你啊，然后别忘了
0: 八卦一下。
1: 八卦一下，
0: 啊、
1: 哎，
0: 是
2: 不八卦，不八卦，
1: 不八卦你的了，
0: 啊、是八卦一下，
1: 啊、
0: 对，不是八卦，
1: 下次再来啊，希望你早日和好啊，
2: 拜拜，
1: 好嘞，
2: 拜拜，
1: 嗯，好嘞，好嘞，
2: 背叛情歌给我听一下子呗，没有啊，
0: 我现在在
1: 找一下，
0: 我现在在听，我
1: 那里有，
0: 我就不住，非得那个
1: 好好听背叛情歌，
2: 和好是吗？
0: 嗯，
2: 你看我俩还在沉浸在那个里呢。嗯，
1: 我就不会不，我觉得他应该是可调和，你看小吵架是很正常，比如说他想买包，他不让，或者说就吵架了。
0: 斌哥，你到底你谈过什么样的钱？就你对包有执念啊？
2: 没有，
1: 真
2: 是他要买包，他那个
1: 另
2: 一半
1: 不
2: 让的。
0: 那
2: 肯定是。
0: 你过分了。
2: 我听听背叛情歌怎么回事？
1: 挺好听的，你往中间拉，中间拉，它前奏长。
6: 我把先说只想到站着，先到这边。
0: 哎呀。
1: 来，一起接着结束这首歌。
6: 耳朵，
1: 祝复古回唱。
6: 我说我爱你，你怎么能听得下去？
1: 默默点个果盘，准备。
6: 诺言背叛诺言，到此背叛缠绵，刺进心头我却看不见。我忘了寒冬，忘了。
2: 我把你假发拿来给你。
6: 爱情麻木不羁的脸。
2: 我没听过这歌吧？

0: 当年背叛情歌，那就这样吧。嗯、当号称他
1: 第一滴泪吧，还
0: 对滴，对第一滴泪，就这些歌都是非常好。
1: 无情的情书，
0: 无情的
1: 情书。其实动力火车真的唱了很多
0: 歌，他演唱会也非常好看的。嗯、
1: 有吗？
0: 有邱星、严志林演唱会嘛？他现在不
1: 来不来哈尔滨啥的？
0: 我也特别期待他来哈尔滨。嗯嗯，就是动力火车非常期待他当年啊，中孝东路走九遍，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就是这首歌都非常好听的。
1: 行啊，你斌哥就是你别说他唱这种就是老歌
2: 适合，
1: 还带点那个年代感。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1，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晚上好，我是安琪。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恒月。
0: 哎，我俩下午其实都属于一种什么？下午睡了个午觉，
1: 对，补充一下体力。
0: 对，补充了一下体力。这个时候其实你会有什么感觉呢？就是睡得挺舒服，然后呢，但是又有一点就是有一点懵懵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对，就感觉需要用一场睡觉来补充一下自己的这个感觉。
0: 是不是？
1: 对，
0: 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在每场婚礼结束之后，有很多新人其实都跟我讲说，这个下午的时候不行，我中午回家收拾收拾，我得睡一觉早上起来呢忙忙叨叨的，那个时候呢真不觉得困。
1: 对
0: 啊，就是觉得可能心里有事儿
1: 啊，也很亢奋。
0: 对，
1: 那个精神头在那顶着呢。
0: 是的，是的啊。所以说，你看我们五场的婚礼结束之后呢，有很多的新人，都下午回去的时候呢，把东西整理好了之后，都能睡上一觉。对，晚上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香的一些小聚。
1: 对，
0: 给
1: 我那个有的新人就是早上忙忙活活的，然后下午收拾完东西回家睡一觉，晚上点了碗麻汤。
0: 给自己的胃也填饱，是不是啊？当天你看，这就是什么呢？就是可能都在本地朋友。如果是有外地的朋友来了，其实我觉得当天下午应该是事情还没有完。
1: 对
0: 啊，招待吃饭呀，
1: 晚上还要招待，
0: 送送钱儿，我们讲的是不是啊？东北呢，非常的热情好客嘛，是不是？那在今天节目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继续来分享结婚的这些事儿。如果呢，收音机前的你正在备婚，正准备结婚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呢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直接添加搜索我们节目的微信号码，方便你及时的找到我们，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继续添加，方便大家想要去拿优惠的时候，想要去咨询我们任何关于婚礼备婚的问题的时候，可以找到人儿啊。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送福利啊，什么样的福利呢？就是大家如果要关注一些身材管理，想要科学无痛式的减重，让自己达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那么今天呢，你听节目你就听到就是赚到了啊！我们特别请到了娜之美的孟老师，也是我们的这个瘦身方面的专家了啊！你好，孟老师。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好，那今天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带来哪些福利了呢？
2: 你看刚才就是我也听了一段你们的节目，现在结婚的人挺多的啊，就是现在也有人就是结婚就是现打磨一下身材的啊，也有很多。咱们现在推出了100块钱体验7次的一个减肥活动，就是有的人想快一点瘦的，就是说想瘦几斤的，哎，咱这100块钱体验这7次真的是可能就是够了啊，因为咱们这7次能让你掉5到8斤的一个重量。如果你胖的话，可能比这个掉的还会更多一点。当然啊，也有很多瘦人想更，就是说想身材更好一点，也有瘦人来减的。无论你是胖也好，是瘦也好，都适合啊。因为胖咱就多减点，瘦的话可能咱减的少点，但是可能是咱们塑形会更好一点啊。无论说大基数、小基数，只要你想来减肥，你都欢迎你拨打我们的统一报名电话啊，8834-43，8834-43。咱们有卡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5个门店啊，但是咱们店多，但是咱们名额也是有限的，每家店只有5个名额，是先报先得的啊。
0: 好，我们抢定这个名额之后，可以享受的是100元7次的减脂减重的这个科学的管理啊。那么我们的门店呢，我知道也有很多，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他的选择是比较多的，是不是？
2: 对，你就就近就可以，你拨打8834-43，8834-43，拨打这电话报名的时候，你说你在什么位置，我们就会就近给你那个分配门店了啊。卡西、学历、松北、厢房、中央大街5个店。只要你就近就可以，咱们每家店减的都是一样的，方式方法都是一样的，掉的体重也是一样的啊，都是100块钱体验7次，不节食不运动，也没有任何口服的和外用的东西，就是每天来做半个小时仪器就可以啊，能让你轻轻松松的去掉秤。其实很多人啊，就说咱们说这个100块钱体验7次这个价格啊，很多人说我不是说在乎这个钱多与少，我在乎的是啥，这个效果，对不对？也有很多人说钱没少花，弯路也没少走，大几千呢，可能甚至有的人大几万的都花过， 最后的减肥不是说特别理想，这样的人群呢，就欢迎你来拨打我们这个报名电话8834-43-8834-43，拨打这个电话来我们门店来体验一下这100块钱体验七次的这一个活动。如果说基数大多掉点，基数小的话可能是掉的少一点，无论你是大基数小基数都会有变化的这个体重啊。这个七天都是100块钱体验七次的一个活动。
0: 嗯，然后是这样的，老师，因为我们是无痛嘛，我既不控制饮食啊，又不用去这个
1: 运动，
0: 对，使劲的去运动。那我们是以什么样的科学原理去减重的呢？
2: 咱们这个原理是啥？每天做半个小时，就相当于在户外有氧运动2-3个小时的一个运动量，主要是帮助你提高代谢，打通你的经络，把你体内多余的毒素垃圾给你代谢出去。就是你的代谢上来了，你的经络那个疏通了，就像你每天吃的食物它不囤积了，然后你的代谢好了，是不是你这个体重慢慢就会降下来了？这是从体重上来看你的体重降，但是从健康的指数上来讲呢，你这个健康也会越来越好。就是还是那句话，无论说我是为了减肥想要健康一点，我减肥我就是为了美的也好，你都欢迎你来尝试一下咱们这个方法，不用你花太多钱，100块钱体验七次就能让你看见效果。如果说大基数的，我减个10斤8斤的或者减几斤，我看见效果了，我再接着往下减，我有信心，我也知道是什么方式什么方法对我的身体真的是挺好的，不用我去跑也不用我去跳去。然后小基数的想局部更完美一点都是可以的啊，因为咱们这个适合的人群也特别广，咱们这个也没有说遭罪感，而且每次做半个小时你还会有一种舒适的感觉啊。无论是你是8-9岁的小孩上到50-60岁的人群都适合的啊，咱们这个也没有说对身体说健康说那个影响身体健康，没有，你只有减上它了以后你会感觉其实这个对身体健康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啊。不但说减下去了，体重下去了，看着好看了，你的身体健康指数也会越来越好。
0: 我们的身体是很诚实的哈。那么非常感谢你孟老师，我们这个下期再连。那收音机前的你呢，如果是想参与我们本次活动的话，别忘了在节目时间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只有打进电话才能够去报名到我们100块钱七次的活动，对吗？
2: 对对对，只有你拨打电话才能享受100块钱体验七次的这个活动。像有的人说，哎，我开车我路过他们门店，我这打最近我直接去吧，你直接来，可能你享受不到咱这广播名额100块钱，你可能到门店是300块钱，300块钱你还不一定能约上，因为咱们顾客特别多，只有拨打上电话你才能预约上，而且能享受100块钱的这个活动。其实别嫌麻烦，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儿啊，8834-43-8834-43，拨打一个这个电话。如果在线的话，咱停一会儿再打，今天打不上，咱明天打都是可以的，你肯定能报上。
0: 好的，好的，谢谢孟老师，我们下期再会。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呢你想要享受我们这个优惠名额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了，8834-43。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说这个体重、身材啊，说到这个结婚新人，我们的新娘子啊，我们的新郎官儿，其实，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我们都知道说，哎呀，我要瘦一点，可能上镜好看。这个呢，作为主持人的话呢，我们体会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1: 真的有，就是在疫情的时候，有的一些新娘就说。我最近减肥呢，我要减到什么什么程度？
0: 有目标的。
1: 我说你可以减肥，但是一定要适度。
0: 对，
1: 就是你当天的精神气儿啊，那种状态是最重要的。
0: 对，我们不能把自己你看显得萎靡不振啊，是不是？有的人你看连这个喝水拿杯子力气都没有了。我说你看这还怎么能健康的生活呢？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去健康，一定要去以这种科学的方式去对待自己啊，尤其是对自己身体要怎么样认真
1: 负责。对
0: 对啊，那么不同的婚礼现场呢，是我们不同的新人喜欢。那怎样选择我们的婚宴酒店呢？最近不是有一个帖他还是吵得很凶嘛，就是那个酒店不在了
1: 啊，
0: 然后呢订单呢就是没办法继续旅行了，
1: 对，
0: 然后我们的新人呢就现在有点着急了啊，我还得先去找，然后呢我的定金怎么办啊，能不能按照这个法律程序走之类的问题。对，所以说你看我们节目呢靠谱在哪儿啊？我是觉得就是我们的信息的这个信息差没有， 啊，然后呢给到大家包括后期的维权和后续的这个各种品质的服务，我们都是
1: 有保障的，
0: 都是能够跟得上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在找想要找靠谱的婚礼品牌，就是我们婚礼的各个机构，我觉得还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让你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想要去结婚备婚的好朋友们，抓紧时间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结婚。
3: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4: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3: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4: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5: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我今天呢就看到了一个句子啊，上面讲说这个配的是他的那个婚礼的图片，然后就讲说这个此生得一人圆满，然后我就在想说，婚礼呢是能够让两个人的这个感情有一个公开的场合，向全世界宣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其实对于两个人来说呢，它不是终点，它是我们幸福生活的一个起点
1: 、
0: 对吧？那我们也讲究什么呢？就是开头其实很重要，
1: 对，
0: 就是这个生活我们应该怎么样，以怎么样的方式开头。
1: 嗯，
0: 我觉得作为男生的话，你会想到说，我遇到了一个可以相伴一生的这个伴侣，然后我想要给他一场盛大的婚礼。想要去做这件事儿，因为真的没有女生不喜欢这个婚礼的。
1: 对，而且就是之前有一些那个新人去说，就是不光是对于他们两个来说的意义很大，然后就是对自己的家人啊，然后还有朋友们，他就是实打实的，就是说，如果没有这场婚礼的话，我们好多朋友啊、亲人呐、可能这一辈子都见不了几次面，或者是不能把所有人都聚集到这儿。
0: 很难，
1: 所以真就是这样一个契机，一个机会，然后让大家能够抽出时间或者是请假，然后从很远的地方过来，然后一起在这儿相聚，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
0: 对，就是我其实一直都非常的喜欢这个如约而至，
1: 哎，对，
0: 我觉得这个如约而至不仅仅指爱情。它也指我们的友情，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很多老师，就是恩师吧，就是我觉得生活当中可能我就是亲戚里面就有一个长者，可能他在你的人生道路上给过你一些指引，就非常的正确，可能把你引向了一个正确的道路，他其实都是我们的恩师啊。然后在我们的生命的各个阶段，我们的小学、初中、高中，然后大学就更不用说了啊，然后工作上你会遇到很多伙伴，然后并肩作战的我们的同事
1: 是
0: 啊，对，还有我们就是提拔你的领导等等，就是在人生的各个不同
1: 阶段
0: 的重要的人，在当天都会来到现场为你送上祝福。
1: 没错，
0: 就很难不感动吧。
1: 而且今天其实我在刷朋友圈的时候，我一个之前的老同学，然后现在做老师了。然后他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的大概的原文我没太记住啊，但是大概那个意思就是说，因为他现在做老师了，所以他能够感受到当年他作为学生的那种状态。他说，因为他现在成为老师了，所以他想把更好的一些知识啊，或者是为人的一些见解啊，然后教给自己的学生，然后他觉得就是真的就是
0: 很骄傲，
1: 很骄傲的事情，而且真正的体验到了当时老师的那种严厉的心气儿。
0: 对，而且、就是、
1: 然后他觉得教育形成了闭环。
0: 哎，对，终于在这一刻形成了闭环，是吧？对，这个把自己的所学 那对吧，人生感悟，把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传递给你的学生、
1: 嗯、
0: 其实作为老师的话真的很重要，你不仅仅要教给孩子们你的知识啊，你还要把你的这个很多的正向的引导，
1: 对对对，
0: 你要给孩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嗯、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你看咱们的想法都是一致、
1: 嗯、
0: 我觉得孩子可能我不需要你教给他一定要就是怎么怎么样，因为总有人要考最后一名嘛、
1: 哎、
0: 我们在想、
1: 嗯、
0: 对，但是呢我们做人你一定要正
1: 先做人、
0: 做

0: 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善良的人，那我们到社会上任何一个地方，可能我们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1: 对。
0: 我是非常的理解这个，因为我曾经的那个高中同学，他现在又回到了我们共同的高中母校，然后去教书。
1: 那种还挺好的。
0: 对对对，因为他开始他也是一步一步嘛，毕业之后呢，先去小学，然后带孩子们，然后再到带初中的孩子大
1: 然
0: 一点
1: 后
0: 的，
1: 去
0: 然后
1: 到
0: 再
1: 高
0: 到
1: 中，
0: 毕业班，再去带高中，就是你要积累很多
1: 一
0: 的
1: 定的
0: 经
1: 经
0: 验，
1: 验，
0: 对，然后回去之后呢，我们还在说这个事儿，还在探讨这个问题。我说真的挺不错的啊！我说从这个当年从学校里面出去，然后现在又回到自己上
1: 对，
0: 学那
1: 母
0: 个学
1: 校，
0: 校，对，然后我还跟他聊天，因为我们的班主任还在这儿任教，然后我说你看和我们的
1: 成
0: 班
1: 同
0: 主
1: 事
0: 任
1: 了，
0: 成为同事，我这种感觉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对，就是，生活就是这样的，包括我们给很多这个教师去。主持婚礼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经历很多。你知道，他的婚礼现场一定会有很多的孩子，
1: 对，
0: 对，
1: 孩子会去
0: 孩
1: 的，
0: 子会来，然后送祝福，还是没来的孩子还给他拍了视频。哎，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没来的孩子给他拍视频，说祝新婚快乐这样，然后在台上包括给他送这个手捧花的，也是他带出来的孩子，长大了，亭亭玉立。那个时候我真的会觉得说很伟大，是一种。很伟大的传承，对。然后老师他相对来说比较严厉，你知道吗？就是他们所有人一看见老师的时候，就是那种听话的感觉，真的比父母要说什么都管用。然后就
1: 对。
0: 说，说一句什么祝福啊，他们一起在那喊。然后当时这个新娘子就回头说了一句说大点声。然后所有的孩子齐刷
1: 就
0: 刷
1: 齐
0: 的，
1: 声高唱，
0: 对，又喊了一遍，就真的很可爱。
1: 真的，这是老师的那种，真的很骄傲，
0: 对对，是的啊，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你喜欢什么样的婚礼现场呢？其实跟我们的职业也好啊，跟我们的这个，就是工作也好，就是都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和感觉，
1: 我们高中班主任是英语老师，我们英语老师当时就是特别喜欢我，然后他说：“恒月啊，你以后就去考英语专业。”然后以后出来也当英语老师，特别吃香
0: 对对，想让你去继承这一点。我刚说我那个同学，他就是英语老师。但我们的班主任不是啊，我们那时候班主任教那个语文的，
1: 但是很可惜，我滑档了，
0: 没有把他给那 个
1: 没
0: 就
1: 有
0: 是
1: 传承
0: 传
1: 下
0: 承
1: 来。
0: 下去，是不
1: 对，
0: 是
1: 但是一
0: 啊？
1: 直跟我们高中老师是有联系的。
0: 对对，是的，就是很好。你会发现你，我们年龄越大，越能够去理解那
1: 真
0: 种
1: 是，
0: 老师的感觉。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一定要严厉起来让我们怕。其实他有的时候就怕你可能就太过于放松了，然后呢，他没有办法去让你去听话，让你去做这些事情，他还要掌握这个度。而实际上呢，我们私下里的就聊天，我们就讲毕业之后回去跟老师聊天，我都觉得大家都跟孩子一样，可能他在某些方面比我还要幼稚，真的真
1: 会
0: 的。
1: 有，
0: 所以说，你看老师是一个很伟大的职业啊，包括这个医生啊。护士啊，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保家卫国的我
1: 还
0: 们
1: 有
0: 的
1: 军
0: 兵
1: 人
0: 哥
1: 呢，
0: 哥啊，对呀，都是不一样的体验和感觉。然后呢，我们也是为你们的爱情保驾护航。如果呢你需要我们的话呢，可以及时的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备婚啊。我们呢给到我们的听友，尤其是我们的这些对这个社会我是觉得非常有贡献的这些
1: 是。
0: 职业啊，我们都会给你争取到。很大力度的这个福利啊，也我觉得是应该做的啊，这是我们应该做，就是也是我们节目存在的一个宗旨，就是我们能做的，我们一定会尽
1: 尽
0: 力的
1: 到最
0: 去
1: 大程
0: 做。
1: 度，
0: 是的啊，那么眼看着就要到11了，因为我们这两天还在排这个11的这个小长假啊，所以说呢，我们也给到大家一些这个旅游的建议啊，比如说11的时候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朋友，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11丹东大鹿岛4天游的行程，就是你可以。自驾跟我们一起前往就很惬意啊！这个时候呢，十一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海鲜是非常的肥美的一个季节，就非常的适合你去海边儿。而且呢，整个的行程呢，可以去到像抗美援朝历史纪念馆啊，还有就是鸭绿江断桥，还有就是那个像我们这个馆藏里面的很多的这个文物啊，去感受一下这种故事。如果你是带父母一起来的，我们就是登上这个退役功勋护卫舰啊，丹东舰啊，一起来感受我们中国海军的铁血风采，还有黄海。 海北端第一大岛叫大陆岛，
1: 嗯，
0: 以及苑崖湾的碧海沙滩，整个的行程呢非常的丰富啊，那行程的安排呢也非常的惬意，全程的包含三网品质住宿和三早四正的早餐，还有所有景点的首道门票，以及我们

0: 大陆岛的快船船票，每个人只需要1980元，一价全包。不想开车辛苦的话，我们还可以有一个什么呢？大巴团跟我们一起前往。对
1: 的，
0: 那不愿意开车，有些叔叔阿姨可能孩子没时间，对吧？他自己去的话，自己开车又比较不方便，
1: 就可以跟这个大巴车了。
0: 对，跟大巴车一起前往，我们一起看鸭绿江的奔涌，以及黄海浪涛的翻涌，赶赴这场金秋的山海之约。想要详细行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备注俩字儿旅行。那么我们还有一个4天的行程。这时候有人要问了，说为啥咱11安排都是4天的行程？我就跟大家讲，因为11假期吧，说实话，7天，但是呢，很多人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安排，比如说参加婚礼呀，比如说这个
1: 朋友聚一聚啊，家里人
0: 对呀，是不是家里人也要聚一聚？咱不能多玩儿，是不是啊？所以说4天的行程其实是刚刚好的。我们海参崴的行程呢，报名最火的两个团就是1号和2号的这两个团，回来之后呢，啥也不耽误，还能
1: 还有时间来调整一下。
0: 对，你要有一个休息，然后再去上班，要不然否则你会觉得。
1: 好疲惫
0: 啊，就挺累，对，会惦记是个事儿，是吧？你看你玩也玩上了，假期你休也休了，那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我们909海参崴往返4天的行程，带给大家20人的小团队啊，高铁前往绥芬河，是我们亲身体验过最舒适的线路，就是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啊？坐高铁去，之前我们坐大巴就是挺累的，那么我们坐高铁的话就很轻松了。
1: 对，
0: 到了绥芬河之后，我们是统一大巴车过境，那个时候就。车程就短了，你就舒服了。然后呢，全程也是一样的啊，主持人带队，然后呢，品质的住宿，吃喝玩乐游一站式，还没有购物店，让你更安心的出行。
1: 听说还有好的俄罗斯
0: 帝王蟹，每人一只，
1: 每人一只
0: 啊，这个一定要说啊，就每人一只帝王蟹，我们的俄罗斯海鲜大餐。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给大家升级了一顿海滨烧烤红酒大餐。你说去这个俄罗斯海参崴，你不吃那个俄罗斯烤大串，你就白
1: 去，有点白去了的感觉。
0: 对，那海鲜不用说，靠海吃海嘛，它都很鲜甜，它都很好吃。那么这个俄罗斯大串呢，我们在这个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当中给你安排了，让你一定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吃饱喝好。啊，跟我们去安排招待寝是一个道理，啥呢？就是我的来宾，不管你是喜欢我的这个厅也好，你觉得这个厅也不太符合你的这个审美也好，我一定让你吃好喝
1: 好
0: 就完事儿了，对吧？
1: 吃好就美。
0: 哎，对呀，那我们吃席也是一样的。其实我现在还挺喜欢吃席的，十一还咱真有机会吃席啊，对吧？婚礼很多，然后呢新人也很多。
1: 要不您说这个出去玩，我还想着，哎呀，不行，
0: 咱十一不行，
1: 太忙了。
0: 对，就是属于我们的这个忙季啊，对，所以说我们是十一假期之后啊，等大家休完假回来之后，咱们再休息，
1: 咱可以考虑考虑，
0: 对，给自己安排一个小小假期就可以了。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呢你想要出去玩，或者是呢想要去了解备婚、结婚的这些事儿，都欢迎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找到我。我们记好节目时间，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啊，相约在我们的行程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海南的15天康养之旅。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呢？它应该是在10月末，就是10月27号出发的，特别的适合叔叔阿姨，有时间。退休之后了，你也不用上班儿啊，你这个时候你跟我们一起去，
1: 对，10月底正好温度也那啥了，
0: 哎，对，特别的适合。那这一站呢，咱们去到的不仅仅是这个三亚了，我们将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这些热门的景点给你串起来，哎，咱们一起去，叫康养之旅。哎，价格还不贵，而且行程够长，15天的行程每个人只要2980元起，提前报名呢还可以优先锁定优质的铺位，咱们是坐火车，哎，非常的舒服，适合老人，不奔波，
1: 一听康养就是，
0: 哎，对，就是让你去怎么样啊，南下避寒康养的朋友，哎，适合你，节奏够缓，景点够多，消费够透明，我们的性价比足够高了。添加微信吧，18045000072，18045000072，也特别的适合谁呢？就是我们给家里老人报名，
1: 对，
0: 他不舍得花钱，对吧？他也想出去玩走一走，身边的这个朋友哪有没去不走的，对吧？那我们又没在三亚，如果说没有置办一些房产，或者是没有去这个猫冬计划的话，我觉得这15天的康养之旅就特别适合了。回来之后呢，你该干嘛干嘛。其实有的时候冬天我们在这儿待习惯了以后，觉得有暖气呀，有这个冰雪也挺美的。
1: 其实你刚才您说的这个我特别认可，就是有一些叔叔阿姨年纪大的不好那个不想花钱，然后就总觉得浪费钱，但实际上给他报完之后，他玩的可开心了。 来孩子给我拍一张

0: 这拍一张，那拍一张。
1: 当然了，其实叔叔阿姨特别爱拍照，像我今天去那个稻田花那面试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在那拍，就比我们拍的话，他们都带好几套衣服去拍，
0: 嗯，然后丝巾啥的，
1: 哎，必须有，而且真的很会拍，相机也足够的专业。
0: 嗯、
1: 然后呢，叔叔们都是那种。
0: 小马甲的那种的
1: 啊，墨镜都配得非常的齐全、
0: 嗯。
1: 我跟你讲，如果说会玩，其实大家有时间的情况下啊，咱们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会玩，它没有年龄限制，
0: 真是
1: 对吧？你永远要相信什么呢？当下的你是最年轻的自己，要珍惜当下就可以了啊。嗯，明天的焦虑买不来当下的快乐，
0: 嗯、
1: 也改变不了这个历史。
0: 而且
1: 我今天还在看人家说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老梅的，对，我实际上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你都要做好这样的准备。
0: 对，而且就趁着我们这个家长啊，还
1: 对
0: 这个走路啊之类的啊，大家都能
1: 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0: 对，这个年纪一定要趁早。
1: 对，一定要去享受生活，享受当下啊！我们要努力生活，努力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让你快乐的生活，那就是我们努力的意义，对吧？那我们拼的是啥呢？拼的是给孩子们一个更好的未来，以及让我们的父母有一个更舒适的老年。
0: 没错，
1: 对吧？啊，这是我们年轻人努力的意义。
0: 目标，
1: 对，我们的目标是这个啊。那我们909呢，也帮大家去完成这个，就是很多中年的朋友，我特别能理解，就是我想去陪，但我没时间，
0: 对，
1: 对吧？那单把他们放出去，我还不
0: 放
1: 心，放
0: 心，
1: 对，怕他们玩不好，
0: 就想找个靠谱的，
1: 对，那你找靠谱的团队，找咱909啊，准没错啊，添加微信吧，18045000072。那今天的节目就和你分享到这儿吧，我是安琪，
0: 我是恒月，
1: 那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

0: 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北京时间的9: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安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个算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跟我一起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美好的岁月跟大家呢一起去谈论一下关于美的话题希望大家带给大家更多美的享受，并且呢带给大家美好的生活。来吧，小雨和大家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岁月正好的听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欢迎小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其实算一算，就是我们的人生当中真的是绕不开简单的四个字，就是衣食住行。
1: 是的，
0: 对，我们要穿衣服，对吧？要穿舒服，要穿得好看漂亮，让自己穿出自己的风格。那每个人的你看穿衣风格不同，就是我们的喜好不同，我们要去表示尊重。
1: 对
0: 对，然后呢吃一顿饭怎么样，对我们的这个肠胃又好，对我们的健康又好，并且你在吃的过程当中你也是非常的享受。
1: 对，吃到一顿好吃的饭会非常的开心。
0: 哎，对，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要住一个舒服的房子，住一张比较舒适的床因为想一想我们人生当中啊和这个床和枕头过的这个时间可能最长。
1: 对，真的是这样。
0: 对，它能让我们睡个舒服的好觉，第二天会有更好的自己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啊，也要走一段不急不赶的路。这些看起来最平常的事儿呢，恰恰是我们和岁月最真实的一种相处的方式。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此啊，都离不开。无论你是一个可能我们所谓的普通人，或者是你大富大贵啊，你富可敌国，我们都同样的离不开衣食住行。
1: 对，是这样。
0: 离不开我们自己的这些小小的偏好当然我觉得在这份从容的相处当中，有一种温柔是我们女生啊留给女生的。可能最同样作为女人小雨我们两个就会感触更多。
1: 对，
0: 对吧？女生有的时候真的很奇怪，就是从小的时候我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穿新衣服这个事儿每年过年的时候就是一整套，就是真的那个时候妈妈把我从里到外，就包括我的袜子包头绳全部都换新。我提前会兴奋很久，就很盼着过年这一天，等到就是马上大年初一，就是那一天的早晨晚上的时候，我会把我的新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它必须要放在离我枕头最近的地方，就是摆在这儿，然后我觉得我才能睡一个安心的好觉。第二天起来之后呢，我会发现我可能其实你看我们现在想想啊，那当时很幼稚，就觉得穿上新衣服的自己怎么那么漂亮。
1: 是这样，是这样，
0: 是不是？
1: 其实我也一样
0: 就很期待当然现在呢就是等我自己可能自己赚钱了之后我也爱买新衣服，但是我对新衣服的这种渴望说实话
1: 没有小时候那么强烈了。
0: 对
1: 吧，
0: 没有那么强烈了。
1: 是的

0: 但是他反馈给我的这个兴奋的感也没有小时候那么的那个那那那么
1: 强
0: 多，
1: 烈了，
0: 对
1: 对
0: 啊，
1: 吗？
0: 所以说我特别喜欢那句话嘛，"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就当我们现在当下想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尽量去做，不要等到就是以后我再去说回过头来我再干嘛干嘛，给自己去定一个这样的什么目标，就推后，把自己的这个需求延迟。
1: 是这样，就是想要的要及时得到。
0: 哎，对，就是他很快乐，而且你满足你当下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可以的，而他候补不了，
1: 对，
0: 他没办法候补。
1: 开心是即刻的。
0: 对对，你看我平时可能就比较爱臭美，这个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家里人和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啊。我可能每天化了一个妆，就是涂我那个睫毛啊，涂完了之后就上下都一
1: 画
0: 涂，
1: 一下。
0: 对，然后自己对着镜子就是看一看，就觉得说，这样可能才是可以安心的出门的一种状态。
1: 漂亮，
0: 我
1: 漂
0: 把
1: 漂
0: 自己
1: 亮
0: 打
1: 亮
0: 扮
1: 的。
0: 得漂漂亮亮的，我出门我就会觉得很开心。我之前，就是开玩笑嘛，跟我们的这个朋友，然后他家里有个宝贝，就是上学的孩子，也是就是打扮得挺漂亮，然后当天说不行，临时有事儿不出去了。你知道孩子那个失望的表情，
1: 我太能理解
0: 我特
1: 了。
0: 别能理解。然后我说，哎呀，我说女人呐，无论是多大啊，她都有一个心理，就是我这个不化妆呢，就是化了妆呢，可能不出门，但是我化了妆，就是我必须要出门，
1: 对，我都
0: 对不
1: 太
0: 对？
1: 能特别能理
0: 哎，
1: 解这
0: 对，
1: 种心情，
0: 我这种就哪怕我出去转一圈，什么
1: 也
0: 也不
1: 开，
0: 干，下
1: 对，
0: 楼扔个垃圾，我也挺开心
1: 是这样，是这
0: 啊。
1: 样，我也
0: 尤
1: 曾
0: 其
1: 经
0: 是
1: 也有
0: 对
1: 过这
0: 你，
1: 种感
0: 对
1: 觉，
0: 你化了比较精致的妆容，出门的时候你今天状态很好，你就
1: 对，
0: 很渴望碰到一个熟人儿。
1: 对，是这样，是这
0: 哎，
1: 样，
0: 碰到熟人之后，你会觉得，哎，怎么这么开心？是不是？然后别人夸你两句，说最近状态不错，啊，
1: 对，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化了妆，下雨了，心情很 down
0: 啊，
1: 特别能理
0: 但是
1: 解。
0: 你下楼到小区的时候，发现这个小区店员发现你今天不一样，
1: 哎，对，
0: 川姐，你今天怎么不一样啊？这感觉怎么挺好的状态？其实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在注意着这些自己的这个小形象，包括你的爱人，可能今天无意间的发现你说。哎，你今天这个口红色号好像挺适合你的，就很白显得。然后你就会每一整天，就因为这一句话，
1: 对，非常开心。
0: 你会感觉到你被关注、被关爱的，
1: 对，
0: 对
1: 其
0: 吧？
1: 实女人很在意自己的一个感受的，
0: 对，
1: 尤其是自己精心打扮了之后，别人看出你的变化，哎，你就会非常开心。
0: 对对对，这个呢，我们作为女人都能够理解，而且我是觉得什么呢？就是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就是，他不是说我一定在年轻的时候才可以美，美不是年轻女人的专利。
1: 对，其实一定不要拿年龄去定义美，
0: 对，
1: 多大年龄我们都一样可以变美
0: 对，
1: 的。
0: 一定要记住，就那句话，我觉得它不是鸡汤，就是一岁有一岁的风景，就是一站有一站的风景，就是一定是这样的。
1: 对，其实年龄也是沉淀我们变美的一个过程，
0: 对，
1: 这个
0: 是的，
1: 是一
0: 就
1: 定
0: 气质
1: 的。
0: 很好
1: 对，
0: 啊！我今天出去玩的时候，看到了很多阿姨穿那个大裙子，飘飘的，特别漂亮。
1: 对，还有气质
0: 对，
1: 是
0: 她一
1: 吧？
0: 笑起来的那种状态，你知道吗？气场在那儿一样，哎，你人家往那一站，就觉得跟那个模特一样的那种感觉，我都觉得很羡慕。我觉得她活出了当下最精彩的自己，那才是最快乐的一种状态。
1: 对，是这样。
0: 对，那同样是爱美的很多女生呢，也要告诉你什么呢？爱美是一种态度。不跟岁月去较真儿、较劲儿，而是告诉我们自己，是我们每个人都值得被好好的对待。包括你看，我们女生爱敷面膜，
1: 对，
0: 改善皮肤状态，真的不分年龄段的。
1: 是这样，包括我妈妈自己也是，
0: 对。
1: 跟我说面膜没有了，姑娘快点给我买点新的。
0: 啊，是不是啊？哎，
1: 对，
0: 最近正好小雨来了，我知道小雨呢，应该是从事美业很多年，对吧？
1: 十多年了已经。
0: 你是比较有经验的，正好你今天来了，我觉得我可以去问点我的私活，因为我最近总觉得我的脸上很干燥。我其实平时呢，怎么说呢？会擦脂抹粉一点，然后就比较喜欢打这个，但是呢又不敢打得太厚，一旦打厚的话，我皮肤干燥的时候，我就觉得状态不好，不佳啊，就会出现一些敏感词汇，比如说大家讲的所谓的卡粉儿啊，
1: 是
0: 对
1: 的，
0: 吧？
1: 是的，
0: 然后呢，
1: 对，
0: 化妆的时候你会觉得不服帖了。
1: 对，而且在洁完面之后啊，想问一下，有没有感觉特别干，就是那种紧绷感很强烈？
0: 是，
1: 应该会有这种感觉在
0: 对，
1: 哈。
0: 其实跟我们的换季是有关系的吗？
1: 会有，因为像我们在哈尔滨的这个季节啊，尤其是秋季，那我们肯定会容易像秋风也比较
0: 干，
1: 大，对，
0: 吹的。

0: 然后的话，我们的天气也逐渐的变冷了。那不像夏天，我们可能皮肤更爱出油一些，油脂量会降低，也会导致我们皮肤的一个干燥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所常说的什么久干避敏，就你会发现，干久了
1: 干痒，
0: 对，脸上会有点刺痛感，
1: 对对，
0: 或者说是有点痒痒的，
1: 是
0: 但
1: 的，
0: 是又没有达到说过敏的状态。其实这个跟肝也有很大的因素的
1: 啊，就是实际上说白了，就是我们皮肤缺水了，是不是？
0: 对，
1: 那这个水我在想说，我们只是喝够足量的水，它也不足以能够补到这儿吧？
0: 那肯定，因为像我们喝进去的水哈，其实能体现在我们面部上来讲的话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大量的喝水可以加速我们身体的一个代谢，这个是一定的，所以说喝水是必要的，那不是说我们啊不能让我们的脸变得湿润，我就不喝了，那肯定不对，但是的话呢，像我们平时擦的一些护肤品呀，包括水啊、乳啊这些产品来讲，它也是停留到一个表面的，它没有很好的一个渗透到皮下。所以没有办法改善我们皮肤干的问题，
1: 甚至好像于什么呢？就是我有一个亲身经验啊，我是这我觉得最近时间很干，然后我就早晚都敷那个都贴那个面膜，就会发现我的皮肤变得更加敏感了，不好。
0: 这
1: 适得其反了，
0: 对，其实这是我想跟您说的一个点啊，就是像我们的面膜，很多的这个求美者都觉得我天天敷，早晚敷，是不是敷的越多，我的水补的越好？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啊，有的时候我们大量的去敷完面膜之后，反而会造成一个反吸收我们皮肤皮下的一个水分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一定不要过量的去敷面膜，那我们正常的一个频率是多少啊？就是一周可以敷个2到3次就够用了
1: 啊，
0: 最频繁也是隔天一次
1: 啊，
0: 就可以了。
1: 哎，我都经常就是每天，甚至我干的时候，我都会早上可能又来
0: 一
1: 片儿。对对啊，其实没有达到这个理想的状态。
0: 对对对，其实有很多人这个就是有很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我建议我们的听友们也好啊，就是一定不要过多的去敷我们的这种面膜，不管您用的是什么功效的，美白的、抗衰的，包括像我们的补水型的，其实都不要过多的去敷
1: 啊。那我们怎么去改善我们秋天的这个干燥的这种状态呢？因为真的是一到换季啊，就不仅仅是这个秋天，就入冬之后，对吧？夏天是什么呢？爱出油。对吧？爱长痘，然后就大家都想着说，好不容易天凉了，我这个也不爱出油了啊，痘痘也不长下去了。但是呢，痘印儿又来了，而且毛孔也变大了，你的皮肤看上去就变得更加粗糙了，是不是？就是怎么感觉比这个夏天的时候，我的脸还要松还要垮，就没有紧致的感觉呢？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不仅仅是我，是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女生甚至男生，都有这种明显的感受和体会。我们该怎么样在秋季的时候去保护好我们的皮肤，达到一种比较好的状态？
0: 其实像我们啊，就是有，其实首先我们首先要知道，为什么到了秋天你才会感觉有这些皮肤的问题，
1: 为什么呢？
0: 包括像我们的毛孔粗大了，感觉是不是有一点点就是粗糙了？
1: 对呀，
0: 状态，包括像我们的干啦、敏啦，包括像我们的一些像什么皮肤有一点点微微的松弛了。是不是？这都是到秋天，我们可能一下子就感觉有这种问题出现了。
1: 是的，
0: 其实啊，是因为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啊，它可能会因为夏天天气比较热，所以说我们会大量的出一些油脂，对吧？
1: 是的，
0: 感觉脸上油脂会非常多，然后再加上我们经常可能会晒太阳，导致我们其实皮肤的一个基底层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受损了。
1: 是的，
0: 对对对，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所以说我们到了秋天，可能我们是一下子我们的皮肤问题爆发出来了，所以说到秋天了，我们一定要注重补水也好，补胶原也好，包括像我们抗衰也好，其实它都需要做起来了。
1: 其实很多人就在想说，哎呀，我这个这个年龄啊，很多人小孩，我现在发现就是可能变美意识比较强的，这他们很早就开始，
0: 是这样的，
1: 对吧？
0: 对
1: 啊，然后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可能比较忙，没有太多的注意力放自己身上，然后他可能就是起步比较晚，那其实是属于说底子不一样了。
0: 对
1: 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区分开来，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这个肤质的现状，然后去做这样的
0: 是这样，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提倡什么个性化的一个制定治疗方案，包括像比方说我们20+的小妹妹们，他们可能皮肤的这种松弛问题会稍微轻一点
1: 啊，属于什么呢？胶原满满，
0: 对对对。那像他们想要改善的话呢，可能真的就是我去有一些痘肌问题，对对吧？然后痘印的问题，那我们可能就是我们会再来，就是我们的求美者到院之后。

0: 后啊，我会给他先拍一个皮肤检测，
1: 嗯，
0: 哦，会根据他的一个皮肤状态，包括他的缺水程度呀，
1: 嗯，
0: 出油程度呀，包括他的松弛程度，然后再给他去制定一个适合他的一个解决方案的，
1: 嗯
0: 嗯，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个性化制定嘛，
1: 定制，
0: 对，
1: 哦，
0: 定制，
1: 是的，这个很好，
0: 对，因为可能每个人来月之后都
1: 是
0: 一样的，
1: 对
0: 对
1: 啊，嗯，而且我们真的是不能去只注重表面的，因为表面的这个东西它流失很快，就像什么呢？就是你经常洗手，你会发现你把哪怕把这个手泡在这个盆里，对吧，你泡一天它只能会把它泡敷弄了，我们所谓的也不会把它补进去水，
0: 对，而且你发现吗，有时候像洗手一样，像刚才你提到这个词儿特别好啊，
1: 嗯嗯，
0: 就是你经常去洗手，你会发现越洗手越干，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的敷面膜的频率越频繁，它有可能会皮肤更干，
1: 嗯，
0: 其实是一个道理，
1: 是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减少我们的频率，然后呢我们洗完手之后擦上厚厚的护手霜，是不是就感觉好很多，
1: 嗯，
0: 那我们的皮肤一样呀，也一定要擦一些我们什么高保湿的一些的，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霜呀乳呀都可以，
1: 嗯嗯嗯，
0: 一定要比我们夏季要用的其实营养物质要高一点，
1: 稍微厚重一点吧，所谓的油脂多一点，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是这样的，就千万别怕它感觉擦完以后有点油腻感呀，
1: 嗯嗯嗯，
0: 一定要保湿做到位，
1: 是，嗯，我呢是什么呢，就是我可能在25+之前啊，30+之前吧，我是不太敢用油，
0: 嗯，
1: 啊，我真的是在30之后就非常的喜欢用油，
0: 以油养肤，对吧？
1: 对，是的，
0: 嗯，
1: 之前我会觉得说我本身可能就爱出油，
0: 嗯
1: 啊，
0: 不太敢，
1: 对，不太敢，就是一用油的话可能就会爆痘之类的，
0: 嗯，是这样，
1: 有这个问题，然后后来我发现选对油的话可能它并没有这些就是让我爆痘的问题，反而是能够让我就更润一点，
0: 对，
1: 嗯，
0: 是这样，就是因为每一款那个我们的护肤品其实不是适合任何，
1: 嗯嗯，
0: 一个人，
1: 嗯
0: 嗯，我们一定要尝试一下我们什么样的产品适合什么样的肤质，
1: 嗯，对，就一定要做这个区分，嗯，是不是，
0: 对
1: 啊，让大家有明显的感受啊，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你有哪些问题呢，如果你想要问的话呢也非常的简单啊，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微信，可以跟我们共同的去了解了解，或者是呢你可以打通我们的这个热线啊，821-9001 821-9001，因为呢我身边有很多他们总在说哎呀这个青春痘青春痘嘛，就只有在青春的时候，
0: 嗯，
1: 还说我们开玩笑说证明你还青春着，
0: 这
1: 啊，对哈，啊，还在有痘，然后其实他说姐我可苦恼了，他说战斗了这么多年此消彼长的，他就觉得说这难道要成为我一辈子的要做的这个事业了吗，
0: 真的是这样，其实很多长痘的这个朋友们啊，
1: 嗯嗯，
0: 他们在意的并不是说长痘期间的这个难熬，
1: 嗯嗯，
0: 而是我们后期可能会真的留下一些痘印啊痘坑的一些问题，
1: 更难处理，
0: 对，更难处理，而且真的是一个长期抗战到底的一个事业了，相当于，
1: 哎呀你说说，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小苦恼吧，是不是啊，人生呢没有一个绝对完美的这个状态，但是我们一定是可以怎么样的，就是找到方法去解决的，
0: 对，
1: 我是觉得所有问题都可以有解决的办法，
0: 是这样的，只要您坚持去治疗，找到最合适的方式，一定能改善我们这些问题
1: 的，那刚刚我们也说了不能只注重表面，那你看像我们30+以上的啊，我们的需求可能就是对于这个紧致啊，对于这个抗衰呀，松弛以及深层的修复都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那我们以专业的角度去讲的话，我们现在市面上的那些哪一些会比较好呢，
0: 其实比较常见的一些啊，比方说像我们的光子嫩肤，这也是最基础的哈，然后像我们的皮秒呀，可以针对于我们的色素问题，我们的斑斑点点都可以去解决，然后呢包括像我们的黄金微针呀，超声炮呀，其实这些仪器效果都非常好的，
1: 对，其实不同的仪器可能改善的地方或者问题都不一样的，是不是，
0: 对，是这样的，其实像我刚才所说像我们的光子嫩肤，其实它解决的就是倾向于什么，我们像我们的痘印啦，我们的皮肤暗沉啦，粗糙呀，包括一些肤色不均的问题，其实这台仪器是非常适合的
1: 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你知道很多人他正在上班，他可能就是平时时间又比较少，他觉得说哎我做完项目之后我是不是得在家，
0: 是不是，
1: 我得在家憋几天不能见人呢，是不是，他会有这种顾虑，
0: 那跟你说啊，大可不必。因为像我们的光子嫩肤的这台这个治疗哈，这个改善问题的这个仪器的话，它是不破皮儿不结痂，没有任何恢复期的
1: 啊，就是你正常涂抹化妆都没问题，
0: 没问题，包括像我们即刻就可以去洗脸呀，化妆呀，擦东西都没问题
1: 就是
0: 一个午餐式的一个改善的方式、
1: 啊、就是你不会有很尴尬期
0: 啊，不会，绝对不会、
1: 嗯、对，该上班上班啊，不要因为这个把自己的年假都休，
0: 对，
1: 都休了，没有必要啊。那我们像这样的一个季节去坚持做的话呢，我们的脸会不会会变干净，或者是它我觉得光子应该是属于光电类，是不是激光类？
0: 是的是的，
1: 嗯，它渗透性会比较强吗？
0: 会呀、啊、因为其实像我们的光子的话呢，它里面有8个滤波片，就相对来说我们可以针对8种不同的皮肤问题来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
1: 嗯
0: 嗯，所以说我们会根据我们求美者的一个面部情况，会选择一次治疗可能会选择一个3个波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1: 啊，就是不是说都一样的。
0: 对，因为如果说8个波片全做，那我们的皮肤肯定受不了。
1: 嗯，
0: 所以说
1: 我前段时间真的是去网上做了功课，
0: 查了一下，是吧？
1: 对对，因为我是想怎么样的，因为我很干嘛，然后我就想要结合那个光子加上水光一起。
0: 哦，那你这个攻略做得很好哟。
1: 是吧？
0: 对，是的、
1: 我还查了很多这个专业的这个大白，然后他们给我的建议就是它是适合那种长期坚持做，而且呢就是属于什么呢，我们所谓的花小钱办大事儿。
0: 对
1: 啊，一直能让你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其实为什么会建议您光子和水光一起做
1: 一起呢？
0: 嗯，因为像我们光子做完以后啊，光电类的项目，皮下会在皮下堆积一点点的小热量。
1: 哦，
0: 您当时刚做完光子的时候，会感觉脸会有一点微微的干。
1: 哦，干。
0: 而这个季节我们本来皮肤就干，对吧？
1: 是的。
0: 嗯，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结合着水光一起去做，
1: 嗯，
0: 效果才会好。
1: 嗯，
0: 一个是解决了你干的问题，再一个的话呢，因为水补足了啊，它可以加速代谢呀。
1: 嗯。
0: 它还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皮下的色素代谢得更快。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它的效果其实是一加一大于二的。
1: 是的。
0: 嗯，所以我们不要担心说我一次做2个项目会不会哎呀皮肤有影响呀，会不会变得更敏感呀，这个是完全不会的。
1: 其实他们两个复配是我查了一下先后顺序、
0: 嗯、
1: 一定是先光子后这个光啊，你就是先去做这个，然后这边把你的水又补上。
0: 对对对
1: 啊，对，相当于是给你了一个滋养。
0: 对
1: 啊，对，就我们所谓的什么一加一大于二了，
0: 是这样的
1: 啊。你看这功课也不白做，是不是？对，那你看像刚刚也提到了一个词叫皮秒，这个我还没有来得及去做功课，正好你来了、嗯、我直接问你就得了。
0: 可以呀、啊、没问题。其实像皮秒的话，因为昨天哈、
1: 嗯、
0: 不知道有没有听友听到我们的这个、
1: 讲了
0: 这个节目。对，也有跟大家讲了一下我们皮秒、其实皮秒主要针对的话是我们的这个祛斑呀色素的一些问题。
1: 嗯嗯，
0: 它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改善。嗯，而且的话呢，针对像有一些小雀斑呀，
1: 嗯
0: 嗯，像我们一些这种日晒的斑呀，它效果会非常好。嗯，
1: 祛斑类的。
0: 对，
1: 我发现很多就是40加的姐姐斑点问题会更严重一些，更明显一些。
0: 对，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光老化导致的。说实话，年龄越大，我们可能晒的越多。
1: 啊，对对，是的。
0: 所以会感觉，哎，年轻的时候脸上很干净呀，
1: 嗯、
0: 为什么？
1: 怎么回事啊？
0: 对，突然一下化妆的时候感觉怎么感觉有点遮不住了、
1: 嗯、对呀、啊、是的，自己可能就有这个意识开始，其实你自己都已经注意到了，
0: 对，
1: 别人就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能够感受到了。
0: 是这样，而且有的姐姐是感觉、哎，我不化妆好像出不了门了、
1: 怎么办呢？是不是？这个时候呢，我们都有很好的办法帮大家去解决啊。所以说，我们岁月正好呢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啊、来共同的去聊聊我们的美好生活，去聊聊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些皮肤的问题啦，然后干燥的问题啊等等啊。这我刚刚也说了，它不是女生的专利，就是男生在这个季节也同样会觉得干燥啊、不舒服啊、比如说有的还会引发一些比较敏感的这个刺痛啊等等，尤其是男生嘛，用完那个香皂或者什么洗完脸之后啥也不擦，
0: 对，
1: 他就很容易就起到起皮儿。
0: 对，因为男士一般可能就真的就是洁面特别注重，感觉自己洗得好
1: 干
0: 净
1: 啊、但是你破坏了你的皮肤的这个屏障，我是觉得啊，过度的去清洁其实也是不好的，什么都要适度开始啊。所以说大家有任何这个想要跟我们去了解的问题，都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这档节目啊，岁月正好。给大家去分享一首歌，其实我非常的喜欢哈、来自 Coco 李玟的这首歌。生命呢肯定是在倒数的，但是我们在倒数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每一个每一步一个脚印的过得都精彩，过得都怎么样顺利。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不说好，北京时间的19:36，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岁月正好，和你分享美好的生活啊！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在这份从容的岁月当中，希望呢你给自己留多一份温柔啊。有一句话讲的是什么呢？爱己者风生水起啊。这句话呢，也要送给全天下所有的朋友，就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都是要好好的爱生活，爱自己，从它作为一个起点来开始的。什么是爱自己的体现呢？我是觉得从你关注你自己的那一刻开始。
1: 对，就是看自己，天天照镜子。
0: 哎，对，你会发现自己的状态，哎，这个是不是不太好了？那里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哎，我最近这个睡不好觉，头发掉的有点多。
1: 对
0: 啊，我及时的去调整一下。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我们的身体，是我们一生的本钱。
1: 对，只有身体是那个一嘛。
0: 对对，我们健康了，
1: 对，
0: 哎，然后你才去做什么都是有这个道理在的。
1: 对
0: 啊，然后怎么样让自己生活的更加健康，你要随时的去关注自己嘛。就是我们的身体非常的诚实，哪里出问题了，对吧？它都是会第一个给你反向，就是它会给你反映出来的。比如说你最近可能吃的油腻
1: 了
0: 啊，对吧？辣了，然后你会发现啊，脸上会爆痘
1: 啊，会，
0: 对吧？
1: 会。
0: 然后你最近压力大了，你就会失眠，
1: 嗯，
0: 睡不好觉，多梦，对吧？然后你就像我说的，你这一系列问题都出来之后呢，你会出现，比如说脱发比较严重啊，大把大把掉头发，
1: 对，
0: 然后焦虑，
1: 对，
0: 然后都找上门来了。
1: 是的，
0: 对吧？
1: 眼圈也出来了，
0: 对，就是很明显，眼袋眶啊就下来了，
1: 对，
0: 哎，就让人看着就很憔悴。
1: 是的，其实今天我在工作的时候啊，一个小姐姐也是那个眼袋出来，我说，亲爱的，我说你的眼袋怎么明显了呢？哎呀，我这两天熬夜了。
0: 哎，你看，对吧？
1: 很明显，它会反馈给我们。
0: 是的，对啊，一定要怎么样？早睡早起，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市面上呢就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其实针对我们皮肤不同问题呢一些解决的办法，在昨天节目当中小雨也说了，给大家可能去普及了一下皮秒到底是什么，但是我相信啊，就包括我在内，可能我自己还分不清说这个皮秒和我们的这个光子到底有啥区别，因为都是通过激光嘛。
1: 是的，其实像光子和皮秒啊，因为它们的波长不同，就是所以说打到我们皮下的层次它是有区别，对，它是有区别的，所以它改善的问题不一样。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像我们的一些痘印啊，一些色沉的问题，可能光子更适合。那比方说像我们脸上的一些小雀斑呀，一些晒斑呀，一些深层次的一些色素的堆积呀，那可能就是皮秒更适合了
0: 啊。
1: 波长不同，打的频率不一样，能量输出也不一样，所以说它肯定就是针对就是我们的问题，它也是不一样的
0: 啊。
1: 所以首先你一定要确定自己脸上是什么，
0: 然后解决什么问题，对吧？自己也别在家自己判断，
1: 对，
0: 不太好判断其实。
1: 当然了，因为有很多的小姐姐就说哎，我脸上是斑，但是其实来源了之后啊，发现其实并不是。还有可能是一点点的小的扁平疣所以说这个的话不是说自己在家里就一定能判断的。
0: 是的，
1: 对，所以说今天也给我们的听友一个小小的小福利啊。
0: 太好了，
1: 就是在我们的909的听友们，如果说来到我们昆仑爱颜，我可以免费的给他去做一次我们的皮肤检测。根据我们的皮肤状态会告诉他现在皮肤是处于在比方说是有没有干燥呀，有没有过敏啊，有没有敏感呀，包括有没有斑点，包括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都要跟他去讲解一下，
0: 正确判断。
1: 对，然后我们可能会根据他的皮肤状态来帮他看看怎么来给他调整一下，改善一下。如果觉得可以，我们再来进行治疗。但如果说不做的情况下也没关系，就是我们可以先过来了解一下嘛。
0: 对，这个是很好的，而且我们的地点呢，其实我是觉得很方便，哎，就不用打
1: 进来了。对，
0: 逛个街呀。都可以，而且环境很不错。
1: 对，楼下还有咖啡厅哟。
0: 对，我上次去了，我的整体感觉的就是很好的。然后包括就是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医生大白，我也觉得很专业。我上次去之后呢，他给了我很多很中肯的见解，就没有那种就是我可能提了一大堆，我说哎，我这儿需不需要，那儿需不需要，他都给我一一拒绝了。
1: 对，
0: 他说其实不用，你就是也不要过度。我是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种。
1: 对对对，因为其实像我们的大白啊，他们就会首先会根据你的整体状态来设计一个整体的方案，一二三四五六七，可能他列举的东西很多，
0: 是的，
1: 但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马上去做治疗，
0: 是的，
1: 马上去做改善。
0: 嗯，
1: 那首先可能我们选择哎其中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你可能就会
0: 循序渐进，
1: 哎，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0: 嗯，
1: 那像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其实就是给你一个选择。
0: 嗯嗯，
1: 就是因为我们要根据个人的一个条件，包括我们的时间，来看看我们现在能做什么。
0: 是的，
1: 不要说哎我最近没有时间我就不能变美了吗？并不是呀，一样可以去选择你适合的方式。
0: 哎，对，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是不是啊？那么其实对于这个针的，比如说微针呢，加上这个射频啊，是不是能够去怎么样收缩毛孔？其实我真的非常的喜欢那种什么皮肤的状态呢，就是剥了壳的鸡蛋那个青。哎，
1: 又透又亮，
0: 哎，对，
1: 是不是
0: 那种？你看它其实是什么呢？它我就对比了一下，它比我好在哪儿？它光，
1: 哎，
0: 它就是这个所谓的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白话了啊，就是光，它看着比我光啊，光滑，对吧？细腻。那我们说专业一点的，就是它毛孔其实比我细，比我小。
1: 对，其实你看小孩子，小孩子的他的脸上啊，就是一摸 QQ 弹弹的，胶原蛋白满满的，
0: 能掐出来。
1: 对，而且他就是零毛孔，你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他都很好，
0: 对，
1: 很饱满，
0: 就是很好捏，也很好亲的，真的就很忍不住想要去亲他两下的感觉。
1: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比方说现在三十加的姐姐非常想要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感觉
0: 像。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今天我到这里了，就是给你们解决这些问题的，
0: 哎，
1: 对吧？
0: 太好了。
1: 其实可以，没有问题的。其实像我们现在来讲，很大的一部分的这个求美者只是感觉我好像毛孔比较粗。
0: 对呀，
1: 我又不知道怎么办，我怎么去解决它？我也补水了呀，我也去做一些抗衰的项目了，为什么它感觉还是在这儿？它就是没有变小。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一个皮下的问题。所以说，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的听友们啊，我们可以去尝试尝试我们的黄金微针。
0: 哎，这个你给我普及一下，因为我之前也有关注啊，它可以就变紧致吗？
1: 当然可以。其实黄金微针的功效很多，但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求美者停留在一个什么，它做起来很疼，但它效果非常好的一个印象里，对吧？尤其像在现在有些小红书啊，一些社交上面，我们都能查到这台仪器。像我们医院啊，这台仪器的话是以色列进口的这个美迪麦的黄金微针。它的这个波长和它的能量输出会非常的稳定。那它可以刺激我们一个皮下的一个胶原再生。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的脸变得更 Q 弹，而且可以有效的去收缩我们的毛孔。所以这个其实
0: 是比较我就比较适合我想要达到的效果，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它可以非常适合。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根据皮肤状态来选择适配的仪器，达到的效果才是最好的。
0: 这个很好，因为大家之前就说嘛，有这个微针，然后呢，这个黄金微针应该是它的一个升级。
1: Plus
0: 版本，
1: 对对对，因为其实像我们很常见的这些微针，可能是我们去导入一些我们的产品，会更多一点。而我们的这种黄金微针，其实它并不是，因为它我们这个黄金微针是整体的这个针上面，它都是有这种射频的导电的。它到我们皮下的话，可以释放我们这种电流，因为它是相控的嘛，所以说它进去之后效果会非常好。
0: 那你看我小雨，你看一下我的这个整体的状态啊，像这个黄金微针啊，包括这个水光啊等等，哪一个更能够达到我想要达到那种效果？比如说我要毛孔更细，然后紧致，因为我这个年龄在这摆着呢，我是有这个抗衰的需求了，紧致的需求，
1: 是吧？其实像您的这种皮肤状态啊，首选一定是黄金微针打底儿。为什么叫打底儿啊？是首先我们要先解决你的毛孔问题，然后呢，再去，因为黄金微针它还是射频嘛，它还有这种抗衰的作用，还可以让你的皮肤紧致一些。因为咱们现在年龄的话呢，三十加，并没有松弛的很重，所以说我们用黄金微针就可以来改善了。然后
0: 奔四的道路上，
1: 然后我们再去叠加我刚才所说的这种水光，是为了目的是什么？一定要把水补足，
0: 后续补水。
1: 对，所以它俩其实可以叠加去治疗的。没有必要说我一定要选择一款
0: 啊。你看这个就是专业的一个知识，一定是这样的。
1: 对，只要
0: 针对不同的问题，然后综合去
1: 解决。对，只是说我们后期选择的水光方向可能不一样。比方说我选择补水的，我选择美白的，我选择抗衰的，那太多了。
0: 哦，
1: 所以说一定要根据个人情况来决定的。但是它俩一定是一加一大于二，就跟我们做光子和水光是一个道理，
0: 是吧？哎呦，要不然怎么说就是什么是术业有专攻，一定要去把它区分开。其实我能够理解的是什么呢？是因为我这个年龄在这摆着呢，我的问题它就不是一个直球的问题。
1: 对，其实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小姐姐来到院里面都会说，哎呀，你给我说了这么多项目，我怎么去做？是不是我一定都要做？但是其实我们给你的方案是最适合你的
0: 顺序。
1: 对，通过我们的无创再到有创再到这种微创治疗也好啊，包括像我们后期能不能去做一些小小的提拉呀，这种舒适的方式啊，它都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0: 是的，
1: 所以说一定要循序渐进。
0: 这个很好，就是像我们洗脸步骤是一样的，是不是？
1: 对，
0: 首先一定要怎么样，清洁干净，
1: 对，
0: 到位，然后再去后续你是补水啊，是这个锁水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小步骤的，是不是？
1: 对，其实为什么说黄金微针治疗完改善完以后啊，我们要去做一些补水，是因为我们在这种治疗后啊，我们的毛孔的通道其实它是开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再去补水啊，效果会非常好。
0: 打开了，
1: 对，它吸收的会非常好，
0: 就像是我们要去输送营养一样，就是、
1: 我
0: 们的管道把它清开了之后，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时候，
1: 对，
0: 你把它填满了营养，
1: 是这样的
0: 啊、
1: 所以说像这个的话，就是顺序一定要，为啥叠加在一起效果更好呀？因为它更快嘛
0: 啊、有这样的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是更明显的，是不是？
1: 对，
0: 那想要紧致饱满，是不是想要有光泽，想要这样的话，其实真的是很好的一种状态啊。其实我们也常说，岁月也不饶人。对吧？不是有一句开玩笑的话叫什么？这个苍天饶过谁？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啊。其实我是觉得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允的东西。
1: 对，
0: 你永远想要去找到它的一点瑕疵的话，可能抱歉，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一样，跟你的金钱、你的地位、你的付出、你的这个名头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它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老去。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可以去减缓它的一个速度。
1: 对，其实我最常跟我的这个姐姐们啊，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年轻多少岁，
0: 对，
1: 但是一定要在同龄人里面，我是最年轻的那一个
0: 就可以了。
1: 对，
0: 真的，我永远不会跟这个小孩子去比嘛。
1: 对
0: 啊，那你不是自讨苦吃吗？
1: 是这样，是这样，
0: 对吧？对吧？让自己快乐就好了，对不对哈？岁月没有饶过谁，但也没有亏待过谁，对吧？他拿走的那些我们经历过的很多的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这个阅历，都是岁月留给我们的。
1: 对，
0: 我们经历过了才有的，对啊。然后我们就怎么样，也不焦虑啊，对吧？也不去过度的比较。我们聊怎么把现在的日子、当下的日子过得舒服的、过得舒坦了，怎么把自己照看得很好，怎么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衣食住行里面，活出一份从容和自信吧。我真的觉得，从容是，一个女人的一个，就是一个成熟女人的一个优质的表现，就是她首先有感知幸福的能力。
1: 对
0: 啊，然后他可以很从容、很淡定的去做这些事情。我甚至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有一些年龄阅历的姐姐，她很自带光芒。
1: 是这样，其实我见过一个在我们院里面，就是年龄稍微偏大一点的姐姐啊，已经60加喽。这个姐姐就是您从她的背影上看啊，就是像一个30加的姐姐，很有活力、很有精神头的这样的，很有劲儿。但她就是你看到她的正脸的时候，她也并没有说像60加的姐姐那个状态。但是呢，她也并没有达到说30加姐姐那么年轻啊，就是因为我们一定要接受我们慢慢逐渐的变老。
0: 是的，
1: 然后的话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在我们同龄人眼里，我们是年轻的，我们状态是很好的，我的精神面貌也很好，其实这个才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0: 对，是的，是这样的哈，那么你看我们这个秋天也来了，然后呢，听节目的朋友也很多，有各个年龄不同阶段的朋友，是不是啊？那我们能怎么样才能够去，就是基础的去让我们的皮肤，就像我刚刚说的，怎么样是一个很好的去顺序去捋顺一下比如说针对于20加、30加、40加、50加不同年龄阶段的这个姐妹，我们的好朋友们，怎么样给他们去复配这样的这个怎么样给他提供这个思路吧？我觉得变美。 思路，是吧？
1: 可以，没问题。其实我们很简单啊，就是我们我有三套啊，就是这个变美的一个就是公式。我们其实、哦、我们的姐姐们，不管30+、20+呀、40+，甚至50+的姐姐，其实她都可以去套用一下的。
0: 嗯嗯。嗯，
1: 那打比方说，像我们有很多的这个20+的小妹妹们、
0: 嗯，
1: 她可能会有一些痘痘的问题，
0: 有
1: 啊，痘印的问题，嗯、包括一些痘
0: 油，
1: 对，痘坑的问题。那其实我们可以用什么？就是最基础的方式，因为20+的小妹妹们，她的这个肯定一定要是经济更实惠，对吧、
0: 嗯？
1: 那我们就可以采用像光子，结合我们的一些基础的补水呀、
0: 嗯，
1: 哪怕说是补创的也可以呀、
0: 啊，
1: 就是那种不破皮的
0: 啊，
1: 有创的也那也破皮的也可以啊，
0: 嗯、
1: 就是这个是最基础的、
0: 嗯，
1: 他们可以去选择这种方案，一样有效果。
0: 是的，
1: 嗯，那你比方说像我们就是年龄稍微就是在30+的姐姐啊，
0: 嗯、
1: 就是像有一些油皮啦，皮肤爱出油脂啦、
0: 嗯，
1: 包括像皮下有一些色素的堆积呀、啊，那我们就是像有一些斑斑点点，那其实我们就可以考虑要不要去做一些我们的这个皮秒，配合这个我们的黄金微针、
0: 嗯，
1: 帮它去淡化皮下色素，然后也帮它去改善我们的这个皮肤的松弛啊、
0: 嗯、
1: 毛孔的问题。
0: 嗯，
1: 其实这个也是非常适合的。
0: 是的，
1: 嗯，那最后可能就到我们一个50+，甚至说60+的小姐姐们、
0: 嗯，
1: 那她们可能衰老的问题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0: 嗯，
1: 那我们就需要配合着一些我们的超声炮这种抗衰类的仪器、
0: 嗯，
1: 去改善她们的这个皮肤松弛的问题了。
0: 嗯嗯，
1: 嗯，其实无非就这么几个方式。
0: 嗯。

0: 嗯，对，也算是一个我们秋天保养的一个万能公式了，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夏天呢是比较容易去暴露问题的一个季节，那秋天正好做什么呢？做修复，做收获。
1: 对，其实这个季节非常好，啊，因为现在来讲的话，不冷不热，
0: 对对，是的，是的，
1: 恢复非常快。
0: 对对对啊，那么如果大家就是想要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像我一样啊，大家可以去添加一个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对吧？不管是你皮肤上啊遇到了一些小问题，还是说你小情绪，我最近可能心情不太好。啊，家里有点事儿，我想找个人倾诉倾诉，
1: 也可以，
0: 是不是啊？对吧？
1: 也可
0: 以，也可以来啊，可以就是稳稳的抓住我们这个季节，然后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皮肤的问题呀，也带大家一起来变美变漂亮，是不是？真正的治愈从来都不在远方，在我们的一饭一书一衣一衫之间啊，不分年岁的，也不负当下。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给大家去推荐一下我们十一的行程。小雨，十一休息不？
1: 我们不休哎，
0: 咱俩一样啊！我就之所以问你，我可能也知道，估计咱们都是一样，十一休不上了啊但是我也想对，想让我爸妈去溜达溜达走一走，所以说呢，十一假期我们丹东大陆岛这个四天的行程其实非常的适合大家，想要去自驾游的。四天你回来之后还能休两天。
1: 哎呀，那很好啊。
0: 对。
1: 我可以给父母看一下。
0: 而且你知道吗，十一的时候吃海鲜，你这时候不去啥时候去？
1: 对对对。
0: 哎呦，那丹东那个大黄蚬子啊，说太好吃了。最肥美的季节就在这儿了，而且我们是一次性的打卡边境历史、碧海海岛以及海水温泉，感受地道的渔家烟火，从哈尔滨出发，十一丹东四天的行程啊，就是在我们十一小长假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行程。这属于近郊了啊，不出国，每个人1980。如果说我再想走得远一点，也想去海边，那我们这个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就特别特别适合大家了。之前我跟何行我俩其实都去了，季节不同，就是越往后到十一的时候，那个帝王蟹其实是越来越肥，
1: 也真好
0: 啊，越来越大。我俩经常开玩笑说一句，就我俩相视一笑说，那个帝王蟹真太
1: 好
0: 吃
1: 了，
0: 对，很鲜甜，而且我们说这玩意儿能吃饱，能，就是你吃它就能吃饱。
1: 哇，那太好了，
0: 因为它那个肉很肥，就一大口全是，你就满满的口都是全部都是肉的那种感觉嘛，你不用你再去扒，相对于啥呢，就是我觉得在那儿吃过这个帝王蟹之后，我觉得我之前吃过的帝王蟹都不行，都被秒了
1: 啊！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好想请假。
0: 我跟你说，小雨真的有一句话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就是这样的，一定是的。包括我们夫妻是一样的，为什么要你用了好的之后，你就觉得我不能再对自己不好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一定是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循序渐进，是吧？上来就来这个帝王蟹，给大家直接夯到爆啊！而且给大家升级了一个海滨的烧烤红酒大餐，因为去俄罗斯了，你不尝尝当地的那个俄罗斯大烤串、红柳大串，老大了，我说大肉块。这么大一块吧，可香了，
1: 好羡慕。
0: 我跟你说，一口下去非常的满足，然后喝酒，这个海参崴的这个酒也是各种各样的啊，俄罗斯啤酒、格瓦斯，还有它标志性的伏特加啊，都给大家带来了，让大家在整个行程当中啊举杯畅谈，非常的开心啊。10月1号的团和10月2号的团现在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是坐高铁前往绥芬河，这个票就很难买了啊，抓紧时间，我们都是小团队，20人小团队出发，你想加咱加不上，房间有限，票也有限，想要去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可以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你只需要备注俩字儿旅行，哎，让我们带你一起去旅行，想要去变美啊，或者是想要这个聊聊心事儿的啊，分享一下你才艺的啊，你可以继续添加我们的这个总体的这个微信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记好节目时间，每天晚上的19点和你准时相约，我是安琪。小雨来跟大家打声招呼，最后啊一定要说结束语的
1: 啊，
0: 要跑，我一看着急下班了，是不是？
1: 是呗，是让你抓住了。其实还是最后啊，还是特别希望我们909的很多的听友们啊，就是如果说想改善我们的问题，一定要找我们昆仑爱妍。
0: 对，一定要去。
1: 对，其实是我们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找啊。
0: 其实很多听友都对我们昆仑爱妍很熟悉，
1: 对
0: 啊，毕竟前几波福利带来的是很重磅的，对
1: 对
0: 吧？不仅能够看到我们八大处的医生大白啊，还能够给大家那时候都去赠那个 补水项目吗？
1: 对对对，现在一样啊，我们听友们
0: 还赠吗？
1: 一样有，必须有，
0: 太好了，
1: 必须有，必须。

0: 具有、
1: 嗯、
0: 然后就是其实希望大家来找我们的话、
1: 嗯、
0: 我们是共同去变美，
1: 对，
0: 而不是说我们单向的去怎么样，
1: 对，
0: 是希望你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之后、
1: 嗯、
0: 我们再去做方案、
1: 嗯、
0: 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对自己负责，
1: 当然了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0: 嗯、对
1: 啊、就永远都不要做一锤子买卖，我是觉得
0: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来到昆仑爱颜一定要找小雨啊
1: 对，大家去找小雨就可以了，我之前找过他对，很专业的，很专业的小雨老师啊，那么明天晚上的19点和你不见不散吧，我是安琪，还有小雨，拜拜啦，
0: 大家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

以茶水、汤汁、果汁或者是其他的饮料等代替白开水，只要适量并无不可，但是仍然以白开水是最佳理想的，因为这些饮料或多或少都含有糖分以及其他的添加物，过量对健康还是会有影响的。分享孙燕姿所带来的爱情自恋。

0: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7，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牛奶咖啡一首《明年你好》。

给自己多一点欣赏和鼓励。我们的生存背景大多都是冷色的，逼迫着我们在危机当中奋进，在两难当中抉择，在困惑当中放弃。那些旧旧血泪和伤痕部分是自我赋予的，本来活着就很难，何必在意那些身外的阻挠和非议呢？要懂得对自己好一点。接下来分享这首《稳稳的幸福》，来自于小柯。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一首小情歌。

不要有那么多怀才不遇的抱怨，那说明你的能力还撑不起你的野心。很多很多好苗子都败在了眼高手低，别老去羡慕人家有我行我素的资格，咱得先像傻子一样苦干，才能够像疯子一样的任性。接下来送上一首数到三就不哭，来自于陈慧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来听到这首《星星》，来自于许慧欣。

有的时候呢，我会被这样的一种歌给吸引住。首先要听到的就是它的歌名，它的歌名特别的朴实，就像是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随口而出的一句话而已。所以呢，这样的歌呢，特别能够打动我，不知道是不是也能打动你呢？来听到《南海姑娘》，来自于阿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听到我的歌曲来自方大同，一首《水手》。

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需要人们先处理情绪，然后再去想解决的办法的。但那些正能量狂魔总是想让事情立马变得好起来。但是我们都知道，遇到的坏事不可能因为几句话就变得好起来。来听到向晚安的《某月十二日》。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影响一个人幸福观念的，有的时候不是因为物质上的贫乏和丰裕，也不是一个人的处境的不同，而却决定着一个人心境的改变。如果你的心灵浸泡在遗憾之中，痛苦就会占据你的整个心灵，要快乐才会幸福。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与世不争，淡定宁静，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人生，培养一

这件事情上你有没有做一些研究呢？我把真爱分成两个部分，有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加在一起变成了真爱。真爱是哪两个东西加在一起的呢？一个叫做情绪恋爱，还有一个叫做理性恋爱。这两种恋爱全部都存在的时候才叫真爱。

现在时间21:44，和你一起分享阿桑《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

不管昨天你的情绪是怎样的低落，总是会看见太阳的升起。不管你昨天面对着什么样的困苦，总会拥有今天的希望。人生因为有梦想而充满着动力，不怕你每天迈小一步，只怕你停滞不前。接下来听到谭咏麟所带来的《讲不出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齐相为您带来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是梧桐。有的时候，感情世界里面不是真的充满了无奈，没有人知道自己是不是明天还能够继续爱下去。或许逃避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又或许我们不应该相信爱情。

不要后悔，路是自己选择的，走过的错过的都是自己的情愿。世上没有一件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即使你再排斥现在的不愉快，光阴也不会过得慢。所以不要随便的发脾气，谁都不欠你的，要学会低调，取舍间必有得失，不用太计较，要学着踏实而务实，越努力就越幸运。继续来送上一首《寂寞在唱歌》，来自于阿桑。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最好的出路。

我爱你这三个字儿，我相信在很多很多已经成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无聊很幼稚的词。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啊，偶尔呢对身边你在乎的人说出这三个字是很有必要的，不信可以试试看。接下来听到的是台正宵《蓝色贝壳》。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一直都在。
5: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我是梧桐。特务是来自陈小东演唱的一首歌，发行在了《风一样的男子》这张专辑当中。

杯茉莉花茶，一缕清香，在淡淡的茶香里梳理沾染灰尘的心情，在抚慰疲惫的心灵，一种淡淡的思绪如同杯中淡淡的茶水，淡淡的惦念，淡淡的问候。马上我们来听到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对唱歌曲，周杰伦《屋顶》，这个是他和温岚所演唱的歌，在2007年的2月2号发行，出自于他的专辑《男女情歌对唱冠军全纪录》，是由周杰伦作词作曲和编曲包括制作的。

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接下来送上一首《男人海洋》，来自于周传雄。

当你越来越漂亮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人关注你，当你越来越有能力的时候，自然会有人看得起你。改变自己，你才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的实现。做最好的自己，然后呢，懒可以毁掉一个人，勤快可以激发一个人。不要等夕阳西下的时候才说自己想当初，如果要是之类的话。不要为别人，而是为自己做一个让别人来羡慕你的人。来听到魏雪曼所带来的《时间里的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0: 好音乐尽在 FM90.9。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这首《咕叽咕叽》，来自于徐佳莹。

声音里有一种阅历的味道，能够侵入人的心灵。音色婉转清亮，没有杂质，淡的时候清灵，浓的时候狂放，浓淡总相宜。无论是经典还是新作，都能够坚持自己的风格，把自己的优势在每一首歌曲里面去展示。声音的魅力让那一些歌曲仿佛都已经是他自己的故事。分享筷子兄弟的父亲

0: 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继续来送上一首《疼你的责任》，来自于品冠。

有的时候我们愿意原谅一个人，并不是我们真的轻易的就能原谅，而是我们不想失去，不想失去，唯有假装原谅。喜欢一个人不到一定程度，不要轻易的去说喜欢，因为你的一句轻浮的话，很可能悲伤另一个人一段很长的时光，也有的将会是一生。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5: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金海心所带来的右手戒指。

0: 爱情不完全是外在条件的一对一比较，更是内在心灵的一比一契合，不仅仅是门当户对的出身，更是棋逢对手的智慧，不局限于人无我有的稀缺，更在于你出现在最恰当的时候，用对方能接受的方式爱一个人，比用你觉得正确的方式爱一个人更有回应。
1: 马上要为你送上刘德华的这一首《孤心泪》。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44。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萧煌奇，一首《渐行渐远》。

是吴马说，争吵与伤害正是试探爱的手段。每一个深爱过的人都应该清楚，当你很深的爱着一个人的时候，往往无法容忍平淡，隔三差五的就要制造事端，让双方的情绪都陷入谷底。从谷底挣扎起来的疼痛感，就是对爱最好的证明。继续来分享这首《那一天》，来自于妙也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脚步，给你我最好的祝福。这合唱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我会报复。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是啊，每个人都有想要翻篇的时刻，把昨天的疲惫、纠结、不如意都留在昨天。早上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就像刚刚这首 New Boy 唱到的一样，我们不必纠结过往，整理好心情，换上新的状态，来迎接全新的生活。好了，那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我们也自娱自乐。

版本的《辛德瑞拉》，它不是歌颂等待王子拯救的灰姑娘，而是借着灰姑娘的故事写现代女生的觉醒。童话里的灰姑娘苦苦等候着水晶鞋，等候着王子。但是戴佩妮告诉大家，其实幸福不是等谁送来，你想要的一切要靠自己来争取。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的同时，还有更多的好消息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一同来分享啊。那天气呢，逐渐的这个转凉了，很多的听友呢在后台留言说啊，也想让爸妈呢到南下去避寒康养。的确啊，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呢，可能每年啊有一部分的朋友们到了这个十月份，是不是啊，候鸟一族都会选择去这个有暖阳的地方。所以说呢，在10月27号，我们也给大家特别设计了一条邂逅暖阳15天的广东海南的康养之旅。我们也避开了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呀、十一的这个大热门的这个人山人海啊。那然后呢，在十月还不算冷的时候，带领着我们的听友啊，可以真正的去感受阳光、白云、沙滩、大海。首先我们乘坐着火车一路南下，到达广东的第一站呢，我们就会带领大家来到这两年特别火的南澳岛啊，电影《四海》的一个主要的取景地，到那边去打卡启航广场的网红灯塔，踩一踩青澳湾的白沙滩，站在北回归线的自然门之下，吹一吹南海的风。接着就会带领大家在近两年啊都是非常火的，很多朋友都想要去打卡的潮汕莺歌舞的故乡，百年侨乡的根。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既可以让大家去感受一下潮汕的历史文化，感受一下那边的非遗，另外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潮州特别的广济桥，另外呢还可以带领大家去品尝一顿地道的潮汕的牛肉火锅。既然是康养之旅嘛，我们不会天天都在赶路，在有暖阳的地方一定会停下来，让大家呢真正的去感受一下我们所说到的阳光、白云、沙滩、大海。所以这一次呢，我们选择海陵岛这个地方，几年连续入选了我们中国的十大最美海岛的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一同到那里去感受一下十里银滩，看一看南海一号仿古船，再赶一赶海，拾一拾贝。当然在这儿呢，我们特别给大家升级到的是6晚海景房的入住。这个海景房首先距离海边很近，大概5到10分钟步行就可以到达了。那另外呢，在这个海景房呢，大家呢既可以看到美丽的大海，也可以呢累了的时候休息一下。如果想要去欣赏一下美丽的日出日落啊，就自己走到海边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去逛一逛附近的这个渔港集市，买一点新鲜的海鲜回来加工。想清静呢，就可以和3、5个好友在房间当中啊聊一聊天。所以这一趟的行程呢是非常的轻松惬意的。那再往后呢，也是我们熟悉的，像这个湛江，这个十里军港，那最后来到的是康养圣地海南岛、天涯海角、大小洞天、亚龙湾等等吧，大家熟悉的内容都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整个的线路呢是15天，然后呢应该说啊，景点足够多，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广东潮汕海陵岛、海南海口三亚，这些美景都涉及进去了。另外呢，性价比也很高，2980的价格起。大家呢，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同出发，那报名这一趟康养之旅的话，现在就要抓紧时间了。早一点报名有好的铺位，微信17044499099，标注康养，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那2980的价格呢，我们是十五天整个的行程送给大家，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所有的这个景点的首道门票啊，包括了这里边的住宿，还包括了11顿早餐，这个12顿早餐、11顿正餐，包括还有潮汕牛肉火锅、湛江海鲜这个两大特色餐。当然了，这一趟呢，大家呢如果说啊，我们最后落脚的是海南
南，大家到那边呢，如果每年都去的话啊，正好呢就可以直接在那边享受啊这个阳光了。如果说想回来的话，我们也可以帮助大家待定返程的飞机票或者是火车票。

啊，那当然，其实15天的时间，大家说如果想出去玩一玩、转一转的话，那这条线路也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当然，你说想要留在更多的有暖阳的地方，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海陵岛或者是海花岛啊，大家想要的海南、版纳等多个地方进行康养旅居的话，那现在如果大家早一点报名的话，我们还可以协助大家待定那边的这个康养的这样的一个基地。那现在呢，这个基础的床位每天仅需要40块钱起。如果你说等到11之后报名啊，这个床位费也都在飙升当中。所以聪明的大家呢，如果真正的啊想要去避寒康养，特别是可能作为子女的，也想让爸爸妈妈们啊在冬天可能这个更多的去享受啊这种阳光、沙滩啊不一样的这个老年生活的话，那现在就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这一趟康养之旅消费够透明，性价比够高，景点够多，所以想要了解更多的，我们的听友现在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康养。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秋风起，蟹脚痒啊，咱们的中秋好礼呢，也给大家呢在此时此刻带来还没有吃过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们啊，每年呢可能到了这个时候就等这一口啊。2026年呢，吃靠谱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又来了，大家千万别错过。那今天呢，在我们的909的官方商城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红红火火的好蟹礼，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解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有多少老朋友都在等咱们的这个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因为呢，其实这个永礼记呢是百家媒体的上榜品牌，那在苏州的阳澄湖呢也给咱们909的听友锁定了专属的蟹田，承诺给大家是100%的产地直发，每一只蟹都有专属的身份证啊。蟹扣，阳澄湖行业协会的一个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所以大家呢收到了这个螃蟹之后啊，你拿出来看一看就知道了，都是顺丰的冷链箱，打开里边冰袋还凉着，螃蟹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拿出来一只看一看，表背、白肚、金爪、黄毛，这就是阳澄湖大闸蟹典型的特征。你上锅蒸上12分钟左右，揭开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公蟹的膏是那种白透明的，那粘的拉丝儿，而母蟹的黄呢，它是那种橘红色的，饱满到快要溢出来。重点呢是今年啊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机制非常的给力，买大闸蟹我们送给大家法国直采的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的钱入手蟹酒双礼。好了，来说一说今年诱人的价格啊。那卡面标1288的4公4母，那公蟹每只大概是3.2两，母蟹每只是2.2两。今天给到大家团购优惠的价格只需要299，卡面标着1699啊。我们的这个4公4母，那加上红酒卡一张，今天只要399，卡面是2699，那我们的红酒卡再加上啊这个公蟹每只4两，母蟹每只3两，依然还是4公4母，只要499的价格，卡面标着3688，那给到大家是这个公蟹每只5两，母蟹3.5两，加上红酒卡是899的价格，卡面标着4688，3公3母，公蟹每只6两，母蟹4两，加上红酒卡一张，今天只需要999。好了，价格是优惠的啊，大家具体呢想要哪一个可以直接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您回复大闸蟹就看得清清楚楚了。记得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要先关注起来，然后回复的关键词是大闸蟹。那每张红酒卡呢赠送给大家的都是可以兑换2瓶来自于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啊。这个福利呢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平时399元入手，那这对法国红酒都很难。今天呢咱们的这个红酒蟹卡一起带回家，这批红酒呢都是天津港的限量现货，送完就不再追加了。而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也是很有限的，每年呢都是在中秋这个开湖前就抢空了，所以想要的朋友们要提前囤啊！单位团购过节发福利，多买多优惠，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千万别错过。阳澄湖大闸蟹9月底正式上市，传达心意，蟹礼先行。现在提前团蟹卡，等10月膏满黄肥了，你打电话或者是直接扫码兑付就可以了。

阳澄湖原产地顺丰冷链直邮到家，那还有官方的卸扣防伪，假一赔十，售后给力，承诺死蟹包赔，限量的福利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只限1000份。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大闸蟹啊！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号，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大闸蟹，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一波的蟹卡福利。当然网上买大闸蟹大家最怕什么呢？可能看这个直播的时候螃蟹特别大，但是担心啊到家之后就缩水了。还有呢，看着每个螃蟹啊都挂了这个蟹扣，但是呢那个扣啊，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觉得，哎呀，好像是这个自己企业做的这个蟹扣，对不对啊？那不是行业协会可溯源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个永里记的大闸蟹呢，它是经过了阳澄湖行业协会的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啊，所以说呢，这款大闸蟹它属于这种塔尖的品质品牌呢，在阳澄湖它是有着自己专属的蟹田的，100%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每只螃蟹都有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扣，这是唯一的编码，支持查验防伪，假一赔十。而阳澄湖的大闸蟹呢，一般啊9月底才会正式上市，所以今天我们是在节目当中啊，这个给大家先把这个蟹卡预定上啊。那这个价格呢是划算的，每个套组里面它都是4公4母，但是呢重量规格是不一样的，5档规格给到大家，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299是一个尝鲜款啊，自家都是可以的，399家庭款，499送礼款，899进阶款，那999就属于一个蟹王款啊，因为这个分量都很大，每档都是几两几钱，配不配红酒，大家呢可以直接看我们的公众号的详情，在这儿就不跟大家一一介绍了。但是所有的这个套组呢都是买5赠1，买10赠2，所以说你越多囤越划算啊。这个呢永里记的每个大闸蟹的套组它都是足斤足两的，售后无忧，承诺死蟹包赔，所以大家这一点放心。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我们的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那敲字我们的回复的关键词是大闸蟹啊，回复的关键词是大闸蟹，大家千万别错过。当然呢，这个自己吃和送礼到底选哪一档呢？如果是自己吃，299尝尝鲜，399全家吃，499送人就很不错了啊。所以先想好大家呢这个团购这个蟹卡是干嘛的。那尝鲜选299，让大家体验一下什么是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中秋和家人共享呢，399更加合适一点，因为这个螃蟹的个头很实在，全家吃都很开心。如果呢你当节礼送的话，传递心意啊，那这个什么档次的都有，499旗舰款啊，这个呢个头大概呢，这个螃蟹的这个个头是这个女生的这个手掌大了，排面也十足。如果说你想吃一点更顶的，就选899，这个5两的大螃蟹就堪比海蟹了，蟹膏醇厚粘牙，蟹黄饱满流油，吃着超爽。你追求这种顶配的尊贵感，那就上999的这个蟹王卡，6两的公蟹，4两的母蟹，这个规格拿出去，懂行的一看就知道不简单，送给领导啊长辈也很有面子。所以说呢，从这个299的尝鲜款到499的蟹王款，这个5档规格大家可以自己来任选啊，每个套组里都是4公4母，就是这个蟹的重量规格是不一样的啊。那所有的套组都是买5赠1，买10赠2啊。那配不配红酒，大家想看这个具体的这个详情的话，那记好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搜索添加关注，然后回复的关键词是大闸蟹啊，2折左右的价格购买这个蟹卡，价格也是非常的给力的。等到开壶的时候呢，这个好蟹大家呢到时候打电话或者是扫码网上兑换，就给你直接送上门了，顺丰快递啊，就从苏州的阳澄湖原产地给大家直邮到家。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底部的菜单栏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大闸蟹啊，回复的关键词是大闸蟹。好了，也祝大家抢订

哥伦布的蛋，其实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个很著名的轶事。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之后，很多的贵族不服气，觉得换谁都能够做得到，于是哥伦布就拿起了一颗鸡蛋，问谁可以把这个鸡蛋立住，大家都束手无策啊。那后来呢，哥伦布就轻轻地敲碎了鸡蛋的底部，鸡蛋就稳稳地立住了。其实这件事儿也告诉我们，很多的事情看似很简单，但是最难的就是那个第一个敢于去动手尝试的人，也是鼓励大家吧，要敢于迈出第一步。好了啊，那听过了这首歌，还有更多的好消息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还有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现在呢正在运营当中，也可以持续为大家制造欢乐。那现在呢，为了回馈我们的市民和游客的厚爱，梦幻冰雪馆现在还推出了一系列的超值优惠。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每张268块钱，9月1号到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仅需要268块钱，本科及以下的学生两人同行使用。那教师季呢，特惠双人票也是仅需要268块钱，其中一人是教师就可以使用了。教师季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特惠票仅需要168元，直降100元，在9月25号到10月7号期间，大家还可以去抢购团圆中秋票的特惠，一大一小畅玩仅需要235块钱，只要一人是我们黑龙江内的省内居民就可以购买了。所以听众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这波优惠和福利，那赶紧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的官方商城小程序，或者在抖音、美团、携程或者同城平台来进行抢购就可以了。

是啊，城市巨大，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但是爱情可以把偌大的城市缩成两个人小小幸福的天地，这就是来自于王力宏的《大城小爱》。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买房安家置业。的确啊，那在这之后呢，装修可能就是头等的大事儿了啊，它也是赋予我们的这个小家一个温度的关键。但是呢，其实说到装修啊，大家呢可能首先呢会选择这个装修公司，因为现在呢大家都想要节省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在选装修公司的时候呢也选这个一些靠谱的，对不对？因为可能或多或少也都听说过一些所谓的装修套路啊。那在这儿呢，维尚装饰给到大家一站式的解决所有的装修难题，让大家告别套路，让真正的想要装修的业主省心安心。怎么个省心安心法呢？首先，作为市装饰协会的会长单位，维尚装饰拥有权威的行业的背书啊，那会长单位也代表着我们哈尔滨本地的家装行业的一个高标准和严规范，它的信誉和品质是受到整个行业的监督的。另外呢，其实在他们家啊，对于我们的听友吃的这个放心丸就是先装修后付款，大家不需要提前去预付工程款，您在所有的清抚施工落地之后，每一项都验收合格了再交钱啊，这个主动权是掌握在您的手里边的啊。所以说呢，这一点就让更多的朋友们很放心了。而且公司是自有经营的门店，哈尔滨常住了10年，

售后随时都能够找到人，杜绝后期漏水漏电。大家呢，如果想要装修的话，维尚装饰呢，在这个店庆十周年的时候，也是给到我们的听友啊优惠福利。现在首先有四大特惠，大家可以选现金直减，这个呢最高可享30,000元啊，所以装修力度是很大的，直接抵扣装修款，也让大家清晰明了。或者你还可以啊选择全屋家电的赠送，或者全屋家具的赠送，这个呢又不用东奔西跑了，拎包完直接这个完工直接拎包入住，对吧？而对于旧房改造也别担心，你可以选择全屋拆除、拉锯清运、铝塑铝窗户、品牌防盗门、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等等吧。那根据大家自己的需求，所以想报名装修的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啊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现在呢，除了这个四大特惠呢，其实还有给到大家10年的这个店庆的特惠，就是8项的免费的重磅升级，不用大家自己再去额外的加价了，直接给到大家顶配啊，也是呢让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更加的放心省心。瓷砖啊给大家升级为大尺寸的，更显大气，木门给大家都加高了，高级感更强。那当然还有非常实用的，就是橱柜的地柜上柜都加高，那高个子下厨不弯腰，同时省下30%的预算。另外呢，对于家装方面啊，我们更加的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升级为顶配，就是大家都放心，墙面升级为进口乳胶漆，健康有保障。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水路升级为德国瑞好的耐腐蚀防爆类隐蔽工程，更安全。卫浴升级为智能的马桶，吊顶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厨房的水盆都是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这些都不用自己再操心了啊，直接升级一步到位。在维尚装饰呢，10年的这个时间也是口碑的积累，他们家呢没有这种低价的噱头引流，都是靠实打实的工艺。那您在他家装修呢，没有那些强制的套餐捆绑，用料施工项目都给你标的清清楚楚啊。所以你说想测一测我们家里面的装修的价格是多少，想看一看家里面装修的这个实景的材料是什么样子的啊？装修的这个图，然后呢领取于专属于你的优惠方案，再到市面当中去多方面的对比都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就是免费来报一个名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新房整装、老房翻新都是可以的啊，而且方案灵活，福利看得见，优惠摸得着。所以想测一测自家的这个装修的报价啊，大家那看一看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实景图，现在都可以报名，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

0: 熟悉的古典来自于重庆的808，好像一下子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鲜活的黄金音乐年代。好了，那接下来依然还是有好消息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来分享啊。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现在开始招募团员了。那首期招募呢，我们将开放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在这儿也欢迎热爱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都可以报名加入。有四大的核心优势给孩子带来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就是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实训，千米的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还有专业高清的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们呢可以在真实的电视场景排练，效果翻倍。第二呢，就是有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的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教师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呢，就是海量的官方的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有各类大型的主题晚会、文化节的活动，优先会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做为孩子的综评天才。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还有微短剧的影视拍摄。那学员的节目呢，可以在我们哈广电的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参与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还可以推荐参演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的微短剧以及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小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演员之梦。所以呢，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你的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大家记好就可以了，8799-6000，8799-6000，或者还有另外的一部电话是8799-6111，8799-6111，8799-6111。好了，那除了这个好消息呢，对于这个想装修的朋友们，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啊，大家呢可能有的时候也会犯难，怕前期的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或者完工出现问题，商家退为找不到人。普通的家装风险多，家装呢，大家可以选择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现在在火热的招募当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大家记好，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自有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业主，都可以拨打电话。
1: 爱我装，带我想象，带来所有爱和力量。
0: 没错啊，大家呢，只要是想装修，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获得专属的权益，装修设计费享8%的专属优惠折扣，资深的全案设计师1:1的全案设计，量身打造理想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向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大家记好，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的地址是在厢房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7/9号。好了，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现在不跳舞要干嘛？不是邀约别人，是劝自己。就算孤身一人，我们也可以尽情的起舞。好了，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说在十一期间我们909给大家带来的行程啊，有两条线路，一条呢是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另外的一条呢是我们的丹东大陆岛的线路啊。两条行程呢都在十月一号有团，但是呢想跟大家说的就是，特别是想要报名海参崴的行程啊，因为呢我们是高铁前往绥芬河，现在十一的这个高铁票一票难求，那随时都在截止当中吧。十月一号和二号，大家呢如果没有护照，现在去办理还来得及。想跟着我们去感受这种啊欧陆风情，俄式的慢生活，然后到那边去看一看这个美丽的大海，品尝一下地道的这个海鲜帝王蟹，这种啊欧式风情的话，那海参崴要特别推荐给大家。四天的时间，想要了解行程的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那另外呢，我们的丹东大陆岛的行程呢，也是十月一号出发。大家呢，同样是四天的时间，你可以选择自驾跟我们前往，可以选择大巴车，或者还可以选择高铁啊。那当然到了十一呢，海鲜下来的季节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海参崴有帝王蟹啊，而到了这个丹东呢，就变成了东港飞蟹以及鲜活肥美的黄蚬子。这一次呢，不光有这些舌尖上的盛宴陪伴大家，而且大家也知道啊，大陆岛大家可以到那边去泡一泡北方独一无二的天然的海水的养生温泉。另外呢，还可以去踏足一下鸭鸭绿江断桥，感受一下这个退役的这个功勋战舰。所以说呢，想去这个丹东大陆岛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更多的909的十一的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丹东，标注海参崴，或者是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来了解909行程的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